0: 袁景实在没办法了，硬着头皮走出船舱，往船头上一坐，就问儿郎要见本官所为何事啊？你们谁是头领啊？还打着官腔呢。其实啊，这是养成的习惯。像素元景在京为官多年了，前呼后拥，净打溜须的，哎，久而久之养成这种习惯了，说话就得打官腔，拖长音儿，不这样显不出自己的身份来。众头领一看这个节骨眼儿，非得宋江说话了。众头领一看这个节骨眼儿，非得宋江说话了。宋江在船头上往前走了几步，冲着素元景一抱拳：“大人，在下有礼了。”宋江说罢，撩衣服跪在船头上，给素元景磕了四个头。那位说：“这是干嘛呀？”因为这个宋江发自内心，他不反对大宋，也不反对皇上，有时候埋怨皇上啊，历令智昏，不便忠奸。哎，如果皇上明白过来，他是双手欢迎。要不到了后文书，宋江怎么接受了招安呢？又保了大宋，又打方腊，又打田虎，又打王庆，给大宋朝又做了工具。原因都是因为此事，就因为宋江的内心呢，他就是这么个性格。他跟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啊，截然不同。跟李自成截然不同，那是农民起义，要推翻那旧的制度，是坚定不移的。宋江跟他们就是不一样。咱们闲言少叙，宋江磕完头站起来，接着讲：“大人，小可乃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是也。”素元景一听大吃了一惊：“啊，你是梁山的宋江？”“不才，正是在下。”“哎呀，素元景一听，这我别吃亏呀，哎，干脆说个好听的吧，宋义士。他说了个宋义士。你们拦住本官所为何故啊？”“大人容禀啊。首先我向您要说明白，宋江等人并不背叛朝廷啊，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斩戒水泊梁山村身，只要皇上降旨招安，我们一定为国尽忠报效啊。现在皇上没招安，我们没有办法。另外呢，我们有两个弟兄，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下到化州大牢被并成死罪，为了救我们的弟兄，我们迫不得已来求助大人。听说大人赶奔西岳华山前去降香，带来金铃吊挂等物，这样吧，能否暂借我们一用？我们用完了如数归还，绝不损坏。想借助大人的虎威，假冒钦差要炸开化州城，不知大人肯帮忙否？”“啊！”素元景一听明白了：“哦，假冒钦差，你们想把化州给打开，那还不得株连到我的身上啊？我还活得了吗？”想到这儿，他把脸往下一沉：“荒唐，荒唐透顶啊！本官乃朝廷之命官，岂能这么样做呀？断然不可呀！” 宋江冷笑一声：“大人呐、如果您要真不答应的话，恐怕我手下的弟兄也不答应。你往左右看看。”说着话，宋江把手一挥，呵，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驾小舟直接到了官船的边上，啊，蹭蹭飞身行跳上官船，把苏元景吓得往后一退，啊，你们要干什么？就见李俊和张顺一伸手抓住两个羽猴，绑绑给扔到水里去了，紧跟着他俩也跳进水中，摁着这俩羽猴的脑袋在那灌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俩人都不会水，好像没给灌死，然后滴了小鸡儿一样，又给滴了到官船上，吧唧吧唧往船上一摔，两人气呼呼往两旁一站。与此同时，再看河口的两岸树林里头竖起无数的刀枪，胡延硕、杨志、秦明、花荣、孙立五员大将立马在岸边，一千弓箭手是张弓搭箭对准了官船。苏元景看得清清的，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心说话坏了，我要不答应，我带这帮人包括我在内一个也活不成。事到了现在没什么顾虑了、哎呀，宋义士且住，宋义士本官答应就是，多谢大人。宋江心里好笑，你看还得玩横的，不这样他不能老实。大人，请您下官船吧，我们陪着您赶奔少华山。把我弄到哪儿去？到少华山我们设宴款待呀、您带这帮人都跟我们去吧，请下船。这李俊和张顺把眼睛一瞪，收拾东西下船走。敢不听吗？官船靠岸搭好了跳板，众人驾着素元景战战兢兢上了岸了。这一拉溜，三只官船上二三百人呢，都龟缩在一起，就是没拿绳捆他们。义军各拿刀枪前后监管着，把素元景架上少华山，另外把三只官船上所带的东西一点没剩全给拿走了，什么芝麻香客、金铃吊挂，哎，当当当的东西们全给整走了。宋江安排人看守官船，然后陪着素元景到了少华山。正中央原来大寨主坐那位置给素元景让出来了，让他居中而坐。再看这素元景可有意思了，吓得堆坐一团呐、腿肚子转筋，就在那椅子上坐着，跟上了电门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乱蹦，脸上的肥肉直颤，顺着额头的汗踏踏踏往下直淌。你再说好听的，他心里不托底，这帮人嘴一闭，自己就背不住，完蛋。他手下那帮人都捐到空屋子里头了。宋江吩咐一声：“来呀、给太尉摆宴。”这日就是天鹅肉，素元景也吃不下去。宋义师，本官要在这儿待上多时。问我待多长时间？宋江一笑：“您放心，我们办完了事之后，一定让您上官船，您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暂时屈尊您的大驾吧。吃完了之后，给您屋子准备好了，您可以到房中休息。”到了现在，怎么摆弄怎么听，敢不听吗？宋江安排完了之后，按原计划行事，让素元景把官帽子摘下来了， 官袍脱了，里边那衬衣都得脱下来，干嘛呀？有人要化妆改扮，从弟兄当中找了找，没有像苏元景的，又在喽啰兵里头挑，这个人长得差不多的还是有的，那上万人还找不着吗？结果找出了一个，个头胖瘦都差不多少。其实这位就是个厨师，不厨师能这么肥吗？脑门倍儿亮，大脸蛋子往下嘟噜着，小肚也甜甜着。宋江一看他合适，叫他把素元景的装束穿戴上了。这位还有点抹不开，头领啊，我穿这干嘛？这是特殊使命，你呀装素元景，叫你装一回钦差大臣。
1: 不，我有点害怕，我也不会说啥。
0: 不用你张嘴，你就摆这架子就行啊，五官舒展开，不要皱着眉头，你怕什么？有我们呢。大伙一给他打气儿，这家腰板也拔直了。你还真别说，人配衣服马配鞍，他穿上这套往那一戳一站，要不说话也挺带劲。吴用跟他说，你不必紧张，不用你说话，到时候我替你说。吴用和宋江扮作太尉面前的两个总管，把总管的衣服他俩换上了，其他的人就穿上虞侯的服装，灰袍金带帽子靴子都得换呢。有那么二三百人穿戴整齐了，举着金旗仪仗，哎，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吴用亲自导演做了几次演习，大伙都乐呀，嘿嘿，这回咱也过一把官瘾，让他们步伐不要乱了啊，不准有人胡说乱讲。演习几遍，大功告成，宋江马上传令，叫大将胡彦硕、杨志、武松几个人领兵五千，埋伏到华州的东关和西关，单等信炮一响，往城里冲杀，劫牢反狱，就咱的哥们儿。一切一切安排妥当了，宋江众人这才起身，赶奔西岳华山。没进城，绕着华州，先上华山。这华山是五岳之一呀、啊。东岳是泰山，西岳是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是最有名的。华山以险峻称奇。到了华山之下，马上命人赶奔庙里前去打招呼。到了庙里，云台观啊，道长，太尉路上偶染风寒，身体不爽，我代替太尉传话吧，烦劳你们前面引路。
1: 是，无量天尊，
0: 太尉请。把众人让进云台寺。这云台寺这地面可宽阔了，都是间房子。让进官厅，假宿太尉就坐。哎，吴用怕人家看出毛病来，仅说太尉身体不爽，一般人不见，就这观主都在庙门外回话，来回的都有吴用派人传达。素斋素饭全都准备好了，众人走走形势，吃了几口，然后吴用就说，我说观主啊，太尉奉旨赶奔西岳华山前来降香，这事儿你知道不？
1: 小道早就听说了，我已经接到公文。
0: 那么你听说了，华州的官员也得听说呀。怎么太尉大驾到了华山了，华州的官员一个都不见，这是何意呀？
1: 小道不知，我说不清楚，我可以派人马上进华州前去报信儿，让郡守赶紧来拜见。

太尉。快点吧，啊，马上派人去。是是是是。老老道也害怕呢，我不可不防。这小子有老猪腰子，他在华州没动地方，他把心腹的师爷姓赵叫到面前，赵师爷在，你代替我走一趟啊，带着礼品赶奔华山，到那去见太尉，问一问究竟这是为什么。如果他们要问我为啥没去，你如实的说，你说华州形势非常严峻，我们郡守万难分身，如果太尉非要见我不可，你派人送信儿，我再去，听见没有？哎，我知道了，主意，好好的查看查看。哎，我明白，我明白。姓赵这师爷也鬼着呵呢，他知道太守用上心计了，觉察这里头有毛病，所以他也得动心计，领着300多人。这300多人都是铁甲的武士，各拿刀枪剑戟以防不测，都骑着快马离开华州，到了华山了。可这伙人一来，噔噔噔噔噔就进了庙了，门上有人在这守把着，过来给拦住了。站着，你们哪儿来的？哎，我们是华州的地方官，我姓赵，在郡守面前身为师爷。你们郡守怎么没来？哎呀，郡守实在难以分身呐、啊、先叫我来问候太尉。你等着，说着有人到里头给宋江吴用报信儿。宋江吴用一听就知道这里头有文章啊，哦，这贺永年这小子挺狡猾，没来，先派了一个探路的，咱要认真对待呀。吴用说：“请他进来，其他人留在外面。太尉金身大驾在此，不得骚扰。明白，明白。”有人到外头一通知：“你可以进去，其他的人留在外头。”哎，干什么？拿刀动枪的？这又不是战场，谁敢不听啊？300多武士留在外头了，就把这老哥一个给领进来了。这位是左顾右盼呐、啊，看得十分仔细，没看出什么毛病来。等来在里面一看，这两位是谁？穿绸裹缎都在那儿站着。二位，请问太尉大人现在何处？吴用说：“太尉大人路上偶然风寒，身体不爽，正在里间屋休息，已经传出话来了，要见你们贺太守。”啊，是是是是，贺太守公务繁忙，万难分身，他没来。胡说！什么公务繁忙？他再忙，还有这件事再大的吗？我们大人是奉旨来降乡来，代表万岁爷呀。他一不迎接，二不问安，他想造反不成？哎呦，不敢不敢不敢！我们太守交代的清楚，让我先行一步。他把公事料理完了，随后就到，呵呵，随后就到。嗯，那还行。是不是你们太守不放心，叫你来摸摸底呀？不不不不不，绝无此意，这有什么不放心的？这姓赵的嘴那么说，眼睛贼溜溜往四外看着，一看那玉杖，金旗，涂金的斧子，雁翎刀，雁翎枪，绮罗伞盖，一瞅这都是真的。那造假来不及，而且那活非常细呀、啊，这肯定是京城来的。吴用看出来了，这小子嘴不硬心，我呀还得见。

0: 点油。你姓什么呢？
1: 卑职姓赵。
0: 你官居何职？
1: 我不是官，充其量是个吏，我是师爷。
0: 哦，赵师爷，这次我们太尉来，可以说是风这一挑起来，能有七尺多长一对儿。你见过这个吗？
1: 哎呀，
0: 赵师爷长这么大没开过这眼，他一瞅金光灿灿，光彩夺目。
1: 哎呦，我开眼了！
0: 除非皇家，哪有这种珍贵的东西呀？哎，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没有。好。我马上就送信儿，让我们郡守亲自来。
0: 这家信以为真，是回城报信。书接上文，宋江、吴用等人假冒肃太尉及其随行人员，这场戏演的跟真的一样，把那个尖角的赵师爷真给蒙骗住了。这家伙一看呢，这都是真的，没有半点假的。哎，可笑我们郡守疑神疑鬼呀！看来我得给他送信儿去。不见肃太尉怪罪下来，谁吃罪得起呀？想到这儿，他退出来了，骑着马回到州府，见着郡守贺永年，跟贺永年把这事儿说了：“您快去吧，都是真的，一点假的都没有。”这贺永年才信以为真，带着护从七八十人，也骑着快马，一溜烟赶到华山。等来到这之后，可钻进口袋喽。进了庙堂之上，拐弯到官厅，宋江、吴用就在这等着他呢。一听说郡守来了，心里头高兴，叫他进来。贺永年弓着身，不敢抬头，进屋就跪下了。哎呀，上差大人一向可好，卑职有礼了。嗨，你是贺永年？
1: 不才正是。
0: 你是华州的郡守
1: 啊？一点儿不假。
0: 你怎么才来？
1: 这荣禀，因为我听说水泊梁山的人勾结少华山的贼匪，要攻打

这不是素太太，这胖劲儿脸盘差不多少，绝不是素元景。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姓何的，叫你死个明白。我是水泊梁山的一众，杀的是一个也不剩。横尸在庙堂，宋江一看行了，吩咐一声，马上放号炮。轰天雷凌阵放起号炮，知会胡彦硕等人，两路大军就杀进化州。那当头的没了，当兵的管那套啊，爱谁占领谁占领，逃命要紧，因此四散奔逃。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没费劲儿，就占领了化州，紧跟着出榜安民，劫牢反狱，把监狱的大门砸开，里边的囚犯全都释放，救出来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史进这才见着鲁智深，鲁大哥，哎呦，我的好兄弟，可把哥哥想死了。你知道吗，我为了进化州救你，也身陷囹圄遭这份罪呀、哎呀，哥哥，此恩我一生难报啊。再说宋江领着大队人马离开华山，进了化州，吩咐一声，把库府打开，金银财宝、绸缎布匹，凡是有用的东西都装载在车上，大车小辆有1000多车，装的是顶盖肥，满满当当。化州自然不能占领，马上撤回少华山。见着鲁智深和史进，宋江自然是高兴，达到了目的。寒暄了几句之后啊，吩咐一声，把素太尉及其随行人员给我请上来。上香啊，是回京交旨啊，请君自便。来呀、啊，护送太尉上船。哎，对他手下人一个也没伤害，东西全都归还了。这素太尉回到官船之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相似，无精打采，百爪挠心，心说我还降什么香啊，我回京领罪去吧，反正皇上要怪罪，我就如实的演讲，没少列全队迎接。你看看这会儿人马越来越壮大，是人丁兴旺，梁山的实力一天比一天壮大，谁不高兴啊？九纹龙史进等到了水泊梁山之后非常高兴，跟宋江表示，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宋江一笑，凡是来者都是弟兄，来的就是头领，咱们不分彼此。史进自然心情舒畅了。那么书说简短，宋江每日宴请各位头领，大家是又说又笑啊。至于下一步怎么办，众人提意见，供人参考。正在议论之时，有人报信，报宋江再报，转回头跟晁盖商量，大哥，您看这个事儿应该如何处理呢？晁盖一笑，先帝呀、啊，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我们离徐州沛县相距甚远，我不犯他，他反倒犯我，说什么要占领水泊梁山，我看正是个借口，不如领兵带队去占领芒砀山，看看这三个人是何等模样。宋江点头，大哥，您就守住大寨，此事交于小弟。刚说到这，九纹龙史进站起来了，二位头领啊，史进受大恩未报，来到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觉得于心不忍呐、啊。小弟。

0: 元帅少华山原部人马攻打芒砀山，不知二位头领意下如何？宋江点头，如此甚好啊，贤弟，就烦劳你辛苦一趟。
1: 得令。
0: 九纹龙史进带着神机军师朱武、百花蛇杨春、跳剑虎陈达700余人起队先行，他们走了。智多星吴用考虑了考虑，二位头领啊，我看不妥。
2: 哦，
0: 军师有话请讲。我听说芒砀山混世魔王樊瑞十分了得呀，而且非常的猖獗，也是一员虎将。他手下的俩帮手项冲、李衮也非等闲之辈，而且人家占据着有利的地形，芒砀山是易守而难攻。史进使的官人充其量700-800人，如何对付得了呢？也便寒了人家的心呐。我史进多多少少也得立点功劳，在人的面前也好抬头啊。这史进呢、是要脸的人，他手下这哥仨也都是要脸面的人，哥四个的心想到一处去了，所以这回讨令出征。史进一边走一边想，这回一定打个漂亮的胜仗，回去也风光风光。路上无话，这天到了沛县辖下的芒砀山。这芒砀山可不是个好地方，想当初汉高祖刘邦起义的时候就在这芒砀山，刘备占徐州的时候张飞失散了没地方去，也占领芒砀山，可见这座山峰的险要啊，易守而难攻。他们来到山下五里安营下寨，头天无话，到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毕，在山下列队。山上的人早就听个信儿了，三位寨主温听互相看了一眼，混世魔王樊瑞咧着大嘴笑了，
1: 哎，二位兄弟，哈哈哈，
0: 梁山来人了，送到咱哥仨嘴边来了，哎，这可是个好事儿，让他们有来无回，
1: 应该应该。大哥，您说怎么办？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
1: 孩儿们列队下山。
0: 就这样，芒砀山的人下了山了，在山根下一字排开，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三匹战马并排站到队伍的前面，哥仨抬头往对面一看，嚯，好整齐的队伍啊，穿的戴的军容军帽，威风凛凛，不次于芒砀山呐、行行行行，看文明不如一见呐、往旗脚之下定睛瞧看，四匹战马，马鞍桥上四员大将各自不同，为首的是个漂亮小伙，黄白的面皮，宽脑门，尖下颌，剑眉，大豹子眼，方海口，眉弧，看这个头可是个大身材，银盔素甲，黑马长枪，这是个谁呀？看旗号上绣着斗大一个史字，不知道是谁。樊瑞砍把多时，把马往前一提，掌中一对大锤往一块一碰，
1: 呔，
0: 对面可是水泊梁山的草寇，哪个跟我搭话？九纹龙史进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芒砀山的人不善乎，都跟小老虎相似，队伍整

0: 整齐严肃，刀枪明亮，为首的三匹马，三条大汉呐、说话的那个主跟个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似，冰铁盔，冰铁甲，护心镜，眼心镜，吞尖兽，吞口兽，是披挂整齐，胯下马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这大锤可够号啊，随便称一称，这一对锤也得百十斤左右，没劲儿，能拎得动吗？一看他说话，九纹龙使劲告诉朱武等人，给我观战，催马腰枪直奔樊瑞，两人马打对头，九纹龙高声断喝，呔，你是何人？
1: 我呀，哈哈，芒砀山总辖大寨主混世魔王樊瑞是也。你呢？
2: 九纹龙史进。
0: 九纹龙史进没听说过，我就听说有个宋江、吴用等人。
2: 哎，史进，宋江咋没来呀、吴用怎么没来呀？你一个无名的小辈来此何干呢？白给猫家垫马蹄子，你说是也不是？啊呸！尔等休得猖狂，休走，招枪！
0: 使劲扑棱，颤枪便扎。这樊瑞和双锤往外招架，开哟！啪啪啪啪！两个人互不相让，就斗在一处。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啊。樊瑞心里头想，哎，这九纹龙有两下子啊，我还说他是无名的小辈，掌中这条枪都使活了啊。史进心里也不住的盘算，怪不得芒砀山的人如此猖狂，这个混世魔王樊瑞的确不含糊，我还得多加谨慎，不介是万难取胜啊。两个人正在想的功夫，单说给混世魔王樊瑞观阵的两个人，八辈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两个人在后头一看，这仗不好打，大哥万难取胜，哥哥兄弟啊，一块上吧，人多势众，不能叫水泊梁山的人捡了便宜。
2: 对，上上，弟兄们冲啊！
0: 这芒砀山的人就冲上来了，真是来势凶猛，跟绝了皮的洪水相似啊！水泊梁山的义军抵挡不住，就退下去了。就有这一退，九纹龙使劲这心也没底了。虚晃了一枪，是拨马便走，叫人家撵出10几里地去，是伤兵损将啊！好在没死人，受伤的有好几十号。后来人家收兵撤退了，史进也不退了，吩咐就地安营扎寨。等安下大营，史进吩咐给受伤的弟兄疗伤。坐到中军保障是一筹莫展呢、史进心说事与愿违，本来想露露脸风光风光，结果还打了个败仗。神机军师朱武就解劝我，宋头领率领大队来到。
3: 哟呵，
0: 九纹龙明白宋江不放心呐、赶紧列队迎接，把宋江及其20位头领接进中军保障。宋江刚坐下，九纹龙扑通就跪下了，头领你处分我吧，我给水泊梁山丢了人了，是这么回事。宋江一笑，把史进搀起来了，贤弟啊，你何必自责呀，听你这一说无伤大局呀、这算得了什么，快起来坐坐坐坐坐坐。

0: 史进这心里的热乎乎的，心说话，宋江就是宽厚的君子，待人忒好了，心里非常感动，在旁边归坐。宋江争取大家的意见，明天这个仗怎么个打法？话犹未尽，在旁边嗷嗷一嗓子过了一个人，宋头领，在下不才，愿战芒砀山的穷寇。宋江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双边大将胡彦硕。这胡彦硕呀，也有自己的想法。过去跟水泊梁山打得你死我活，人家把自己收留了，也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他跟九纹龙史进想的是一样，今天大战芒砀山，我得卖卖力气，让大伙看看我胡彦硕不是吃白饭的。因此他讨令，宋江点头，如此甚好，胡彦将军，明日出战要多加谨慎，末将听令。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双边大将胡彦硕请令出战，宋江批准，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再看胡彦硕，盔甲整了，三位头领，水泊梁山的人在山前列队讨阵。樊瑞看罢多时，把双锤一晃，就要出战。项冲在旁边说话了：“大哥，杀鸡焉用牛刀啊？别叫他们给唬住。这大号的，我就能对付得了。请哥哥给我观敌料阵，贤弟多加谨慎，知道了。”八辈哪吒项冲催马摇枪来到阵前，呆！对面那黑衣汉，你是何人？胡彦硕撇着嘴，稳如泰山，上下打量打量他，一看也是个黑脸的，比自己这块头小那么一号，手里提着丈八蛇矛枪，也倒有几分的威风。胡彦硕冷笑一声：“你问我呀？某复姓胡彦，单字硕。”项冲心里一翻个，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双边大将胡彦硕呀。啊，听说他原来保大宋，后来打了败仗了，也归顺了水泊梁山呢。听说这家挺厉害，今天我要多加在意。想到这，把手中枪一颤，胡彦硕呀，嘿嘿，就你这道号的还能有出息吗？别看你打梁山打不了，你打我们芒砀山照样也不行。来来来，某陪你大战100，和你招枪，啪一响，啪一响，啪一响，啪啪啪啪，二马盘桓斗在一处。说实在的，一伸手啊，胡彦硕这心里就有底了。他一看这项冲啊，也就是外表唬人，本事还行吧，比自己那差多了。胡彦硕心说：别要他的命，能治一俘不治一死，最好抓个活的。就是这个主意。胡彦硕打定主意之后，假打假战，也就是20来个回合，假装力量头不行的，是拨马便走。怎么叫假打假战？没使真功夫。哎，项冲一看跑了，哈哈，我还认为这你不好对付呢，闹了半天前紧后松，我可不能叫你捡了便宜。姓胡彦的，你跑不了了，催马就追呀、啊！这胡彦硕人往前边败，眼往后边盯，一看追上来了，心中暗喜，

夹着这马的两肋，这马听着声音跑得非常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实质上马蹄子跺得紧，不出步，等着背后的来人。单说这项冲，他也不辨真伪呀，就认为这胡彦硕不是他对手了，一心一意在后头紧追不舍，眨眼间追上了，双手拧枪奔后心便刺，你给我在这吧！人力马力枪力，呜就冲上来了。胡彦硕一听到了，好嘞，左脚一点蹬，右腿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马听主人的呼唤，滴溜一转个，比人转的还麻利。这项冲一枪就没捅着，由于这个惯例，他是身子往前一探，失去了控制了。胡彦说马这一转过个来，正好到他背后。再看胡彦将军，把双鞭交到左手，伸出右手，捧这一把，把项冲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像踢小鸡儿一样，你给我过来吧你。胡彦硕多大的劲儿，逼得起项冲的夹到嘎吱窝，是回归本队。到了本队之后，使劲往地上一摔，扑通一声，砰，梁山的义军扑过来把他摁翻了，拿绳给勒上，战马兵器都得货了。单说混世魔王樊瑞在后边看得清清的，我得我兄弟呀，嘿嘿嘿嘿，临分别之时我怎么交代的，你怎么这么大意，哎呦上当吃亏了。他刚想过去，飞天大圣李衮急了眼。这李衮呢，跟这项冲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们都是沛县的人，哥俩的关系好极了。他一看项冲将人抓了俘虏，后果不堪设想，他眼珠子都红了，催马晃枪就上来了，姓胡彦的，还我的弟兄拿命来，快找胡彦硕玩命。胡彦硕并不搭话，把马学回来，舞动双鞭跟他交手。一看呢，这主还赶不上项冲呢，心说我也逮你个活的。二十回合，二马一错蹬，胡彦硕双鞭交到左手，轻舒原地捧这一把，把他的腰带子也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过来吧你给我。这李衮还真听话，过去就过去，也被胡彦硕是走马生擒，梁山的义军把他也捆上了。胡彦硕连胜两阵，梁山义军是军威大振，摇旗大喊，打胜仗喽，打胜仗喽。胡彦硕把鞭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冲冲啊冲啊！义军是各抡刀枪，跟恶虎扑食似的，就冲奔芒砀山。樊瑞抵挡不住啊，率领着军兵着退回山寨，把寨门关上，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把被俘之人带上来。项冲和李衮盔头皆被打掉，五花大绑，推进中军保障。两旁人高声喊喝，跪下跪下，给我们送头领磕头。这俩人斜着眼角一看，哦，正坐那黑胖子就是宋江啊，完了，我们是必死无疑了。俩人也没跪，闭着眼睛等死。哪知宋江推案而起，来到二人近前，亲解其绑。你看宋江专去这个角色，做好人，把绳给解开之后，命人准备两把椅子让二人坐下。宋江躬身施礼。

0: 二位壮士受惊了，小可宋江这厢赔礼了。
1: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0: 俩人就一愣啊。宋头领，败军之将今天被俘，准死无疑。您这是干什么？你们死不了。二位壮士，咱们都是占山的，你们占的是芒砀山，我占的是水泊梁山。我们有一肚子苦衷，都是同路人呐。二位啊，如果不嫌弃，愿意投降归顺，宋某欢迎啊。
1: 我这
0: 不杀我们，不杀，让我们投降归顺，正是欢迎二位入伙。
1: 这
0: 宋头领啊，多谢盛情，他这事儿啊，我们哥俩做不了主，还得返回山寨请示我大哥，只要我大哥樊瑞同意，我们没的可说。您看这事，二位啊，不必为难，我也不勉强，不是想回去吗？现在就放你们回山，希望你们见着大寨主樊瑞好生演讲，如果他想过来，我更是欢迎，如果不服，咱们再战不迟。来人呐，送客，把盔甲给了他们，两个人穿戴整齐，在外头羞答答上了马，提着兵刃冲着宋江一抱拳：宋头领您平信儿。俩人返回芒砀山，等一见着樊瑞，樊瑞傻了：
1: 您怎么回来了？哎呀，我还认为你们死了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0: 大哥，这仗没法打了，我们能死，死还能回得来吗？让宋江的人把我们逮住了。哎，宋江好棒啊，一点都没难为我们哥俩，亲自把绑绳给我们解开，同时让我们坐下，还给我们抱拳施礼。宋江说的十分中肯啊，他希望咱们弟兄归顺水泊梁山，到那入伙当头领。我们哥俩说了，不请示哥哥不能做决定。哎，宋江够意思，把我们哥俩全放回来了，让我们好生对大哥演讲。哥，你看这事儿咋办呢？
2: 宋江真够意思，那你们哥俩说呢？
0: 我看算了，归顺就归顺吧，人家水泊梁山多啊，没那个实力，进院投降。宋头领您看着办吧，欢迎欢迎，凡是到水泊梁山来的，咱都是弟兄，平起平坐，都是梁山的头领。
2: 那太好了，我山寨那山洞里还藏着不少的粮食，一定都运到水泊梁山。
0: 这仗就这么结束了，宋江率领大队是胜利而归，这回又多了几员大将，还得了那么多的胜利品，天王晁盖自是喜欢的。这宋江只要一出马，肯定胜利，山寨的实力日益壮大，这些头领是越来越多，容纳不下怎么办呢？这樊瑞啊，过去还当过建筑工人，会盖房子。樊瑞说：“这事儿您放心，想盖多少间交给我，要什么样式的画出图来，这事儿我包下了。拜托拜托。”打这之后，樊瑞、项冲和李衮就负责监工，那梁山那地面大透了，捡了块风水宝地，破土动工建造房屋，要不人来的太多了。这一口气就多盖出几百间房子来，有独门独户的，有合伙住一个院的，看着他也乐。那位说：“怎么总不提这时迁啊？”原来他另有委派，他属于梁山外围守北口店房的负责人，专门接纳四方豪杰，比方说上山入伙的有什么事儿，他传递信息。

手下管着100来人，所以咱才没提他。他没事不进大寨，今天来了肯定有事。宋江就问贤弟有什么事情。回哥哥，昨天晚上啊，也就是帮掌灯左右吧，来个人，可这小子长得缺德，满脑袋黄头发黄眼珠子，个头也不高，骨瘦如柴，跟我站在一块儿跟双棒差不多少，就是说话比我这声粗点儿。我就发现此人可疑，此人跟我打听水泊梁山怎么个走法，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有急事要面见哥哥。我不知道他的细笔呀，为了多加谨慎，我给他吃了点迷魂药，他睡到现在还没醒呢。我已经派弟兄用船把他运进大寨，请示哥哥法落。哦，原来如此。把这个人抬上来，得抬上来，昏迷不醒呢。出去几个人用那软担架把这人抬上来了，大家定睛观看，一瞅全乐了。石谦说的一点不假，就在那躺着，小个不高，骨瘦如柴，真跟双棒差不多少。宋江说：“贤弟啊，赶紧叫他清醒。”“是了，我这带着解药呢。”石谦从怀里掏出个小瓶，倒出点解药来，往此人的脸上一吹，真管用啊！时间不长，这位醒了，打了俩喷嚏。阿片，哎呀，好睡，好睡。这主说到这儿，把眼睛睁开了，觉着脑仁还有点疼。他一看有点发傻，怎么这么多人？这房间怎么这么宽大？他放眼一看，周围的黑白丑俊高矮胖瘦，那真是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心说我这在什么地儿呢？正这时候，石谦笑了，蹲下身来跟他说：“朋友，清醒了，你忘了你住的我的店房了？”“哦，想起来了，那这是什么地方？”“你不是想见我们头领吗？我把你带来了，请往上看，这就是你要见的宋江宋头领。”“是啊。”这位慌忙起来了，身子还有点晃荡，稳住之后往正座上一看，有几位头领，正中央的天王晁盖，上垂手的胡宝义宋江，下垂手军师吴用。当然他不认，也没客气，一仰脖一碗水全喝下去了，把嘴角擦擦。“谢谢谢谢，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吧。因为我长得满脑袋黄头发，我又瘦，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金毛犬，就是那金毛狗。”啊，大伙一听都乐了，是个金毛犬。哎，我是边北的人，我姓段，我叫段景柱。哦，金毛犬段景柱。那么你有什么事儿吗？哎，咱直截了当的说吧。不怕各位笑话，我是个盗马贼。为什么盗马呢？在我们边塞地方过不了啊，兵荒马乱，你要是不干点外快，肚皮填不饱啊。就这样，我失身为寇，靠着偷马为生。说实在的，我一直向往水泊梁山，我最赞成的人就是宋江宋公明，我打算到梁山来入伙，但是我一拿嘛，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进山得拿点见面礼，不是吗？哎，那怎么办呢？我能偷马，我要偷一匹好马送给宋头领，作为见面礼。说这话就是，也就是月初吧。我真发现了一匹宝马，呦呵，这马简直棒极了，据说是大金国王子乘用的。哎，王子的马能错得了吗？有个绰号。

0: 叫赵夜遇狮子，这马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呀。我就下了决心了，这样的好马要送给宋头领，那可太棒了。因此我前去盗马。水泊梁山上来个人，自称叫金毛犬，姓段，叫段景柱。他说他是个盗马贼，要归顺水泊梁山。他说呀，他叫金毛犬段景柱，还说自己是盗马贼，为了投靠梁山，想来个见面礼，偷盗一匹好马。他在边北发现一匹宝马良驹，叫赵夜遇狮子。哎呀，说到这儿，这段景柱是摇头晃脑。我说宋头领，我说各位，你们都没见过这匹好马，都神了。您听这名，赵夜遇狮子，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浑身上下雪花白呀，晚上都反光，哎，一根杂毛都没有，皮质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鬃尾乱炸，皮跳跑好，日走一千，夜行八百，简直是一匹宝马良驹。在我手底下摆了那马呀，成千上万，都没发现这样的好马呀，把我馋的什么都是的。我这一琢磨，梁山的宋江号称呼保义及时雨，那是大将，得骑宝马。因此我下决心偷盗此马做见面礼。各位啊，实不相瞒呢，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我跟踪着宝马跟踪了有一个月呀，后来终于叫我得手了，我把宝马偷出来了。大家静静的听着，让那白活的全都入了神了。宋江也没打断他，也注意听着。后来这宝马我得到手了，我一想，行了，我不干盗马贼了，我归顺梁山了。我带了几个伙计，我骑着那匹宝马想上梁山来，无奈道路不熟啊，我不知道这梁山在哪儿。路过灵州地面有个地方叫曾头市，我呼啦哇秃的到了曾头市的，没想到有人发现这匹好马了，活死把喇的给抢去了，被曾头市的强人把宝马给夺走了，还把我胖揍了一顿。我那弟兄们也都跑散了，剩我光神一个人，好在身边还有点路费，好不容易这才找到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鲁智深在旁边听着气坏，你瞧，你说了半天白费劲了，那你到那个曾头市，他们夺你的马，你不行报报号吗？你说这马是属于及时雨宋公明的，你没提这水泊梁山吗？这位大和尚，我能不说吗？为什么刚才我没提这茬呢？我怕各位生气。我要不说这套词儿还好点，我一说我给梁山的宋头领送马，好，招来一身胖揍，好像没把我锤死。你是没见着曾头市那伙强人呢，那横的邪乎啊，哎呀，大骂水泊梁山，骂的那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出口啊，把你们贬的是一文不值，气死我也。大伙一听都生气了，跟宋江和晁盖说，二位哥哥能善罢甘休吗？哎，这事儿完不了。曾头市的强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胆大包天，敢蔑视梁山的好汉，这还了得吗？晁盖也发了火了，哼，岂有此理，我看这样吧，马上点兵兵发曾头市，把宝马咱得抢回来。吴用说话了， 大哥，休发虎狼之威，这个事儿咱们还要慎重对待。我听音儿，他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敢抢马，必有来头。还是先派个人探听探听，摸清了底细再发兵不迟。宋江说：“如此甚好。”嗯，晁盖把火往心眼里呀，说的有树林里头找你都找不着，就是藏个万马千军你也发现不了。那道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就有南北两座寨门，就是白天有把门的，对出入的人严加看管，发现不顺眼的立刻检查。他们怎么那么神气啊？戴宗一打听才知道，闹了半天，曾头市大部分的人都姓曾，这个镇子里头的总负责人是个老头，叫曾长者。这曾长者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叫曾徒、曾参、曾锁、曾奎，还有曾生，号称曾家五虎啊，谁也不敢惹呀。手下有七八千之众，他们花钱运动运动蔡京和高俅，上头委他做曾头市的团练使，有兵权张官气儿，所以才这么神气，经常训练人马。这还不说，戴宗又一摸底，这曾氏五虎有两个老师，总教师叫神枪史文恭，副教师姓苏叫苏定。特别是这个史文恭十分了得呀，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同时还摸出底细来了。史文恭曾家五虎曾请示朝廷，愿意亲自出马扫平水泊梁山。为了扫平梁山，他们找那文笔好的写了一首歌谣，在曾头市教给那些小孩，叫他们唱。歌词是：曾氏生五虎，天下有美名，扫荡梁山伯，不需几日功，剿除贼晁盖，生擒智多星，捉拿及时雨，一并送东京，一并送东京。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戴宗没用一天的时间全摸清楚了，马上返回水泊梁山向晁盖宋江禀报。这话刚说完了，就激怒了众家英雄，哗，大伙拍案而起，大哥大哥，派兵派兵，非会会曾家五虎，斗斗这个史文恭，非把他扫平，非把宝马夺回来。对，就这么办，派兵吧派兵吧。晁盖这伙比谁都大，晁盖站起来，我宋兄弟这事儿怎么办？我决定了，马上出兵，而且我要亲自领兵带队，你和智多星吴用紧守山寨。宋江闻听连连的摆头，大哥，您是一寨之主啊，身体又不太好，我看您守住大寨，还是小弟我去一趟吧。
1: 不，
0: 贤弟啊，竟叫你出力了，你是转战南北，一年之中也歇不了几天，哥哥我于心不忍，上曾头市我是非去不可，你看家你看家，大哥你看家。别说了，宋江没法往下说了，你再说呀叫人产生怀疑，怎么敬你露脸敬你风光就不行轮到别人一回啊，要引起这种怀疑对弟兄之间的情谊不好。所以宋江把这话又咽到肚子里了，吴用也没法说了。就见晁盖吩咐一声，点大兵五千

率领30员大将起身赶奔曾头市。因为听戴宗这一说，知道曾头市这骨头难啃，得多带人，全捡那精壮的，晁盖披挂整齐，点兵下山，是兵发灵州曾头市。他走了，前脚一走，吴用就不住的晃脑袋呀。哎呀，我说宋大哥啊，有话请讲。我觉着咱大哥这一回出马有点不利。哦，怎么看出来？大哥身体欠佳呀，脾气特别暴躁。我发现这回他有点反常。往常咱们说话他都能接纳，唯独这一次他火气怎么这么高啊？太浮躁了。这开兵建仗最忌讳的就是浮躁，必须得冷静对待，因此我有些放心不下。嗯，我说贤弟啊，如果我坚持要领兵出战，恐怕哥哥怀疑。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也没多说。我看这样吧，派探马兰奇打听消息，如有不测，咱即刻出兵，也只好如此了。他们派戴宗来回打探消息，按下宋江等人，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天王晁盖，带着30员头领、几千大兵，浩浩荡荡来到灵州地面，然后又来到曾头市。头一天扎下大营，好几千人的埋锅造饭，得打水喂马。晁盖利用空闲时间，带了几员大将登上高坡，看看曾头市什么样。等登高临下一看呢，呵，这曾头市方圆数十里呀，跟戴宗说的一点不假。外面都是一丈多高的土围子，用夯土打得非常结实，上头搭着跳板，来回走动可以巡逻。再看，就两座寨门，其他的都是死葫芦的。这镇子里边道路纵横交错，密密匝匝住着几千户人家呀，离着灵州不过20里。晁盖一回头，跟身边的青面兽杨志说：“杨兄弟，在，看见没？这离着灵州不远，恐怕这一交手，官面派兵增援，你领着500弟兄。”找一合适地点截住官兵，如果这交了手，千万不要叫他们增援。来的青面兽杨志领了500人去埋伏去了。安排完了，天王晁盖回归大帐。到了第二天，擂鼓出战。水泊梁山士气正旺的时候，弟兄们底气也足，这喊上了：“曾头市的天子，快出来受死，把宝马交出来，要马的来了。”哎，你说怪事儿不？就这么喊这么叫，人家是紧闭寨门，一兵一卒都不出来。晁盖他们讨的骂阵一天呢，口干舌燥，只好收兵撤退。到了第二天又讨敌骂战，对面还是不搭理，一晃就是3天。晁盖急得直蹦，心说是曾氏五虎有其名无其实啊，怎么我们这一出兵把他给镇住了，吓得他闭门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明天还得讨敌骂阵，假如龟孙子再不出来，我就调炮攻寨，就得这么办。到了第四天头上，晁盖披挂整齐，带着兵在寨前列队，大伙又喊上了。哎，这回出乎意料之外，
就听寨子里炮响三声，寨门打开，放下吊桥，真出来人了。出来能有2000多人吧，马队在前，步兵在后，二龙出水是左右一分，是旌旗飘摆。正中央坐都旗上绣的大字，曾头市团练使。正中白月光绣着斗大一个曾字，还有一杆大红旗，黄烈火焰儿，黄月光，正中绣着斗大一个矢字。往旗脚下观看，装兵非常整齐，刀枪明亮啊，500盾牌。

金锁连环甲，外罩征袍，凤凰裙，双折马面，掌中使着一杆丈八蛇矛枪，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往脸上看，黄乎乎一张解面，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鼓鼓的鼻梁，方海口是三绺黑胡，脑门子上最明显的长了一道竖纹，打冷眼一看，跟三只眼差不多少。这位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晁盖看罢多时，心中盘算，怪不得曾头市这帮人如此猖獗，果然军队是训练有素啊，这战将也不俗啊。看罢多时，催马晃刀来到两军阵，他要亲自出马，手下人能放心吗？上吹手花和尚鲁智深，下吹手轰天雷凌阵，两员来了，欢迎欢迎啊！史文恭，我且问你，可是你派的人抢了宝马照夜玉狮子吗？啊，对呀、啊，现在宝马就在我的宅中，有人养着，难道说要宝马不成吗？正是。石班公，我有三个条件：一，把宝马归还；二，赔礼道歉；三，不准与梁山为敌。你听清楚了吗？哈哈哈哈，听清了，完全听清了。晁盖啊，你凭什么提出这仨条件？凭什么？凭我掌中大刀和梁山的英雄好汉。史文恭一笑，是吗？可能你自认为梁山都是英雄好汉，分怎么看？要在我史文恭的眼里看，你们全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而已啊。是啊，你们捡了点便宜，打了不少的胜仗，因为你们遇上的都是饭桶啊。要遇上我史文恭，你们早完了。你服气不服气？你要把我赢了，把我制服了，慢说仨条件，30个条件，300个条件，我们样样答应，就要某项上的人头，我连个不字都不说。可要是赢不了，光靠着嘴白话，你可吓不倒我呀！匹夫可恨，三明来。说着话，晁盖就想亲自出马，还没等他出马呢，大和尚鲁智深抢到前面去了，按了开。大和尚，如果我说的不错，你是花和尚鲁智深吗？正是山呀。我说鲁智深呐、啊，你装什么假和尚、啊、佛门弟子有你这道号的吗？你是又贪杯又吃肉，佛祖啊都生你的气呀、啊！哎，你是人间的一个败类。来来来，过来过来，我史文恭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你胡说八道，休走劫铲！这大铲就砍下来了。史文恭是行家里手，一看鲁智深力气头挺大，不能轻易接他的铲，把马头一拨，刷大铲砍空。史文恭用大枪压住铲杆，枪尖往里头一滑，啊，招枪，哧隆，这一枪奔鲁智深的梗嗓咽喉，鲁智深吓得身子一摘，把脑袋一扑了，这枪尖贴着脖子，呲溜就过去了。那要给捅上，那还好得了吗？等两个人这一交上手，鲁智深大吃了一惊，哎呦，这史文恭厉害呀、啊，把大枪都使神了。今天我们俩对敌，我得多加谨慎，不见非叫他给我卯个眼儿不可呀。鲁智深哇哇暴叫，是大战史文恭。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史文恭真了不起，他遇上花和尚鲁智深毫不畏惧。你看鲁智深多勇猛啊，这条大铲赢不了人家，不仅赢不了，30回合之后，鲁智深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累得鼻巴鬓角热汗直淌，大脸蛋子的肉直颤。什么原因？使了半天劲儿砍不着人家。再偷眼看史文恭，谈笑之间拿他当孩子，在这耍他玩，这条枪毫不费力，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顺着当枪，横着当棒，神出鬼没之身，虚晃一铲是拨马而走。等马头拨转过来，跟林冲说：“禁军的总教头林冲吧。”然不才正是林冲。林冲啊，咱俩跟旁人不一样，在这得论道论道。哦，此话怎讲？我请问你，当初跟陕西大侠周同学过武艺吧？不错，周同乃是我老师，是吧？那你又不想问一问我老师是谁？怎么，你老师也是周大侠？然也。从这上论，咱俩是一师之徒啊。不过呢，我比你早学了几年，我学武那时候你还没到。后来我听说周老侠把你也收了。我林冲，我先说几句，可惜了的。可惜你这个人才呀、你说大宋朝对你哪儿不好？皇上对你哪点不重视？80万禁军的教头啊，官不小，紫袍金带，坐享其成，一呼百诺，穿金戴银，行了。当然了，我听说了你家里头遇上点事儿，高衙内看中你媳妇儿了，他是不对，他不是个人，你为什么相助人家有夫之妇呢？而且使这个手段也低劣，难怪你使性子。但是你不要忘了根本呢、皇上对你不错，把事情搞得清楚，你再娶个媳妇儿呗，三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你使什么性子？就因为这件事儿，好，你投靠了贼匪了，本身沦为贼寇，你就忘了当了贼也名声太坏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抽着800里呀、这几代人都抖了不清楚啊。林冲啊，可惜你满身的武功，可惜你是块好料，糟践了，糟践了。咱这样行不行？林冲，你读过书，是个明白人，如果你现在悔悟还不晚，过来到我这边来，我史文恭在增长者面前多进美言，然后带着你去找高太尉，你只要承认个错，过去的事情一笔勾耸。现在我听明白了，闹了半天你是高俅手下的一条走狗，你是官府豢养的奴才。今天二话别说了，我一心一

要打你的曾头市，你一心一意要平水泊梁山，咱就分高低，论个上下。把我林冲掌中这条枪赢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行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林冲啊，你说这话虽然不多，也证明你铁了心了。我史文恭也算做到了仁至义尽，对得起老师周光祖、周大侠。那你就催马过来吧，我叫你知道知道神枪史文恭这条大枪的厉害。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一伸伸手，两匹马，两条大枪。两个人都是虎将啊，打了个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没分胜负。尤其他俩都是一师之徒，六合枪的枪路子基本都差不多少，就看谁使的巧，就看谁力气头足，所以30多个回合打了个旗鼓相当。史文恭暗自点头，罢了。豹子头林冲，好样的，我服气，比那个鲁智深强多了。鲁智深就靠着勇猛，就是瞎抡，人家林冲只做了客了。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林冲也是火爆的脾气，不服人呐、啊。就这样咬牙坚持着，又坚持10余回合，50多个回合了。林冲前后心的衣服都塌透了，再看史文恭脑门也见潮，鼻洼也冒了汗珠，他也得使把子劲儿啊。林冲一看不行了。今天想胜人家，势比登天。正在林冲心里着急的功夫，身边背后有人高声喊喝：“林武士，好样的，您到后边休息来，我替您打一阵。”一马飞出来到两军阵，替换林冲。林冲一看谁呀、啊？小李广花荣，那也是梁山上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林冲点了点头，花将军受累了，回归本队。他回去了，咱们不说，单说小李广花荣，颤方天画戟来到史文恭近前，这一报名。史文恭打量了打量，漂亮小伙，我真有点纳闷，这宋江和晁盖使的是什么手段，给你们吃了啥药了？你们简直为点什么跟他们为伍啊？拿你这小伙来说，多漂亮，就往这一戳一站，哎呀，简直是万金难买呀、啊！你也当着贼了，这不知道戏底的怎么可能呢？谁能相信呢？也罢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天生就是一副贼骨头，废话少说，招家伙。花荣跟他又斗在一处，咱这么说吧，2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史文恭一琢磨，他们想干什么啊？仗着人多势众，我看着黑乎乎一大片，足能有几十人，今天没安好心，轮流着跟我打，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啊。照这样打下去，一会儿把我累趴下了，哎，干脆我使巧招赢他。我听说这小李广花荣射箭射得准透了，我呀先下手，我给他来一箭，我看看小李广花荣究竟躲得开还是躲不开。想到这，啪，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花荣哪里肯舍，颤戟在后的就追。史文恭人往前头败，

0: 眼嘛后边盯着，耳朵也听着。一听小李广花荣真追上来了，心中高兴，一抬腿咯噔把大枪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那经过严格的训练呢，二五更的功夫没事老练，所以那手底下是干净利索。你就见那肩膀刚一动，箭扣到弦上了，就这么快。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冷不丁这一扭身，哎，啪嚓，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你就发现也晚了。做大将的讲究六个字儿：弓刀石马步剑，你都得会，不然怎么叫大将啊？你想他俩的距离不到30步，就这么近，而且那功力相当足啊，那剑那个快劲儿，一打闪就到近前，一般人躲不开呀。但是小李广花荣是个精细的汉子，小伙长得也漂亮，心也细。他发现史文恭带的弓箭非同一般，他也了解了情况，知道史文恭样样精通，而且射箭还有两下子，因此就格外加的谨慎。他一看史文恭往下一拜，他心里就画魂。为啥呀？史文恭枪法没乱，好没样，他拜什么呢？看那样子能盯得住我呀。啊，明白了，他要想使巧计赢我，我要多加谨慎。因此一边追着一边盯着他，突然发现史文恭肩头一动，明白了，哦，要放箭。刚想到这支箭就到了，好一个小李广花荣，双脚一蹬飞虎颤，身子往后一躺，使了个铁过梁，又叫金刚铁板桥，哎，这身子唰躺下了，后脑勺粘到马屁股上的，那身子骨那软乎跟面条一样。这只透甲锥撇着鼻子尖唰就过去了，出去多远落在地上，一箭没射着。史文恭学过马力，看呀，真躲开了。在他一愣神这功夫，小李广花荣是以牙还牙呀，心说话，哦，你射我，我从小就学射箭，要不怎么叫小李广呢？今儿个我也给你来一箭。刷着一扭身躲开，紧跟着把弓箭就拽出来了，一抿朱红搭上悬后，啪就这一箭射向史文恭。史文恭这匹马转过来，正好抬头一看，这功夫这箭在脑门的肉就到了。哎，史文恭也不含糊，赶紧使了个蹬离苍身，刷着身子一转个，躲到马肚子底下了，这一箭射空。咱这么说吧，小李广花荣射箭向来是箭无虚发，说这下射出去了，什么都没射着，不可能。但今儿个是个破例，遇上对手行家了。尽管如此，史文恭躲到马肚子底下，等箭过去了，他一挺身又骑到马背上，但是史文恭这汗就淌下来，心说话，好悬呐，好悬呐，这要不是当初我下过苦功，今天这一箭就结果了我的性命了，不能再打了，这是心慌，也是太累了。石文公赶紧把大枪一挥，收兵撤退，撤回曾头市。花荣把大枪一招，代替军令，弟兄们冲冲啊！水泊梁山的义军呢，跟下山猛虎一样，兜着屁股就追。但追到壕边，人家寨墙上是开弓放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雨点一样，事先有所准备啊，所以梁山的义军得不到便宜，反倒受伤的人不少。 天王晁盖在后头总指挥，晁盖一看不行，硬拼非吃亏不可，撤！一声令下，义军哗撤下来了，离着曾头市五里安下营寨。这一查点，手下士兵损失了不到50人，不过没死人，都是受伤的。哎呀，晁盖气得呼呼的，心里想：你看我兄弟宋江，每次领兵带队都是获全胜，听说人家指挥那个打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还收了对面的人，哎，人损伤的还少。你说我亲自指挥，怎么就遇上这麻烦了？这曾头市好比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话又说回来，再难啃也得拿下来，也要活捉史文恭，把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夺得手，给我兄弟宋江，我兄弟得多高兴啊！也算当哥哥的做他的报答品。这晁盖啊，讲义气，宋江推累了，夺匹宝马给兄弟，兄弟得多高兴啊！当哥哥一点心意，这晁盖下了这个心了。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第二天开兵见仗，曾头市没列队，人家休整呢。你一凑到近前，人家就开弓放箭，怎么攻也攻不进去。可你这刚一休息，史文恭又领着这么长的时间，粮食现在仅够吃里打开，怎么都好办了。哎呀，那得死多少人呢？就是那样一搏，能不能打？
1: 哎呀，救命啊！阿弥陀佛，救命啊！哪位是总头领天王晁盖呀？
0: 哎，别哭别哭，在下就是晁盖。
1: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晁天王，天王救命，天王救命！
0: 哎，有话起来说，起来说。出家之人，这成何体统啊？晁盖叫他俩起来，命人搬两把椅子，叫他俩坐下来，递过手巾板来。这俩和尚接过来，把脸上那个雨水都擦净了，又喝了几口水。晁盖这才问：“二位高僧见我何故？”书接上文，天王晁盖正为打不下曾头市发愁呢。这天晚上来两个和尚，冒着雨来见晁盖。晁盖对出家人格外的尊重啊，让他们把雨水擦了擦，喝了点水，坐到旁边，这才问他们：“这个曾僧，哎呀，无恶无作，无所不为呀、啊！这曾头市人口数万，就成了老曾家的天下呀。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非得跟水泊梁山各位英雄好汉为仇作对，天天抓兵，天天要粮，天天要税，老百姓叫苦不迭。就拿我们法华寺的和尚来说，我们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我们纳什么税呀、啊？哎，这回可好，给我们也加捐加税，要吃要喝，我们哪承担得起呀、啊？跟他一讲道理，好嘛，他们瞪眼就打人，把我们老当家的2天前给拘捕了。还抓去我们好些人是飞行拷问，投入水牢。我们法华寺的和尚没法待了，后来大家一商议，赶紧出来请救兵，要求各位英雄快打曾头市啊，救民于水火之中，我们感恩戴德呀。各位英雄，你们从哪个方向能进入曾头市？
1: 这，您能听我们的，哎，你可以提供啊，哎，有所帮助的，你们还算立了功了。
0: 这么跟您说吧，您是远道来的，不明细理，
1: 这个 再防守的严密也有

漏洞啊。据我们俩人知道，现在史文恭把曾氏五虎曾头市里的军兵分成四个大营，东大营、西大营、南大营、北大营，尤其这个北大营驻兵是最多不过呀。他们挖了不少的地道，四面八方全都通达，做了万一的准备，一旦你们打入曾头市，他们顺着地道跑出来，然后扭回头来再包围曾头市。这事儿瞒旁人行，瞒我们瞒不了。哎，因为在我们法华寺那院里就挖了数条地道，我们怎么出来的？就顺着地道跑出来的，不也没个进去。寨墙高耸，派专人在那设防，一点都不疏忽大意，想要从寨门进去不可能，就得从地道钻进去。哦，有地道。晁盖眼睛就一亮啊，心说看见没，这俩和尚这是贵人。请问这地道口在何处？就在北面的山坡下，我们就从那儿偷着出来的，难道没被人发现吗？嗨，萝卜快了不洗，你手大捂不过天来。有时候他们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那庙里的地道派人负责，有的打盹睡觉去了，有的偷懒干自己的事儿去了，所以就交给我们和尚了。他们万也没想到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钻入地道跑出来了。妥了妥了，二位啊，你们算帮了我的大忙了。晁盖一琢磨，我们也顺地道进去，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出现了。史文恭啊，打你个措手不及。二位大师，你们请在下面休息。来人呐，把二位师傅请在下边歇着。哎，是。有人陪着了尘了缘下去了，然后晁盖把众位头领请上来，把这事儿一说，争取大家的意见。林冲一听，大哥，我看这个事儿得谨慎点，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您说的这俩和尚咱过去没见过，究竟他们是什么人，真实身份怎么回事，咱们不得而知。就凭着他俩这一说，您就拍了板了，钻进地道倘若遇上埋伏怎么办？打个稳当的，我们就老老实实被人家消灭呀。大哥，这事儿不能轻举妄动。紧跟着胡延硕发言，头领，林武师所说一点不假，在此紧关节要的时候，我们切宜谨慎和稳重啊。这个我们得派人看一看究竟是真是假，心有了底了，知己知彼，再做决定也不迟。哎呀，各位啊，你们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什么时候能拿下曾头市啊？你们大概还不清楚吧，咱的粮都要断了，仅够两天吃的了。如果军中没粮了，人心必然浮动啊。因此我着急，力在速战。我发现这俩出家人不见得有诈，他犯得着骗咱吗？我发现他们说话非常中肯，各位不必疑神疑鬼了。鲁智深在旁边说话，我大哥，我同意，咱干什么事儿都嘁嘁咔嚓，快刀斩乱麻，速战速决，别跟女人似的磨磨蹭蹭的，我烦透了。混世魔王樊瑞也发言了，总头领，我同意，您拍板吧，从地道杀入，这是最好的办法。有人同意，有人反对，争执不下，最后当头的得拍板。晁盖点点头，各位啊，就这么地了，不必议论了。
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晚上就挺好，正好冒着雨，神不知鬼不觉，我们从地道进去，杀史文恭个措手不及。众将听令，当头的兵随将令，草随风嘛，大家呼啦朝站起来了。天王晁盖吩咐，让双边大将胡延硕、豹子头林冲领着3000人做外围，你们呢按兵不动，做好准备攻打曾头市。我带着2000人，带着小李广、花荣、混世魔王、樊瑞、花和尚、鲁智深等人从地道进去，深入曾头市。要没遇上什么买轻快，是轻装上阵，带着信炮开始起了身了，离开营盘往山区走，走出能有10里地去，一拐弯奔曾头市那个方向。俩和尚浇的浑身都是湿的，哎，快点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晁盖手中提着宝剑就问，还有多远？到了，就在前边，快快快快。又走了估摸有1里地，到了一所去处，俩和尚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就是地道口。晁盖拢目光一看，可不是吗，原来想那地道口跟那大锅口差不多少，结果想错了，这地道口就骑马都进得去，那就是个大山洞啊，可见工程浩大，里头黑咕隆咚的，就得点着火把，就这样把火把全都点燃了。俩和尚举着火把在头前引路，晁盖领着人陆续钻进山洞，左拐右拐，发现这地道修道上就是站在里边了，再往前走不到半里地就能出去了，出去就是我们那座大庙。哦哦，好了好了，又走了一程，察觉往上坡上走了，步步登高，一会儿从地底下钻出来了。哎呦，憋的这个难受啊！晁盖出来之后大口大口喘了几口气，放眼一看，果然是一座大庙。他提着宝剑往旁边一闪身，快杀杀杀，快！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陆续从地道里头上来，其他的人呢还接着往上走，因为2000来人呢，上来仅能是1/4，不过当头的都上来了。晁盖一看呢，庙不大，上来这500-600人简直就挤满了，心说还有别的地方安身没有呢，怎么个打法，还得开会研究研究，就找这俩和尚。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俩和尚踪迹不见，了尘了缘呢，没看见呢。哎，方才还跟我讲话呢，是啊，怎么眨眼之间没影了。哎呦，天王晁盖脑瓜一转个，坏了，难道我们上当了？哟，这可打我们个老实的。哎哎哎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心里正在盘算之时，可了不得了，就见这大庙的周围呀，突然举起火把，无声阵阵是喊杀震天，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别让晁盖跑了啊，把他们彻底消灭呀。晁盖仰起头来往墙上一看，指挥人马的非是旁人，正是对头冤家史文恭。一声撤，快撤！撤啥呀？就听地道里的人喊，坏了，后边传来消息，洞口被人家给堵死了，放火放烟要把咱们熏死，没有可通的道路了，我们的后路被人家截断了。晁盖一听，好像没坐下呀，这个亏吃的这个报啊。

林冲说的一点不假，胡延硕说的是句句在理。看来我没有人家经验丰富，我是整个大傻子，我比我宋江宋三弟差的多的多呀。哎呦，到了现在后悔没用了，晁盖就豁出去了，既然后退无路，赶紧给我冲。那到现在了，鱼死网破也豁出一头去了，在院里这些人能等着死吗？这就往外冲啊。晁盖泼死命在头前引路，后边人陆续上来加入战团，双方就展开惨烈的搏斗。您说打到什么程度？把这庙的墙都打倒了，就这么厉害。水泊梁山的义兵有的冲出去了，晁盖还真不错，还真冲出去了，后边人陆续跟着，有时候一堆四五十，有时候单个，因为现在拉旗套拉不了了，乱套了都。下人打个老实的，不断有人躺下，不断有人趴下，哭爹叫娘啊。这晁盖是蒙灯转向，高一脚浅一脚，就听见史文恭在烟影里头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晁盖呀晁盖呀，你中了我们的计了，中了烟炮鬼吹灯，你们是有来无回呀。哎，了缘了尘是我派的戏作，那是受我的命去引你们去，你们头脑简单，果然中了计了，这回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了，截住全把他们消灭，有一个活的也不行。西就喊着，哎呀，踢个踏踢个踏，幸好花和尚鲁智深、混世魔王樊瑞、小霸王周通这些人全都保护着晁盖呢，要没这些人呢，晁盖早完了。领着二三十人杀到一座山根下头，刚到山根下头，后边的人就喊，我们过不去了，赶紧帮忙啊。晁盖能不管吗？站起身来反身往回杀，救援自己的弟兄。他刚这一站起来，坏了，夜幕之中飞来一支冷箭，有那么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射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正好射在天王晁盖腮帮子上头，不就这一箭呢，就给钉上啊，苦痛。晁盖是翻身栽倒，花和尚鲁智深赶紧把他抱住，大哥，哎呀，我这大哥，大哥中箭了。鲁智深，哎呀，回忆方才的事情如在梦中一般呢，怎么出来的？再看手下众人是狼狈不堪，鲁智深低下头一瞅，呀，大哥，大哥，怎么了？天王晁盖脸都青了，紧咬牙关，一语皆无，就是个死人。那血淌的把前心都染红了，哎呀，大哥要出事啊，各位甭管旁的了，快回营吧。他们刚出了树林，后边追兵兜着屁股就上来了，别让他们跑了，还有活气儿的，追呀。鲁智深一看，这算彻底玩完，我们这2000人全得报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是身逢绝地呀、啊！就在这么个紧关紧要的时候，豹子头林冲双边大将等抢救天王晁盖，无心恋战，大家哇撤回大营，去了2000人呢、啊，回来的一数不到1000人，剩下的甭问，都牺牲了，要不叫人抓了俘虏了，就这个损失多年来没有过的。

0: 那么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到了现在也没心计较这些了。众人进了大帐，围着天王晁盖。大哥，大哥。天王晁盖也不回答，人事不行，那剑还在腮帮子上盯着呢。林冲赶紧吩咐，把医官给找来了。医官就是随军的大夫，拎着箱子到这儿了。林冲说：“你们看看，赶紧起剑。”这个医官都经验丰富，专治刀伤、枪伤、棒伤啊，起剑呢，这拿手好戏呀、啊。他们过来之后看清楚了，把钳子拿过来，这才给天王起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掌柜的吴广跟他媳妇郎氏俩人商量，对秦琼住在店里边，他们产生了怀疑了，他们想要报官。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潞州天堂县接连发生了几个大案子，劫了三处镖银，又劫了五处客商，案子都报到天堂县的县衙门那儿了。这蔡志祥怎么着？你又想报官，你还想留点吗？你要报了官，官府中来人一盘查他，你想留什么呀？你什么也留不下了。吴广说：“你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你懂得什么？这么着，你让郎心上那天堂县衙门里边，给那捕快老爷送个信儿，就说咱们店房里边住的这个人行迹可疑。好，他这郎氏出去，把他这娘家侄子郎心就叫进来了。郎心一见吴广，您说 我到那我怎么报？你怎么报啊？”你就说这个人单人独骑，带着很多的银两，行迹可疑，让他们到这来盘查盘查。哎，那带着很多银两，那您知道他带多少银两？那咱管不着，你就给他报信就得了。我分析啊，这个人肯定有事儿。吴广说：“你想啊，他那个入套里边带着那么多硬头货，他一个人，你说他是干什么的？啊？你说他要是客商，绝不能一个人走啊，起码得有几个保镖的，是不是？你说他是官面上的人，那就更起来之后又喝了一壶茶，看看二更多天了。这吴广由打自个儿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他出来之后啊，他往秦琼那东配房的窗户那看。他一瞧秦琼那屋子里边还长着灯呢，这吴广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秦琼住室的窗户外头。这小子把这手指盖用唾沫把它晕湿了，往这窗户纸上轻轻地划，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来，瞄一目往里边观瞧。秦琼在屋里干什么呢？秦琼这阵在屋子里边正查钱呢。秦琼吃完了饭之后又沉了一会儿，觉得夜静更深，四面没有动静了，他把这入套里边的东西就给倒出来了。秦琼往这一倒，倒到床上这么一瞧，哎呦，秦琼吓了一跳，心想：单雄信呐，兄弟，你这给我带了些什么呀？最显眼的有俩枕头，这俩枕头可不是荞麦皮装那枕头，四四方方的两个银锭子，这是单雄信把500多两的银子打成的那个枕头，打俩。秦琼一看，这俩枕头就够我花一阵子的了。再看旁边还有很多小包，秦琼一看每个小包上都有个名字，

来没见过这么多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吴广这个小子有个最大的特点是见钱就眼开呀，心想这这么多钱，这个小子他自个儿一个人带着，我瞪眼瞅着就一点捞不到手里边，这怎么能行呢？啊，吴广心想，这狼心上官府里边报告去，按这个时间算，官府如果来人的话，怎么也得半夜，半夜要来了的话，就把这小子一抓起来，这些个东西一划了，全都带走了，一个子儿没有我的。我得想什么办法，我还能捞着点钱，还能把这个小子又带走，我还不跟着吃挂烙。哎，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给他来点狠的。这个吴广什么事儿都干过，有的那个事儿他干的连他媳妇郎氏都不知道。这个小子除了赌除了嫖之外，他还结过道，他会打闷棍套白狼。什么叫打闷棍套白狼啊？就拿一个木头棒子，看前面有走道的，从后边上来，梆一棒子打脑袋上，把这位给打懵了，然后把钱掏了走。那位一会儿醒了，什么都没了，这叫打闷棍。套白狼是拿绳子从后边上来，套脖子上往后一背，勒着跑，把那位勒晕了，他掏钱。套白狼他套过一回，是跟别人合伙，这打闷棍他可打过两三回了，都打出经验来了，所以他手里边专门有一条闷棍，枣木杠子。这枣木杠子有三尺来长，特别应手。吴广心想，我呀今晚上这样，一会儿官府就能来人，我趁着官府没来人的时候，我把我那闷棍拿来，这个小子在屋里边正查钱呢，我把门踹开到屋里边，我给他一闷棍，我把他打懵了，打懵了之后，我就把他那个银枕头我捡一个藏我屋里边，藏完了之后呢，官府中一来人，他呢还能醒过来，醒过来要问他，他肯定说少了一个银枕头，但是他不知道是我把他打懵的，我不能让他看见我，这样的话官府把他带走了，这些个赃物也都带走了，弄不好这小子还不敢说他有多少钱。官府对他一审问一判刑，把他治了罪了，他这些钱都存了功了，哎，这银枕头我落下了，这就一举两得呀。啊，后这小子合计的呀还挺周密，想的还挺美好。说吴广想到这里，灭族遣宗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回到自己房间里就把那枣木杠子拎着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秦琼这窗户外头，他隔着这窗户往里边一看，秦琼啊还在那儿查点钱财呢。秦琼那个后背冲着他这屋门，秦琼由于说住在这个皂角林，也加上他自己艺高人胆大，这房门他可没插。吴广右手提溜这个棍子来到房门这儿，轻山间这一挥身，给这吴广也弄了一个措手不及。吴广把自个儿吓一跳，斗上扑的一下子，这一下子吴广趴那儿就不动了，死了。秦琼手里边拿着他这个枣木杠子，一瞅这个人，哎，你谁？他一抓他的衣服往旁边一拽，一看这是那掌柜的，这怎么掌柜的？这是黑店，这掌柜的哟！一看太阳穴那儿血出来了，不动弹了。秦琼也愣了，傻子这儿了。秦琼说：“哎呦，这可是一条人命！”偏偏巧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又有脚步声，又有马蹄声，怎么回事？那狼心到县衙门里边，把县衙门里边的公差给招回来了，为首的两个差人，一个叫金甲，一个叫铜环，带领着50名官军

0: 这一进来的功夫就奔着秦琼这儿来了，一进屋大伙全愣了，秦琼也愣在那儿。金甲铜环一看，哎，这怎么回事？旁边那狼星过来了，哎，我哟，我说姑父，您这怎么的了？哎呦，这个强盗外他乡包，你这些东西是哪来的？啊？秦琼听人家这一问，秦琼当时脑子里边一转，心想：我可不能说是善通善雄印给我的，我要一说是善通善雄印给我的，这官府中马上就得追查善通啊！一追查善通，这不就等于把这弟兄们给卖了？秦琼一时又没有想好，说是谁给的？秦琼顺口就答了一句：我这些东西呀，这都是我的好朋友给的。哦，好朋友给的，你这好朋友真不少啊！一给你这么老些东西，没别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秦琼，秦叔宝。好，姓秦的，你既然也是官府中当差的差人，就应该知道我们官府里边的规矩。现在你这人命一条，摆着很多金银财宝，来路不明，没别的，辛苦你跟我们到衙门里边走一趟吧。来，把他给我铐上。一说话，旁边过来差人手铐子拿过来，咵给秦琼铐上。秦琼反抗，他不能反抗，那是懂得国法王章的人。秦琼心想，跟他们说说不明白，到堂上再说吧。把秦琼这
1: 啊，我们这引狼入室啊！
0: 行了，有什么事到大堂再说。金甲铜环带着这狼氏，还有那狼心，一干人等带着秦琼，把秦琼所有的金银财宝拢在一起包好了，把他那匹马也牵出来。秦琼的这对熟铜简就不能让他在身上背着了，放到马褥套里搭到马上，一起带着秦琼回转潞州天堂。九月前山东来的那个借差吗？正是小人。
2: 嘿，蔡建德，是你从去年九月前到的潞州天堂县，到现在你还没走呢。
0: 秦琼说，老爷，小人在这里一直逗留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到周围的地方看了几个朋友，在每个朋友家里边都住了些日子，所以迟到今天我才要回家。回到家里住在一个黑店里，这个店主想要劫夺我的钱财，我一声喊叫，店主转身逃跑，我一个扫堂腿，他就摔倒在地上，脑袋撞在那门墩上了，他自己就一命身亡了。
3: 秦琼，我问你，你回文我早给你批了，为什么不及早的回转山东济南，却在这里逗留？你说去拜访你的朋友，你这些朋友都在哪儿啊？啊？你说给我听听，我要挨个的到你朋友家里边去查罪。秦琼，我再问你，你在这待了好几个月没有回山东，那么你这些钱财银两都是从哪儿来的啊？
0: 老爷，这些个银两这都是我的朋友送给我的。
3: 你朋友送给你的？你这朋友是干什么的啊？能送给你这么多钱，尤其那两个大银枕头好几百两啊，看来你这个朋友还会画银子，还能把这银锭子能住在一块儿，你这朋友势力不小啊。他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说。
0: 老爷一问到这儿，秦琼不好说了。秦琼心想，我怎么能说是善通善雄信呢？
3: 在哪里又说不出你朋友是谁？你觉得你自己说这个话是不是有点欲盖弥彰啊？
0: 秦琼，我看出来了，你说是山东济南府的马怪，到在这里说不定你跟天堂县里边的绿林强盗勾结在一起，这几个月你就在这作案了。最近这潞州天堂县接连了发生几起大案，有几处飙车被劫，有几个客商被劫，金银财宝下落不明，今天这算找着下落了，闹了半天你也是主犯。秦琼，你给我从实招来，还则罢了，如若不

0: 说：“老爷，我要大刑伺候。”
1: 老爷，我真是没有浅敬亵渎呀，我是吃官粮拿俸禄的人，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0: 秦叔宝，看来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我好言相劝你是不听，来给我打他40板子。说着话，把秦琼拽到堂下，啤酒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之后，秦琼也有心一横，心想怎么我也不能招出善通善雄进来。老爷马上吩咐把他给我押入南监。就这样把秦琼、秦叔宝押到监房里边了。秦琼心想，我以为我这个背字儿，我这个倒头运走到头了呢，闹了半天还没到头，病好了，我进了监牢了。秦叔宝被天堂县令判押到南监。押到监房之后，秦琼心想，看来我这部备孕还没有走到头，病好了，蹲了监牢了。但是秦琼心里边最担心的是这件事儿，可千万别跟善通善雄信牵扯上，这样的话那就会给善通善雄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秦琼住到监房之后，没想到到皂角林去缉拿他的这金甲铜环两人到监房里边来看他来。秦琼刚到监房里边，这金甲就来到秦琼的跟前，隔着这个牢房的窗户，这金甲就问秦琼：“哎，秦琼，我问你，我们查对你那些个金银财宝，还有你那马上面的入套，我们发现入套里边那个上边有一个小包，包上边写着有字儿，那字儿上写的是二仙庄善，怎么回事？你认识二仙庄姓善的吗？”一说这句话，秦琼心想，坏了，因为那个入套里边的确有一个闲着的小布包，这个案子里边来呢，这可是给人家平添麻烦。秦琼正为这个事思考的时候，转过天来，哎呦，探监的来了一大帮，善通善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一起来到监房。这回一来到监房，把秦琼由打这牢房里边提出去，专门倒在了探监的这个客室。秦琼一看呢，善雄信在潞州天堂县果然是吃得开，金甲铜环旁边那金甲铜环就在那站着。秦琼看善雄信一点都不回避他，秦大哥，现在看来这个事儿吧，最难办的是您伤了一条人命，误伤也罢，他是自伤也罢，终究呢是一条人命。俗话说人命关天，这个事儿呢咱们得想想办法。至于说您这个钱呢，秦大哥，您该说就说呀，啊，这个钱谁给你的？这不是普山宫李密给您的吗？您有这么一个阔朋友，为什么不讲呢？单雄信一说这句话，秦琼就明白了，点给他了。哦，秦琼心想，看来他们没来之前就已经研究好了。谁给我那么多钱？普山宫李密，李密那是官府中人，王伯堂在旁边也说，还有我给您的呢，我们俩给您这么多钱，您怎么不敢说呀？您怕连累我们呢？不要紧的，我们这个钱不是脏银，我们都是正道上来的，送给朋友谁管得着呢？哦，秦琼说，是啊，我怕牵连你们，没关系，秦大哥，您呐就那么说，跟老爷那么讲，到时候我们找老爷说去。哎，秦琼说，好吧，既然如此的话，我就跟他们以实相告。哎，单雄信说，至于说那个开店的吴广他死了，吴广留下一个遗孀，这郎氏等着明天我们到他那儿去一趟，我们跟他说一说，让他不要作为苦主再盯着您了，这个事情很明白，就是误伤人命，

0: 他那个男人没安好心，想着去抢夺金银，您那么一喊，他一害怕摔倒了，脑袋撞到门墩上了，这属于误伤啊。秦大哥，您不要担惊受怕，这事儿交给我给您办。秦琼一听，这就算是放了心了。这一次见了面之后，秦琼回到了牢房，这手铐子不给戴了。为什么？单雄信跟金甲同环两个人都说了，说这是我的好朋友。金甲同环跟单雄信也是好朋友，要不说善通单雄信，那在潞州天堂县那是官司两面，黑白两道全都吃得开的人。单雄信回去之后就研究营救秦琼的策略，他早已经想好了，让普山公李密到这知县衙门里边去见蔡知县。蔡知县知道李密，李密呢是原来做京官的，那个地位比他高。李密主动的就跟蔡知县说了，说你那个监房里边压的那秦琼是我的朋友，他那个银子钱是我给的，另外一部分是我的好朋友王伯党给的。王伯党曾经当过大隋朝一任武状元，有的是钱，愿意给朋友，愿给多少就给多少，这里边不犯歹不违法。蔡知县一听是连连点头称是，这头先把这个钱的来路给说明白了，那头呢单雄信带着手底下一帮弟兄就到了皂角林无极殿，就找这郎侍来了。一见郎侍单怀珠，是单雄信手下的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单怀珠跟这郎侍就说了，我告诉你啊于掌柜的，我们上二员外亲自登门上你这小店里边拜访，知道为什么来拜访吗？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男人死了，住到你们店里边那个人叫秦琼，秦叔宝跟我们上二员外那是好交情，情同手足。现在因为你男人的死，他那个好朋友秦琼吃了官司了，上二员外倒是来问问你，你要什么条件，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撤诉，不要再盯着在那告状。其实你男人就是自个儿撞死的，跟那秦叔宝没关系，知道吗？
1: 郎师一听，哎呦，那怎么说没关系呀？那我男人活得好好的，欢不乱跳的，他怎么会自个儿撞死呢？
0: 那谁知道啊？见了我们上任员外，
1: 哎呦，有什么要求啊？我跟您说呀，我这个男人呢，那是才能挣钱呢，他是个搂钱的耙子，我是个存钱的瞎子。我男人一天就能挣二三十两啊，十天就是二三百两啊，一个月就千八百两啊，一年就是万八千两啊，这一死他一两也不两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0: 单雄信一听，他想讹我，他男人一年能挣万八千两。单雄信说，郎师你别哭。
1: 哎，怎么着，你说什么？
0: 我问你，你说你男人一天就挣二三十两，一年能挣万八千两，他怎么挣来的？就靠你这个店房吗？有这么大的进项吗？
1: 啊，他那个什么呀，但是我们有这店房啊，他不光店房啊，我男人还干别的呢。
0: 你男人还干什么？
1: 我男人在北口外贩野马，有的时候上岭南，上北边找药材，这不都挣钱吗？
0: 单雄信说，郎侍，你把事情看清楚点，把心眼摆正了。今天我到这儿来，我是想着帮着了这件事情，因为牵扯到我的好朋友了。你男人是干什么的我心里都知道，你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个朋友住到你的店房里边，他晚上想是去抢夺银两，我这个朋友一回身的功夫吓得他自个儿摔倒了，脑袋撞到门墩上了，跟我的朋友没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今天到这儿来还要问你什么条件呢？这是因为我看你一个妇道之家，在挑粮过日子不太容易，所以我补付你点，你可不要以为我这里边要多少给多少。你男人一年挣万八千两，他挣不了这么多钱，他除非到处捡径接短。

0: 想是说明白，我这次到这儿来，我打算给你500两银子了结这件事情，你愿意不愿意？要愿意，500两银子我就给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转身走了，这官司你爱怎么告就怎么告，我接着跟你打。单雄信把这话说到这儿，旁边这尚怀珠就把郎氏那娘家侄子那郎心叫到外边去了。哎，小伙子，我告诉你啊，你呀，跟你这姑姑说清楚点，让她呀长点心眼儿。上耳员外可不是好惹的，上耳员外是干什么的？大概你还不知道，这人物可是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今天这是恭敬你们来的，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说不依不饶的，还想多要钱，我跟你讲，上耳员外要是一生气，你这个店房都开不好，说不定哪天晚上就着火。哎哎，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小子马上回来了，来到他的姑姑旁边，一捅他姑姑。哎呀，姑姑，这500两不少了。其实我姑父，他就干一辈子，他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呐。哎，我看差不多了。趴到耳根台这么一嘀咕，郎氏一听，哎呀，那好吧，那500两就500两吧。他同意了。单雄信马上吩咐人给了他500两银子，苦主这边是不听案子了。单雄信这才回去，另外就让李密又跑了一趟太原府，求情求到了唐公李渊的面前，上上下下这一打点，最后潞州天堂县的县太爷给秦琼判了一个造脚林误伤人命，无罪释放是不行啊，怎么办呢？充军发配燕山北平府。这判文一下来，消息一传开，单雄信就问着金甲同怀说，充军发配燕山北平府怎么样？金甲同怀一听，眉头一皱，哎呀，我说上员外呀，您呐为您这朋友上上下下可是没少出力，不过判充军北平府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单雄信说，怎么不怎么样呢？您可要知道，这北平府的头您这是谁吗？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啊。这老罗毅，呵，这老头子呢才倔呢，凡属充军发配到在他那地方去的人，他自个儿立的有一个规矩，未上堂先打100杀威棒。这100杀威棒啊，好棒的小伙子都能打你个筋断骨折呀。这秦琼要冲到那儿去，先得挨顿揍啊，他扛得了吗？单雄信说，这个事情已经改不了了，既如此，北平府那儿我也有个朋友，咱们托托人情，多花点钱吧，最好是你二位能押解我的秦大哥充军北平。那倒行啊。单雄信衙门里边上上下下又一份打点，直接送到知府衙门蔡大人那儿，最后真就让金甲同欢两个人押解着秦琼秦叔宝登城上路，够奔北平。临行这天，单雄信特意在天堂县的城外边长亭送别，又是一伙的弟兄摆上酒席给秦琼送行。秦琼深深感激这伙的朋友啊。酒宴之前，秦琼说了很多感激的话语，单雄信就说了，秦大哥，你我弟兄之间是客言不套，您就登城上路吧，您放心，这一路上我会派弟兄保护着您的。秦琼说，那倒不必呀。单雄信早已经跟金甲同欢两个人打点好了，银子钱送到了位了。送秦琼上路之后，金甲同怀跟秦琼两个人步行，那马呢，马呀银钱呢全都在天堂县存功了，还在那骑着马走吗？金甲同怀两个人手中提着水火棍，那个挎着腰刀，秦琼秦叔宝呢穿着一身醉衣醉裤，走出来50来里地，到了一个树林子里边，金甲同怀让秦琼到这树林子里边再歇会儿。 身后边把这包袱解下来了，包袱里边有衣服，什么衣服？一身便装，给秦琼换上。秦爷，跟您说吧，上元外临走的时候嘱咐了，说一路之上您
1: 员外全这个脸啊，
0: 行，换上，咱快到北平府的时候再给您把醉衣醉裤换过来。秦琼说好吧，就这样。三个人把衣服换了，换下来的衣服打好了包背上了。现在秦琼哪是罪犯呢，这是旅游者。三个人一起并肩同行，顺路往前走。这天往前走着，可就到了北平府地界的边上了。前边呢，这座山叫磨盘山。呵，山势险峻，这天气已经到了春天了，四月前了。柳树发芽，山色变绿，清风吹来，泥土芳香。秦琼、秦叔宝心想，我这趟北平府走的还值得。嗯，正那么走着，忽然发现山下边有一片密松林，松林子外边有一匹马，这马在树上拴着，马有鞍铲，但是没有人。秦琼走过去了，又回来了。哎，我说金甲同怀，你们发现没有，那匹马怎么没有人呢？哎呀，我说秦爷，这您不知道吗，骑马的走到这儿，想方便方便进树林子里边了，把马拴到外头了。秦琼说不对，咱们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我从老远就看见这匹马了，咱们都走过来了，怎么那人还没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啊，哎呦，有什么事儿？秦琼说你看见没有，这树林子里边那个树有一个树帽子，怎么无风自动啊？什么？秦琼说咱们过去瞧瞧。说话间，三个人下了坡就进了这树林子了。一进树林子一看，哎呦呵，一瞧有一棵对掐苏的松树，松树旁边有一个闲胳膊叉，这叉上边拴着个绳，绳上边吊着个人，有人在这上吊呢。秦琼说快点过去救人，有人上吊了。金甲同欢一看，哎呦可不是嘛，哎呦这位有什么想不开的，好死不跟赖活着，干嘛上吊啊？金甲过来把这位一抱腿往起那么一拖，同欢在那边跟着也过去帮着把这位从打套上给摘下来了。这金甲呀，救人的还是行家里手，让这位坐在他的脚面上，他在后边扑了后背，捶着前胸，同欢在旁边就掐摁人中。一瞧这个人的穿装打扮，这是个官府中人，头上戴着六楞抽口状帽，身上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瞧了瞧这匹马，也不是一般的马，是一匹军营中的战马。秦琼心想，这个人呐，是部队里头的，就是军队中人，职务还不低。哎呦，这么一个官员骑这个马，怎么在这要上吊呢？窝巴了半天，这个人才喘上这口气来。哎，行，金甲说有门。朋友，怎么回事啊？有什么想不开的？干嘛要上吊啊？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学妇人之见呢？啊？这个人缓了半天，一睁眼往周围一瞧，看了看同环，瞧了瞧秦琼，这功夫金甲让他坐到地下，靠在大树上，也站在他的面前。朋友，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上吊啊？这人看了看他们三个，叹息了一声，你们三位好心呐，看见我上吊，把我给救下来，其实让你多遭一回罪，我们救你还救错了啊！我们能见死不救吗？告诉你，这位是秦爷，秦大哥，是这位秦爷说的话，不是秦爷说这话我们就走过去了。

0: 知好歹。秦琼在旁边也说，朋友，你有什么为难招窄之事，你跟我说一说，说不定我们能帮你这个忙，就使你不上吊。嗨，告诉你们三位，这事儿啊，我不跟你们说，跟你们说了，你们也帮不了我这个忙，我是死定了。秦琼说，我这个人还就有这么个脾气，我就愿意听你跟我说，你说出来说不定这忙我就能帮。这人说，你非听啊，那我就跟你说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和金甲同环把上吊的这位从树上给救下来了。被救的这个人呢，不但没有感谢他们三个救命之恩，反而埋怨他们三个不该救他。他说，你们救了我，我还得死。秦琼一听说，你能不能把你这难心之事给我讲一讲呢？开始这个人不想说，在秦琼再三的追问之下，这个人说，你要听，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告诉你呀，我呀，府姓上官，单字明迪，我是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帐下的棋牌官。我今天为什么到这儿？这八颗珠子千千万万不能丢失，不能有闪失差错。我知道这八颗，这一路上觉得走得挺顺，哎，万万没有想到，就到前面这座山的跟前就跑出圈外。跑出来之后，我又一琢磨，我这八颗珠子丢喽，我没法交差呀，到长安城见不了皇上，回沿海登州也不能见王爷，所以我二番催马又回去了。我二番催马再一回去，那些个喽啰兵在高处就冲我喊，小子，你呀就捡个便宜吧，没要你的命，快滚蛋吧，别想要你的东西了，这四个人我们就带走了。我当时想啊，是不是我前一天住店的时候和我手下人说话，就把这八颗珠子的事给露出来了。我曾经跟他们说过，这几颗珠子你们可带好了啊，要是丢了咱们都得掉脑袋，也许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隔墙有耳，人家听着了，也许是他们山上踩盘子的喽啰假扮成平民住的店里边探听风声，要不然你说怎么就能把我们给劫了呢？我一看这珠子我是要不回来了，要不回来我怎么办呢？啊，泰山王杨林那对我是非常之好，但是我也知道这老王爷那脾气特别暴躁，要是一听说我把这八颗珠子给丢了，非把我杀了不可。您说我要是跑，我往哪儿跑？再给我掏出来吗？啊，就你们三个人，谅你们也管不了这闲事，管不了这个闲事，你们还得走你们的，你们走完了我还得接着上吊。刚才这绳子勒到脖子上我都发晕了，本来一半阴间一半阳间，眼瞅着我就过去了，你们把我又给救醒过来了，这回我还得死一回，我还得难受一回，这不是那么回事吗？秦琼、秦叔宝听完他这一番叙述之后，看了看上官迪，哦，您是靠山王杨林帐下的军中旗牌，您这级别也不低呀。我是上官老爷，您想想，除了死就再没有别的路了吗？哎，你说我还有什么路？秦琼说，这样吧，咱们到他那山上找他们那占山为王的寨主，咱们跟他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把这珠子要回来。嘿，要回来，那做贼的他得做多少次生意才能劫着这么八颗珠子，这珠子到他手里边你还能要回来？你多的能耐。秦琼说，这可没准啊，咱们跟他好好的讲。

讲啊，把成破利害给他说一说。哎呦，这位您贵姓？秦琼说，我姓秦。我说，这位秦先生，您呢真是善良人，您跟强盗讲道理呀、啊、他要懂得道理还能当强盗吗？秦琼说，别看你跟他讲不好使，也许我要跟他讲体的人物呢，闹了半天你是一罪犯呐、啊。哎呀，上官迪说，您是一个罪人，您还管这事儿？我这个人呐，生来爱管闲事。俗话讲啊，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吗？不过今天呢，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这二位是看着我的戒差。如果说我要管这个事啊，您得征求这二位戒差的同意，然后我才能管。上官帝一听，看了看金甲铜环，哎，我说这二位，那这位如果能给我管的话，那你就让他替我管管呗，咱们死马当活马治，万一能把这几颗珠子要给要回来呢？金甲铜环心里想，秦大哥，这事您管得了啊？但是看见秦琼这番热心，哎呀，金甲铜环心想，无怪乎秦大哥交朋好友，到处都有熟人呐，无怪乎那上官员外对他如此真挚，这是个好人。金甲铜环说，秦大哥，这事您能管得了吗？他一叫秦，这可就不好说了。我可把话跟您说前边，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这伙强盗，你跟他们还能说得出横竖来？万一您要管这个闲事，到在山上一见了他们要把您再给逮住，您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怎么办？秦琼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想了，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这个人呐，从打去年就走背字，没有一步好，我下边啊还不定有什么倒霉事等着我，所以我也不在乎了。如果说他们把我抓住，或者是把我杀了，那我就到头了，我算是给这个朋友帮忙帮到了家了。不都讲究送人送到家，救人救个活吗？我没把他救活，我跟着也死了，这也算行。金甲铜环一听，哦，您就这么想的？哦，让强盗把您也杀了，您就拉倒了。可您拉倒了，我们俩呢？秦琼说，你们俩走啊，你们回去交差呀、啊、就跟老爷如实禀报，就说把秦琼押到半道上，秦琼管闲事儿，让强盗给宰了。嘿，要是我们俩不留神让他们也给逮住呢？秦琼说，那就你们两个就得精神点，尽量别让他们逮住，要是让他们一块把你们俩也逮住，那到时候我自己都管不了，更管不了你们俩了。嘿，金甲铜环互相看了看，心想，秦大哥这样的仗义勇为，得，我们舍命陪君子，跟着您咱走一趟。秦琼这么说，那好吧。上官迪在旁边从心中有点感激，心想，天底下没见着过这样的人，他自个儿是充军发配的配军，管闲事冒死帮这个忙。上官迪说，我得问问您尊姓大名。我的兵器没带了，一对熟铜双锏没有，我那匹黄骠马也没骑来，真要是碰见强盗要打起来，你说我用什么呢？金甲铜环说，秦大哥，那就用我们哥俩的兵器呗。我这儿有一条水火棍，他那儿呢有口腰刀，我这儿有口腰刀，您愿意使什么就用什么。秦琼说，你把你那水火棍借给我用一用吧。当时金甲把这水火棍就交给秦琼了。这条水火棍对虎粗细，是枣木的，挺有分量，用漆漆的，一头是红的，一头是黑的，黑的代表水，红的代表火，所以叫水火棍。秦琼提了这条水火棍，跟着上官迪就来到原来他丢宝珠的这个地方。来到这地方一瞧，路上挖的那陷坑，现在那坑依然存在，但是人找不着了。上官迪说，他们就是顺这个道上去的，咱们捋着这个道往山上走，准能碰上这帮喽啰兵。秦琼说，好，

0: 咱们往上走。这四个人继续往上走，走着走着，忽然听见树林的里边一声哨音，喊了一声站住，通通通通，有打树林子里边蹦出来七八个，都是身穿青衣的喽啰，手中拿着单刀。哎，干什么的？这个功夫上官迪停住了脚步。几位，你们是这山上的人吗？
1: 对呀、啊、
0: 我们是山上的。你们干什么的？
2: 秦琼在旁边走过来了。
0: 哎，哥几个，我是何字的，到这儿拜山。秦琼说的这什么话？行话，绿林里边有黑话呀。这何字的就是说咱们同行，我到这拜山要见你们寨主来了。因为秦琼是三班总一马会头，咱说过这三班总一马会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刑警队长，经常跟那些刑事犯跟绿林道打交道，对他们的行话什么的他全了解。尤其这段时间秦琼跟单雄信在二仙庄待了好几个月，平常哥两个老谈唠，单雄信也把绿林中的一些规矩跟秦琼讲过，所以秦琼就来了句行话，我是何字的，我来拜山。这几个喽啰一听，何字的，你来拜山，哪溜的？这说哪溜的，秦琼说不上来了。为什么？秦琼没溜，秦琼那是衙门里边当差的。秦琼一听，你跟你们寨主送个信儿吧，你就说我来了，我要见见你们寨主，有要事相商。这几个喽啰兵一听啊，这个小子半生不熟，他不是真正我们这圈里的人。这喽啰兵就笑了，小子，你是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挖的辫子啊？你想见我们寨主啊？好，要想见我们寨主不难，你得把我们哥几个赢了，要能胜了我们哥几个就让你见寨主，胜不了我们哥几个，你呀跟着我们一块上山，把你们这几个人全都捆上。秦琼说，是这么说吗？那好吧，既然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那你们说怎么打？说声怎么打，这几个喽啰兵头前有两个一百单刀照着秦琼搂头盖顶唰讨一棍，啪，这一棍正打到怀子骨上，咕噔兜起一定墩来，就躺在那儿。旁边那几个喽啰兵一看，呀哈，这小子有两下子，上，说了声上，一起就拥上来。就看秦琼把这水火棍摆开之后，噼里啪啦，听撞叮咣，金甲同宽在旁边想把腰刀抽出来过来帮兵助阵，还没等上来，一转眼的功夫，这七八个喽兵全都躺下了，呲着牙咧着嘴，在这扶着腰，有的扭着胯，哎呦，呵，哎呦。秦琼提着水火棍在旁边一站，哥几个怎么样，能给你们寨主送个信儿吗？这几个喽啰兵服了，哎，好，好，好，好，好，我给我们寨主送信儿，送信儿，送信儿啊！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得报个字号。秦琼说：“告诉你，跟你们寨主说，就说我是山东济南府的人，我姓秦，名琼，字叔宝。”啊！这几个喽兵一听是秦琼秦叔宝，窟窿的家伙都在地下趴着起来了，趴着起来之后没站起来，全都跪着了。哎呦，您是秦琼秦爷，哎呦，秦爷您怎么不早说呀？您要早说的话，咱何必打起来呀？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吗？啊，哎呦，秦爷，秦爷，我们一直在这等着呢，我们寨主啊嘱咐了多少回了，说要有个叫秦琼的从这路过的话，一定给打听着点，给我们送信儿。还有闹了半天，您到了，秦爷您等着，我们这就给寨主送信儿去。金甲同宽在旁边一听，瞧见没有，人的名树的影啊，您瞧瞧，秦爷这是名人，这就叫大腕儿。那年头有大腕儿吗？有啊，这个大腕儿就是绿林中里边的行货。

就是大人物就叫大腕儿。说现在把行话当成普通话来说了，说这就叫大腕儿啊！你看，没想到走到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偏远所在，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秦琼一报名字，居然他寨主都能知道。金甲铜环一听这个喽啰兵说这话，金甲铜环立时刻精神倍增，腰板也挺起来了。刚才心里边还直合计呢，管这个事儿能管成吗？一看有门，这个功夫就看有几个喽啰兵跑上去了，有三四个喽啰兵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的功夫，就听山上边放了三声炮，咚咚咚，也不知是炮还是鸟枪。响完了之后，由大山上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下来，足有200来名喽兵列队相迎啊。随后由大山上走下来2位寨主，这两个寨主都带着青缎的扎巾，身上穿着青缎的箭衣，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牛皮靴子，长得都是黑黝黝的面庞，体格健壮。这两个人由大山上下来之后。

报，两个人领着秦琼往山上一走，金甲同宽一看，没想到这个事儿要管成，上官迪一看大有希望啊。秦琼跟着齐国元李如辉走上了他们的山寨，进了山寨之后来到了聚义厅上，到在聚义厅上，齐国元李如辉让秦琼上座，秦琼招呼着金甲同环和上官迪也走过来，在旁边打了陪坐。秦琼就给他们指引说，你们二位既然是接到了单兄信的书信，在这等着我，我秦琼先对你们二位表示致谢了。这两位呢是跟随我的借差，这位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您不知道这四个小子上山之后啊，他还挺横，我们把这宝珠拿回来之后，他说了他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人，让我们放了他，说如果我们要不放他嘛，等着靠山王杨林发动官兵绞身灭寨。我一听我就来气儿了啊！你觉得那靠山王杨林那是了不起的人呐？在我们心里，我们把他什么也不当，他不就是大隋朝那么一官吗？我们跟大隋朝的官打交道打多了，不怕这个。我有心杀了他，又一琢磨，杀了他还见血，弄哪怪脏的还得扫。我说告诉他们上后边把他活埋了得了，所以弄到后边去活埋去了。话说着之间，那四个人在后边给放回来了。这四位啊，真是都给埋了一半了，下半截身上都是土。来到前面之后，先见上官迪，一见上官老爷，上官迪一看，万幸啊万幸啊，这四位还能保全活命。接着秦琼就说了，我说二位寨主，我今天登山拜寨到这儿来有事相求啊。哎，秦大哥，别的先别提，您来到我这山下，咱们先得酒宴款待，什么事吃喝完了再说。来呀，摆酒宴。这齐国元李如辉马上传下命令去，之后山上的喽啰兵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一顿的忙乱，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摆上一桌酒席，大坛子酒这么一搬，大碗往面前一摆，包括金甲同环、上官迪还有他四个人都在内。齐国元就说了，今天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啊，你们四位受了一场虚惊，看来你们四位将来这官啊还得升，你说都土埋了半截了，又把你们扒拉出来了，这不都是大命的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要有这后福，你们得感恩戴德，感谢秦大哥啊。今天既然咱们都认识了，喽啰兵拿到山上来之后，我把那盒打开一看，嘿，把我给喜欢坏了，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珍珠，这珍珠茶杯口粗细，这么大个，闪闪发光，据说是真的，这是外国进贡进来的，这一颗珠子就能卖出无数的钱呢，啊，哎，这就叫元宝出汗，财虚啊，我想得这笔钱，看来没这个命啊，刚到手里还没等热乎呢，秦大哥您来了。话说回来了，也就是秦大哥您吧，换换第二个，我跟您说，就是我亲爹来喽，这珠子我都不能给他。秦大哥，您跟单二员外、单二爷是朋友，单二爷那是我们总瓢把子，我们总瓢把子说什么话我是不能不听啊，将来如果说这珠子要不给您，您跟单二员外一说，单二员外就得制裁我，哈哈，这珠子不光说还给您，我呀还得给您拿俩钱儿，让您在路上花用，您说我今儿这买卖是不是做赔了？秦琼一听，哎，我说寨主，这倒不必了，路上的银子钱我们已经够用了。不不不，这是咱这儿的规矩，到在这儿我要不给您点银子钱，将来上个员外一问我你怎么招待的秦大哥，我说就请吃了顿饭，一个子没拿，拿不够弟兄义气。来啊，把那珠子给他拿来。传下命令，喽啰兵一会儿把那城堡珠的盒拿过来了。

0: 当场就把这珠子盒交给了上官迪。上官迪打开这个宝珠盒一看，八颗宝珠是一颗不少。上官迪站起身来，向两位寨主是连连道谢。秦国元说，不用谢我，不用谢我，要谢的话你就谢秦大哥，跟你们说吧，今儿个要不是秦大哥来，这珠子你休想拿走。上官迪说，是呀是呀，秦大哥要谢，二位寨主也要谢呀，您不但说还了我的宝珠，就等于还了我一条命啊，我都不想活了。这就是该着你不死啊。说着话，又命手下喽啰兵给封了50两银子，这50两银子交给秦琼，秦琼说什么不要。最后他把这50两银子就塞给金甲东环了。二位解差，你们两个把这银子带着啊，带着一路上对我秦大哥要多加关照，不要有闪失差错。二位解差，告诉你，今儿你们俩也跟着秦大哥沾了光了。金甲通环说，啊，是是是，这一路上我跟着秦爷没少沾光。知道怎么沾的光吗？啊，上元外书信上写的明白，说你们两个是潞州天堂县的，对待秦大哥不错，所以说这一路上对你们两个也得有所关照，要不然的话，二位倒在我这山上，秦大哥走到这儿了，把你们俩一杀，后边山涧里边一扔，秦大哥在这儿就回家了。金甲铜环一听，就觉得这后脖梗子嗖的一下子冒了一股凉气儿。金甲铜环心想，我的妈呀，幸亏这上元外信中写明白了，不然的话我们俩还回不去了呢。这里酒席宴上是推杯换盏，酒宴吃喝完毕之后，齐国元李如晖要留秦琼在山上住上几日，秦琼说什么也不住，说我们这在急着赶路呢。最后齐彪李豹两人就把秦琼等人送下山来，来到山口下边互相道别，秦琼跟上官迪等人这才继续往前赶路。齐彪李豹两个人回了山了，秦琼跟上官迪往前走着，走到岔道口这个地方，上官迪站回转身形，冲着秦琼一抱腕，秦大哥，今天得失于您真是三生有幸，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您我上官迪就已经死了，真的好比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秦琼说，你把这话可就说远了，你我从今往后就算是朋友了。上官迪说，秦大哥，我记住您的名字了，秦琼，秦叔宝，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怪。秦琼说，我也记住你了，你叫上官迪，在燕海登州太王杨凌帐下，找一个店房先住下，村口这有一个店啊，我呀啊啊，你听掌柜的喊我呀，我叫小枣，小枣，你怎么叫小枣啊，你姓枣啊，啊，有姓枣的吗？我听说有张王李赵冯马刘陈，没听说有姓枣的。
1: 客爷，跟您说，我呀不姓枣，他们给我送一个外号，我叫枣知道。
0: 枣知道？
1: 什么枣知道？我这个人啊，什么事儿都早知道，我好打听，好观察。比方说我们这个聚义村里边，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头到北头，谁家出了什么事儿，经常别人都不知道，我知道了。我什么的？哎，
0: 金甲铜环一听，你一看我们仨就知道我们仨是干什么的
1: 啊？
0: 你说我们仨是干什么的？您三位啊，肯定打擂的，
1: 打擂的，哪打擂？
0: 哎，就在我们这聚义村呢。我们这聚义村村口外边灵官庙对过高搭一座擂台，已经搭了有100来天了。有多少打擂的到了店房里边一住，我拿眼一看就认出来了。您三位那比写上的都准，肯定是打擂的。金甲总管心想，还早知道呢，我看你不知道，我们仨根本就不是打擂的。
1: 金甲总管说，哎。

0: 我说早知道，那么你看我们三个人是咋累的？我问你，你们这个擂台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不早知道吗？当然了，我早就知道了。
1: 您不知道？我跟您说，我们这北平府镇边北平王啊，老王爷罗毅，这老头那才厉害，胯下马，手中枪，有万夫不挡之勇。镇边北平王自己独立一方，就连大隋朝都奈何他不得呀，知道吗？厉害不厉害？所以镇边北平王在这儿做的是隋朝的官，其实自己是独霸一方。
0: 金甲说，你说了半天我没听明白，你打擂跟这有什么关系啊？不是，我先跟您把这北平王介绍介绍啊。
1: 这个北平王帐下有12位旗牌，这12位旗牌还有中军，有正中军，还有副中军。这12位旗牌官里边，其中有一位姓史的，叫史大奈，人送外号大肚子天王。这史大奈有本事，力大过人，武艺超群，原来是当旗牌，当了3年旗牌了。这个镇边北平王啊，那天把这手下人找个地方搭一个擂台，你在那立擂100天，你当擂官，如果这100天之内登台打擂的人没有一个打过你的，这副中军就是你的了。要是有一个打过你的，那副中军就给那个人。这镇边北平王好武啊，这话一说出来，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也是借着这个酒劲儿，也加上他真有本事，同意了。这不吗？就在我们这聚义村灵官庙对过立了座擂台，立了座擂台，今天是99天，明天就是100天，最后一天了，真没有打过他的。可这史德奈本事大了，哎呀，这100来天呢，上台打擂的呀，无期待数，上去一个，有打3圈2世的，有打老半天的，最后都让史德奈给打下来了。就这么回事。所以我想啊，上台拿1两银子，如果倒在台上能打到史德奈身上一拳头，史德奈给5两，能踢他一脚他给10两，能把史德奈打躺下给50两。您说这价码够多的吧？啊，比武较量还可以发财升官，这您三位，我瞧这样子，尤其这位大个的，看这样子，这精神头像练武之人，不上那擂台上比划比划啊？金甲从宽一听啊，感觉那个早知道啊，是特喜欢看热闹的一个人。把这番话说完之后，金甲从宽说：“好吧，明天我们瞧瞧，也许我们高兴啊，就到擂台上比试比试。”于是金甲从宽和秦琼、秦叔宝三个人就住在了店房之内。一夜过后，转过天来，这金甲从怀跟秦琼说：“说咱们得上那瞧瞧。”秦琼说：“这打擂的事儿咱就别看了，这属于闲事。咱们到北平府之后，你不是得要拜访一些熟人吗？”金甲从怀想起来了，善通善兄信临走之时曾经给他北平府一个熟人写过一封信，这个熟人的名字叫张公瑾。张公瑾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手下12架旗牌官里的第一位。这个张公瑾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人，跟单雄信从小就认识，所以说是好朋友。单雄信写了一封信给张公瑾，让张公瑾无论如何想办法要对秦琼、秦叔宝多加关照，尤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那规矩，上堂先打100杀威棒，得想办法把这100杀威棒给妥过去，不然的话这100杀威棒就得把秦琼打死。所以秦琼想到这件事儿，金甲说：“是啊，我们认识张公瑾呢。”“嘿，这张公瑾我可知道他在哪儿。”金甲现在台下边聚集的人山人海，金甲同欢一辈1两换5两，便宜难得，下联是升官又发财，机不可失。横批上是一个大横幅，上边红布上写的是以武会友。

交天下。这个一两换五两啊，使这个金甲同款两个人心里边是动，因为他看见旁边那有桌子，桌子上边摆的那银子跟山一样，一堆一堆的。尤其是昨天晚上听那个店房里边的那个店小二跟他们讲了，说这个打擂还带彩儿的，给一两银子，上台之后如果打到那个擂官身上一拳就还五两，这一两赚五两啊，这对子上都写着呢，看来这是真的啊。听说踢一脚给十两，打躺下给五十两。金甲同宽这哥俩啊有点财迷脑袋，心想这个擂官什么本事，咱们瞧瞧，不行的话咱们在这路过找这张公瑾的功夫搂草打兔子，咱上台上把他要是打上那么几拳，这不就挣点花吗啊。所以金甲同宽两个人心里边想要打擂，回头看了看秦琼，哎，秦大哥，您说我们哥俩要上台打擂能怎么样？您说这秦琼得怎么说呀？因为秦琼不了解金甲同环这武艺到什么水平，没看过他们哥两个练，但是断定是衙门里的公差，肯定得会武艺，所以秦琼不能说你俩打擂不行，所以秦琼顺口答应就说了，你们哥两个打擂那肯定能行啊。嘿，我就要您这句话。秦大哥，这样咱先等会儿找这张公瑾不行吗？等这擂官出来我们哥俩上去先打这么几下啊，挣俩零钱花，您看如何？秦琼说那当然好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你说你出一两打他一拳才给五两，这利息大了。就是嘛，这个机会真是难得。秦大哥，咱等会儿瞧瞧。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打擂的时间了，就看有打那后台擂官走上来了。这个人身高体壮，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骨头簪，身上穿着一身青色短衣，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皮艇状带风魔铜搭扣，锃明瓦亮，足下蹬着是矮腰的靴子。一瞧这个人长了一张大圆脸，两道扫帚眉毛，这眉梢特别长，拧着劲儿的斜着往上长，一对大环眼，这眼睛是双眼皮，多少的有点往外努着，您看那金鱼那眼睛呗，就跟他差不多。啪啪鼻子，大嘴叉，嘴唇很厚，连鬓络腮的短胡须，这胡子多少的还有点打卷儿，这叫虬髯。一瞧这个身块长得特别的壮，肚子比较突出，按说练武的人不应该长肚子，这位也不知道怎么练的，这肚子挺大。有打后台出来之后就在台板前边一站，冲着底下这些个看累的人一抱腕，做了一个罗圈揖，哎，台下的众位，老师傅举多，少师傅举完啊，我使的耐，今天立擂是第100天，跟诸位讲啊，这100天登台打擂的还没有一个能胜过我的。我想啊，有的不是武艺不高，功夫不到，恐怕是看我使的耐，在这要争夺这个副中军，疼苦我，所以说有的有本事也让了我了，不过也有的呢不见得是真有本事，让我给打下台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诸位，这最后一天不知您来自何方，天南的海北的来到这里，有要想登台打擂以武会友的，敬请标明挂号，放下银子钱，然后上台来。还是那句话，咱这是一两换五两，您撂下一两打我身上一拳，您就得回去五两，踢我身上一脚得回去十两，您就赚九两，您要把我能打躺下就给您50两，您就赚了49两，天底下地上边可再没有这么合适的买卖了啊。各位朋友，有上台的没有啊？
这史德奈在这台上往台下一说这番话，这台底下闹得嚷嚷，议论纷纷，没有上台的。金甲宗光和秦琼听见身背后大伙说了：“我看着呀，你上不上？不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在这台底下我看了五天了，这史德奈太厉害，你别看一两换五两，不那么好换。嘿，我跟你说，你看着是便宜少沾，有的那个给一两银子到上边，让人家劈就啪嚓一脚踹下来了，屁股摔青了，一两银子白扔了。我跟你说啊，这钱呢不那么好赚。”大伙在后边这么议论，这金甲铜环看了看这史德奈身块，金甲瞧了瞧铜环：“兄弟，怎么样？咱俩谁先上？”铜环说：“谁先上？哥给你先上啊，我给你官兵调阵。”金甲说：“这样啊，我上去打一拳是五两，要是打两拳不就十两吗？”“对呀，我先标明挂号，我撂一两银子，我先上去，你在底下给我官兵调阵，可别在那干看着，给我查数。查什么数？我打他一拳，你记着，一拳只要打身上就算，是啊，两拳那就十两，三拳就十五两。通环这我知道，您不用给我算了，我就给您查一共多少拳就得了。”金甲说：“好嘞，那就这样啊，别查错了啊，查错了一拳可就赔五两。”“哎，行了哥哥，我这个人最有数。”秦琼说：“他要是记不住，我帮着记。”金甲说：“好。”金甲来到旁边那桌子跟前：“哎，给我挂个号。”“哦，您叫什么名字？”“金甲。”“哦，金甲。”旁边有人提起笔来给写上了金甲。金甲掏出一两银子往桌子上一放：“这是我的银子。”“好了，您呢，这一两银子收起来，请您上台。”“好。”金甲这阵把腰中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脚下的矮腰靴子提了提，蹬了蹬，然后自个儿叫了叫身上的劲，晃了晃膀子，抻了抻腰，踢了踢腿，然后双脚一蹬地，一个旱地拔葱的功夫，噌蹦台上来了。台上一站，在史德奈面前一抱腕：“哎，朋友，今天我奉陪你两趟。”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看站在面前的这个人，二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细腰炸背，看来像是个练家子。“请问贵姓？”“我姓金，叫金甲。”“哦，朋友从哪儿来？”“山西潞州天堂县。”“哦，好嘞。标明挂号了吗？”“标完了名，挂完了号了，银子也给了。”“好，朋友，你我远路相逢，都是有缘的，那就请雷过招。”“哎，等会儿，我先问你，是不是我交了一两，我打你一拳，你给我五两？”“朋友，是，可有一样，您这一拳可得是十扑的打到我身上。如果说咱们胳膊腿相碰，这个不算，打到我身上，打上就是五两，两拳就十两。”“好，我跟你重申一下，只要说明白那就行了。”“休走，看拳。”我说：“哇，这金甲往前一进步，唰的一拳奔着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就来一个恶虎掏心，这一拳奔着前胸就打过来了。奔前胸往里打，史德奈拿手一叼他的腕子，金甲把拳往回一撤，紧跟着底下一腿，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擂台上打在了一起，站在了一处。一边打着，这金甲还想着台下边那铜环呢，心想：“你可别忘了查。”打了十来个回合呀，一拳也没打上，这铜环在底下憋着劲往上瞅着：“哎呦，嘿，哎，差一点，哎，没打上。哎呦，我天哪！哎，我说秦大哥，他怎么打不上？”秦琼在底下瞧着，一看金甲跟史德奈两个人插拳绕步，这一动手，秦琼那可是练武术的行家里手。秦琼一瞧啊，心想：“金甲，你想打他呀，够呛。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秦琼、秦叔宝一看金甲是会武艺，但是跟这个史德奈的武艺比，
略输一筹。秦琼心想，他打不上你就行啊，你打他呀够呛。这个金甲呢急于要挣这钱呢，所以说这个拳左一拳右一拳前一拳后一拳。金甲心里边也想，平常在家里边我觉得我这功夫不错呀，在潞州天堂县我们那哥几个在一起比武，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怎么今从台上让人给兜下来，这俩脚还着了地儿没躺下。金甲往这一站，哎，我怎么下来了？同伙说，我哪知道啊，你让人家一脚给兜下来的是吗？兄弟你给我查着没有？同伙说，我给你查了，一拳没打上。嘿，他妈的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兄弟看来我没注意，你在旁边瞧着他这个拳路，你看清楚没有？同伙说，我看了他这个拳路啊有几招挺绝，你上去试试。同欢说，哎，我刚才看他有几招我都记到心里头了，他再给我使这几招可就不灵了，我上去试试准差不多，这回你给我查的。金甲说，好嘞，我给你查的。同欢说，看我的。同欢倒在旁边掏出一两银子放到桌子上，标上名挂上号，一转身也活动活动腰，踢了踢腿，大哥瞧我的，一纵身蹭他上来，这一上来一报案，报成自己的名字，我姓佟，叫佟环。大肚子天王使的奈说，您从哪儿来？山西潞州天堂县。哎呦，刚才那位您俩是一路来的？对了，我们两个是哥们弟兄。哦，使的奈说，刚才那位让着我，今天您上来可别让我。佟环说，你放心，我还绝对不能让你。我呀打你一拳是五两，踢你一脚是十两，你盯着点，今天我光用脚踢不用拳打。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为什么他挂着多挣钱呢？这同环过来说着话来了个双风贯耳，使得那一个童子拜佛，左右一分，两个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打，同环心里合计呀，同欢心想，刚才我在底下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史德奈有几招几式我应该能破呀，怎么一动手打起来我就想不起来了呢？这同欢那功夫跟金甲他俩差不多，方上方下，他打大肚子天王史德奈那怎么能行啊？所以两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我说你瞎抄着什么呀啊，我正琢磨着使什么招破他呢，你说什么后边左一脚右一脚的，哇，都下去了。哎呦，这我得谢谢二位啊，那么老远到这儿来关照我啊。他一说这话，底下这看热闹的大伙都乐了，因为这话里头带有一种讥讽。哇，大伙这一乐，金甲同环这脸上可有点挂不住。金甲看了看金琼，秦大哥听见没，这小子挺损呐啊，你赢了就赢了呗，跟我们说这嗑干嘛啊，说我们从山西潞州天堂县到这儿来大老远不容易。这大伙都笑了，这不笑话我们哥俩吗？我们哥俩等于到这儿丢了个人呢。嗯，哎呀，秦大哥您上去给我们哥俩挣挣面子怎么啊？秦琼说，我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我能上上边给您就上去，您要能把这小子打躺下，这一切的弄五十两钱不钱的是小事儿，给我跳上台来。秦琼在台板上一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一看对面站的这个人，一位黄脸大汉，大高个，瞅这个体魄，瞧这个精神，这是个练家。史德奈一报案，小安，尊姓大名？秦琼说，我姓秦名琼。哦，从哪儿来？秦琼说，我从山东来。秦琼没说山西潞州天堂县。秦琼心想，别我一报这地方你说了，哦，你们又是一伙的。秦琼说，我从山东来，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哎呦，您这道可是更远了，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来到这里不容易。朋友您今天登台

0: 陪走两趟吧。
1: 秦琼说，我向您学几招武艺。
0: 哎呦，您说话太客气，来吧，请来过招。
1: 秦琼说，您是擂官，您是擂主，还是请您先动手吧。
0: 哟，
1: 史德耐心想，这位不像刚才那俩，刚才那俩拿钱催的，急等着要挣这银子，上来就动手，连拳带脚，连踢带打，一下也没碰着。这位倒挺稳当，让我先动手。史德耐说，如此说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秦琼说，请。
0: 说了一声请，这秦琼秦叔宝就亮了一个开门式，
1: 亮了一个狮子在那等着。大肚子天王史德耐往前一赶步，啪一拳奔着钱琼就打过来了。奔钱琼这一拳打过来之后，秦琼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托他的胳膊肘，滴溜一转身就转到史德耐的后边去，奔着史德耐的后背就是一掌。史德耐赶紧缩颈藏头，一回身就这一动手，史德耐心里边就夹着小心，心想，哎呦，这大个子可不简单，这一伸手就非同凡响，跟刚才那俩可不是一个档次。这位行家一手，我得多加小心。所以这大肚子天王史德耐一回身跟秦琼两个人就打在了一处。秦琼秦叔宝在山东号称神拳太保，自己有独家的拳术叫百步神拳，秦琼就使出自己看家的这本领，使用这百步神拳跟大肚子天王史德耐这一打在一起，史德耐就觉得这秦琼的招数与众不同，说明这个主这拳脚受过名人之点，高人的传授。史德耐一边打着一边心想，我这个擂可是立了一百天了，今儿个可是最后一，眼瞅着我这个副中军可就到了手了，要弄不好最后这天让这大高住了，超住之后可没想到秦琼秦叔宝来了个反踹鸳鸯腿，抬起右脚咣的一声，台上的人可就倒下了。秦琼在擂台上和史德耐两个人是比武较量，打到最后秦琼飞起一脚，史德耐伸手一抄秦琼的这脚脖子，秦琼一转身来了一个反踹鸳鸯腿。这反踹鸳鸯腿就是他整个身子横起来了，这一脚正踹到史德耐那胯骨上，咚的一下，史德耐抄着秦琼脚脖子的这个手可就松开了。不光说手松开了，而且让秦琼这一脚踹的史德耐倒退几步，噔噔噔，扑通倒台上了。秦琼这个功夫他右脚往回一收，按说他这个右脚一挨台板就应该挺身站住，秦琼如果说挺身在那一站住，这史德耐躺下了，秦琼这就赢了。可是秦叔宝他故意的没站住，他跟着也来一个王翔卧鱼的架势，呼通他趴到这台板上了。秦琼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我们应该说秦琼在和史德耐比武较量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思考什么？秦琼在想，我们两个比武较量，看这史德耐的拳脚，我要赢他是有把握的，但是如果今天我要把他赢了，史德耐这个副中军可就当不上了。他让罗王爷给他下了道命令，在这儿立擂比武一百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一百天不知打败了多少英雄好汉，眼看着他就最后胜利了。如果说我把他打败了，史德耐这一百天这功夫就白耽误了，我秦琼不过就是一个充军发配的配军，我是个罪犯，我就是把史德耐打倒了，能挣他五十两银子，别的我还能落到什么呢？而对史德耐来讲，这是他往前迈进一步让我给挡住了。俗话说，君子有成人之美，小人有济人之心，说好人

都讲究成全别人，把这当做一种美德。说坏人一般就嫉妒别人，恨不能把别人都给弄坏了，跟他一样了，是这样。秦琼是属于君子，秦琼心想，我呀，别把他这官路给他挡了。所以秦琼在这一脚把史德奈踹躺下之后，秦琼扑通，他也趴台上了。在史德奈倒的那一瞬间，这金甲铜环在台下边本来就叫好了，好，刚一喊好，一说呀，哎，怎么的？怎么这秦爷也倒了？他俩这算谁输谁赢啊？秦琼这一个王翔卧鱼趴在那之后，紧接着秦琼就站起来了，冲着大家伙一挑大指，这史德奈是毫无意，他赢了，我输了。一说这句话，台底下看热闹的大伙是纷纷议论呐、啊，有的是行家里手，哎呦，这个本来是他赢了，怎么他说他赢了？你不知道啊，人家这是让着他呀，啊！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心里边明白不明白？史德奈心里是最清楚的。史德奈这功夫又打台上边站起来，满面通红，面带羞惭呐、啊。史德奈冲着秦琼一报案，秦壮士，我谢谢您。秦琼冲着史德奈也抱拳还礼，史德奈毫无意，今天秦某甘愿败北。史德奈走到秦琼的跟前，各位，我得谢谢您，别的话咱就什么都甭说了，尽在不言中吧。秦琼一笑，哎呀，你有本事就应该你当这个副中军。秦琼把话就等于递过去了，你呀要当副中军，我不挡你这条路，我认输了。这个功夫史德奈在台上站着，冲着台下边宣布，众位，历来这100天到今天就算是结束了啊，众位请散吧。一说这句话，台下边大家伙熙熙攘攘往四下分散，秦琼又打台上蹭一下子就蹦起来，秦琼一蹦起来，金甲铜环就过来了，哎，我说秦哥哥，您赢了，您怎么说您输了？秦琼说，是我输了，这史德奈有本事，你们两个没看清。我们两个怎么没看清？我们俩眼珠子瞪一边大，就等着得他这50两银子呢，您怎么？别多说了。话刚说到这里，感情旁边那看台上有12架棋牌官，由打上面都下来，为首的就是张公瑾。张公瑾分开人群走到切近，史德奈由打台上也下来。张公瑾说，这位壮士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我姓秦名琼，毫无意。张公瑾那是行家里手，刚才看明白了，秦琼本来是赢了，愣说自个儿输了。史德奈落一全脸儿，史德奈这功夫来到张公瑾的跟前，我跟你说呀，今儿个可亏了这位，这位可够朋友，咱们得好好谢谢人家。张公瑾说，那是当然的，您叫？我叫秦琼。哦，金甲铜环说，您是谁呀？张公瑾说，我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罗王爷驾前的棋牌官，我姓张，叫张公瑾。金甲铜环一听，一拍大腿，嘿，要找的就是您呢。怎么着？要找的就是我？找我干什么？金甲又打怀里边一伸手，就把善兄信写给张公瑾的那封信拿出来，把这封信双手递给了张公瑾。张公瑾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瞧，这才明白这封信是善通给他写来的。信中写的是，秦琼秦叔宝是他最亲近的朋友，现在充军发配到了北平府，求张公瑾要多方关照，尤其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要让罗毅罗彦超那100杀威棒打到秦琼的身上。张公瑾看完了这封信，又瞧了瞧金甲铜环，看了看秦琼，照这么说您就是秦琼了？秦琼一点头，正是在下。哦。

张公瑾一看心中纳闷啊，心想秦琼充军发配的配军呢、啊、现在怎么也没穿罪衣也没穿罪裤，跟金甲同环两个人都穿的是普通的服装，这三位就好像游山玩水一样溜到这儿来了。张公瑾又一转念甭问了，这是善通善凶信的作用，金甲同环两个人可能在一路上对秦琼的管束比较宽松，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都是朋友，善通善凶信跟我是从小的交情，随我到北平府里边，先到我的家中吧。金甲同环一听好，于是金甲同环和秦琼以及张公瑾等十二架棋牌提。张公瑾瞧了瞧金甲同环，你们二位一路上多辛苦了。金甲同环说没什么，哎，跟着秦大哥在这一路上我们沾了不少的光呢。至于说沾什么光他可没细说，他就没说怎么就上官邸呀，怎么上山上碰齐国远呢，这事儿不能说呀，人家张公瑾那是官面上的人呢，你要绿林道的事他不能讲。张公瑾说单雄信这封信上说呀，要让我帮忙让秦德哥摆脱这一百杀威棒的责打，这个事情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金甲同环说就是啊，到在北平府我们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也不认识，您在北平府在罗王爷府下当棋牌，这个事儿就得多拜托您了。张公瑾说这倒应该呀，我跟善通善凶信发小的弟兄，从小在一块玩，现在我听说单雄信在潞州天堂县开了好多的买卖，是这个样子吗？金甲同环说啊，对对对对对，是，那是大台东啊。金甲同环可没说单雄信还是绿林道里边的总瓢把子，这事儿不能讲。张公瑾点了点头，那好吧，不过我跟您二位说，这个事情要是在别的地方可以说非常好办，但是到了北平王这儿就有点太难办了。金甲同环说怎么呢，怎么那么难办呢？张公瑾说你不知道，这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有个外号叫白面阎君，就是白脸的阎王爷。哟，这么厉害？那可不，这老头又横又倔，横竖不吃，你想在他跟前要讨点人情面子，那比登天还难。那他这一百杀威棒不能想法咱给他免了吗？怎么免呢？这他定下来的规章制度，不管什么地方来的充军发配的配军，上堂之前先打一百杀威棒。这老头他有这么一个观念，他认为凡属犯罪充军发配到这儿来的都不是好人，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劣根性。杀威棒，杀威棒啊，就是没上堂先杀死他的威风。你像这老头你少规定点，你哪怕打30、40杀威棒也行啊，100呀、啊、一般来讲这100杀威棒打完了之后那屁股都掏烂了再上堂，是啊，什么威风都没有了，光剩了在那趴着了。金甲同环说就是啊，那么如果说咱们给使上点钱行不行？嘿，你可千万别说使钱，大隋朝贪官污吏横行遍地，

秦甲从我说这位是谁？张公瑾说这是中军老爷杜叉，杜老爷来了。张公瑾站起身来迎到外边，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迎进一个人来。秦甲从宽和秦琼一起观瞧，一瞧这个人细高个，长裤脸，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这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眼珠是黄的，就跟那白种人一样，他黄眼珠。要不他有个外号吗？叫金眼雕。金眼雕那就是黄眼珠。这人叫杜叉，杜德明。这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帐下的中军官。这杜叉跟张公瑾都是好朋友，所以杜叉今天到这一进来，张公瑾先给他指引了一番啊，我来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是山东来的朋友，他叫秦琼、秦叔宝，这两位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金甲同怀。互相寒暄完了之后，张公瑾给他们也指引，这是我们中军老爷杜叉、杜德明。介绍完了，张公瑾就跟杜叉又说了，说这秦琼啊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现在充军发配到这儿了，他犯的这个罪呀、本来不重，属于误伤人命，没办法也得接受国法的制裁，所以充军发配冲到这儿来了。现在最犯愁的就是这一百杀威棒，罗王爷这一百杀威棒没有妥过去的，可是现在如果让秦大哥挨了这一百杀威棒，我就对不住单雄信和我从小结交的这份情谊。杜老爷，您看这事怎么办？杜叉说，我先问你，史德奈利内那事儿怎么样？张公瑾说，那个没事了，史德奈利内一百天全胜，今天最后一个就会的是秦琼、秦叔宝一步。罗王爷呢，那是一个不进言教的人，你是什么辙在他那都不起作用。但是有一样你们忘了吗？罗王爷打着一百杀威棒，他也不是说不管什么人他都打，充军发配来的这些配军岁数太大的，体格弱的他先不打，给你寄存着，你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再打。再有一个，有病的他不打，罗王爷老说这句话，官不采病人吧，有病你还打人家，这就说明你这官当的不近情理。所以说呢，我看秦大哥长得这个面色黄脸，如果说我们给做个假，就说秦大哥一路之上身染重病，明儿上堂的时候搀着秦大哥去，秦大哥呢您得给我们做个样，您就假装啊抬不起腿来，二目无神啊，大病还没好，倒在堂上您就趴那儿，这样的话我们在旁边跟罗王爷再一嘀咕，您这一百杀威棒啊就免了。免了可是免了，这罗王爷脑子特好使，他还记着呢，过一段时间他得问说那个病人怎么样了，到那时候咱们再说，不行的话咱再找俩大夫给他俩钱，让大夫给您开出一个方子来，就说您得的什么什么病，您就在这儿多对付些日子，慢慢再来。反正呢，按说我跟罗王爷他儿子罗成我们两个比较好，等着荣出功夫来呢，我心呢我找找罗成，让罗成再跟他妈说说，让罗老夫人那么拐着弯的跟这罗王爷进言几句，也许能把您这一百杀威棒给免喽。咱第一步先装病，妥过堂上这顿揍下，您看怎么样？金甲同欢一听，哎，那也行那也行。张公瑾说，事到如今也就只可如此了，杜老爷多谢您啊。他们大家伙在这商量好了，于是张公瑾就在他的家中摆酒设宴，给秦琼、金甲同欢接风。这是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呐、现在呀、一点罪犯的样子都没有，谁也不小看秦琼。也是因为秦琼这一打擂，让了史大奈这一把，把这些

0: 俩同环带着秦琼，在张公瑾的率领之下，就一起来到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王府衙门。来到衙门大堂之下等候，金甲同环把公文先递上去了。镇边北平王每天是正常办公升堂啊，罗毅罗彦超在上边这一升堂，有人把今天的公文往上一递，罗彦超按照来的公文先批阅，再充军发配的配军。今天发配到这来的一共有五位，头前这四位往堂上带，每位上堂之前都打一百杀威棒。头前这四位这一百杀威棒打完了，有一个当时就打晕了，有三个打的就爬上堂去。秦琼秦叔宝在旁边看的是明明白白呀，心想这一百杀威棒对人来讲太威胁人了。因为秦琼看见了掌刑的那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身体倍儿棒，手中拿那杀威棒，所谓杀威棒都是枣木杠子，往身上打的时候是毫不客气，重举重落一百下，什么体格能扛得住这么揍？头四个过去了，轮到秦琼了。堂上有人说：“山西潞州天堂县配军秦琼上堂。”说到这里，金甲同环两个人一左一右搀着秦琼、秦叔宝。秦爷，您得装像点啊，千万别抖精神，您要一抖精神那咱就全完了。秦琼说：“我知道我知道。”搀着秦叔宝，秦叔宝一步一步的就走上堂来，来到大堂之上，往下边这么一跪，罗毅罗彦超在上面往下一瞧：“下跪，你是秦琼吗？”“
1: 哎，正是小人。”
0: 罗毅罗彦超的来呀，两旁大刑伺候。这功夫金甲同环说了：“王爷，启禀王爷，这个人一路之上身染重病，现在大病未好，如果一百杀威棒打下去，他小命可就没了。”罗毅罗彦超往下一看：“这是真的吗？”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41集。晚上11点一刻，鲜花酒店内的江林困得快睁不开眼睛，他打个哈欠起身，看了看墙角的五行五人还在兴致勃勃地赌骰子，暗暗摇头，由衷佩服他们五人精力旺盛。他软弱无力地说：“你们继续玩吧，我上楼休息了。如果谢先生回来，你们别忘了通知我一声。”“行，你放心睡去吧。”五行五人满口答应着。江林前脚盖刀棍棒从车内跳出来，一上来没说什么废话，见人就打。留在门口的那几名北红门小弟瞬间就被淹没在对方的人海当中。随着哗啦一声巨响，其中一个小弟被人硬生生抛出，砸在酒店玻璃窗上，砸个稀碎，人落在酒店大厅里，浑身上下插了无数玻璃碎片，整个人成了血葫芦。忠义帮的人发了疯一般向酒店内涌去，江林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可五行五人已经开始行动了。金眼一挥手，摇骰子的竹筒脱手而飞，正砸在最先冲进来那人的脑袋上，竹筒破碎，那人的脑袋也裂开一条大口子，双手抱头，弯腰跪地哭叫。他的惨叫声反而激起忠义帮一干人等的原始兽性，一拥而上，把受伤的人踩在脚下，不一会儿就没了声息。金眼一晃肩膀，从衣服下边拔出手枪，对着人群连开数枪，砰砰砰，随着枪鸣，三人眉心中弹，直挺挺的仰面栽倒。枪声和血光让忠义帮帮众冲势受阻，趁这个机会他转头一扫木子等人，都直愣愣的在原地站着，他笑骂着：“你们都傻了，没见到人家来了这么多人吗？快给我打呀！”木子苦笑着：“用什么打呀？啊，

0: 枪啊，枪！除了你之外，我们的枪不都支援到前线了吗？木子的话提醒了金眼儿，他一拍脑袋，可不是嘛！木子等人的枪被三眼和任长风等人用冲锋陷阵没有枪杆子不行的理由洗劫了一遍，后来被东新雷用身处南红门腹地异常危险的理由又瓜分了一番。到现在，五个人仅存下的手枪只有他这一把。叹了口气，金眼强打精神，底气十足地问：你们是什么人呢？知道我们是谁吗？让你们的老大和我说话。他话音刚落，人群一分，走出两个人来。前边这位年近五十，头发浓密，面色黑红，环眼浓眉，一副粗人的模样。他身后那个比他瘦看得多，白面大眼，戴着金丝边的眼镜，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这两位正是忠义帮的中坚，老大薄展辉和他的智囊玄子丹。后者跨前一步，面对金眼黑洞洞的枪口，毫无惧色，扬手说：我毛病，你大哥的儿子，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没这个人呢。他叫伯利。玄子丹振声说。伯利这个名字对金眼来说更加陌生了，他不解地看了看周围四人，反应和他都是一样，莫名其妙地直皱眉头。金眼摇了摇头：伯利我不认识，不过我手下的人命也多了，不在乎加上这么一条，是我做的又怎么样？你画出道来吧。我不能把你怎么样，我只想要你们的命。说完了，一甩头，左右大汉齐举片刀准备上前。这时候薄展辉一挥手拦住众人，没看向金眼等人，目光反而直勾勾地盯向站在楼梯处的江林。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吧？
0: 江林缓缓抬起头，当他对上薄展辉的眼神时，眼中寒光一闪，可马上又消失得无影无踪，露出职业性的微笑说：我是这儿的老板，也许大哥以前来这儿吃过饭，我们见过也是很正常的。
1: 不对，我没来过这里，我觉得你好像一个人。
0: 像谁啊？
1: 一时我还想不起来，你姓什么？
0: 江林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声音清脆甜美，格外好听。直接问女士的姓名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儿，你不是对我感兴趣吧？不过你有点太老了。没想到江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连查看一番，他缓缓抬头望向木子。
2: 兄弟好狠的手段呢。
0: 木子笑容满面，耸耸肩，无奈地说。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没办法呀，
0: 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无情啊，别介意啊，我一向就是这个样子。玄子丹白面变得更加苍白，一动不动地垂手看着他，一句话没说。有时候啊，无言胜有言。忠义帮上下数十人几乎同时举刀向金眼木子等人杀去，又要一场恶战了。五个人心中感叹，他们各拿武器，加上北红门留在家里的一小部分人手，和对方混战在一处。金眼一身轻松，左手刀右手枪，当他快要闪躲不开的时候，甩手一枪总能帮自己解围。木子和土山等人也差不到哪儿去，虽然没枪在手，但刀片还钉在两人身上，没来得及抽出来，旁边有人见机会来了，上前一把把他环腰抱住，

刚想兴奋的大叫，猛然觉得手臂一麻，接着毫无知觉。他探身一看，原来水镜的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三根近一尺长的银针，正是这三根要命的东西刺在手臂上。大汉双手无力的垂下，只一会儿功夫，黑色的血水从他的手指甲缝里滴滴答答的流出来。木子抽身飞窜到水镜旁边，随手给他一把刀。他略带责备的说：“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刀啊，不是来自忠义帮的，而是水镜的愤怒一击。躲出老远，木子还没忘了继续讽刺两句：“你看看，我刚才说什么了？”金眼儿可没木子那么轻松，他冲到楼梯间，一边砍杀眼前的敌人，一边又要保护江林。随着敌人的增加和自己一方伤亡的加剧，他感觉周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后被逼无奈，只得回头喊着：“江林，往楼上退！”楼上是条死路，这一点金眼明白，但是他也同样知道，要是自己现在不上去，有可能马上会被人家乱刀砍死。他不想这么快就英年早逝，所以选择一条他最不想选择的退路。上了楼梯间，没了左右两边的压力，顿感轻松不少。忠义帮的人被堵在下方，人数虽然多，可施展不开手脚。金眼轻松的时间并没有多长，忠义帮的人很快从酒店爬上二楼，再由二楼杀下去。这样一来，金眼又变成腹背受敌，难以招架，更别说保护江林了。要不是薄展辉事前有交代，不要伤了江林，恐怕他有十条命也保不住了。木子等人见金眼险象环生，打得非常吃力，怕他有危险，拼尽全力向他靠拢。几个人好不容易冲到他的旁边，金眼才算长出了一口气。有了这四个人的抵挡，周围的压力顿时减去不少。木子手中的片刀早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拿着一张椅子对着冲来的敌人猛抡，声势惊人，椅子挂风呼呼作响，加上又是在楼梯间内，空间狭窄，对方见他这架势，一时不敢轻易上前。抡了一阵子，木子肩膀的肌肉开始渐渐发酸，力量逐渐小了很多，没有一开始的威力。忠义帮的人见他乏力，以为有便宜可占，开始发力进攻。一个人嘶喊着冲上前，没等他近前呢，被木子一脚踢下楼梯，连翻带滚压倒一片。木子毫不停留，反臂一挥，实木椅子结结实实砸在一个人的脑袋上，啪的一声脆响，椅子碎裂，木屑四处飞溅，那个人吭都没吭一下，腿然倒地，脑袋上都是血迹。木子抓住一只椅子腿不放，边挥舞边说：“老大，想点办法，我快顶不住了。”金眼长长吸了两口气，边抵挡不时砍过来的片刀，边左右查看，好一会儿才勉强说：“两条路，一是杀到楼上，跳窗户逃跑，二是直接从一楼杀出去。”跳楼太危险了吧？木子摇着头，正想说走第二条路的时候，可转目一瞧，楼下聚集着不下百十号手拿刀枪棍棒、情绪激昂的伙计们，人头涌涌，黑压压一片，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奶奶的，狗急了也知道跳墙，人自然比狗强，咱们就跳楼吧。忠义帮爬到二楼那十几号人，哪能挡住金眼儿五个人的拳打脚踢啊？只象征性的抵抗了几下，就开始四下奔逃，躲得远远的。鲜花酒店的二楼不算低，相当于正常住宅楼的二楼半高度，对于金眼儿五人来说构不成威胁，但江林不一样。让她一个弱女子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怕有危险。水镜灵机一动，扯下窗帘，不管江林反不反对，把其中一头系在她腰上，另一头系在窗框上，然后向金眼木子等人点点头，

0: 明白他的意思，金眼带头翻身跳出窗外。江林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周围景物一转，已经被水镜拦腰抱起，不由分说甩手臂扔了出去。
1: 啊！
0: 江林再震惊，此时也吓得惊叫一声，不觉闭上眼睛。他飞出去的一瞬间，水镜屈身跳于窗台之上，对刚刚从楼下冲上来的忠义帮帮众微笑的挥挥手，趁对方微愣之机，猛然向后一个仰身，轻如飞燕，动作灵巧而优美的翻下楼去。人在半空并不耽搁，用尽全力把刀挥出去，月夜中的刀锋画出一条美丽的弧线，把系在江林身上的窗帘一击斩断。有了窗帘的长度，江林本已离地不高，加上下面有金眼、木子等人的接应，毫发无损地落在地面。金眼向飘落下来的水镜挑挑大拇指，后者得意一笑，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心上人的夸奖。北鸿门留在家里那十几个弟子，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一个能站起来的，只消灭几个微不足道的人，忠义帮肯定不会满足。见金眼等人跳楼要跑，哪肯放过呀？而且事先老大博展辉已经说过不留一个活口，自己一方又占有人多的绝对优势，一个个拼了命的往外挤，都想抢个大功表现自己。人多最怕的就是乱，忠义帮的人要是有秩序的一个一个出来，其速度不会慢到哪儿去。可这个时候已经无秩序可言，数不清的人积压在大门口和窗户边上，人挤人，人推人，大呼小叫了半天，真正出去的却没几个。玄子丹气得暴跳如雷，连连跺脚，高声叫喊着：“别乱，别乱呐！”在人声鼎沸的大厅里，他的喊声显得微不足道，听清楚的人非常少。金眼边跑边回头张望，他冷笑着：“哼，乌合之众就是乌合之众，忠义帮，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等着瞧吧。”等博展辉和玄子丹好不容易从大厅里出来，五行五人和江林已经跑出老远。后者一咬牙，挥手说：“上车追！”忠义帮的一干人等还没等上车，远远看见金眼等人又从街道尽头向回跑了过来。博展辉也是一愣，暗想对方不是脑袋有问题吧？不然怎么非但不跑，还回来送死呢？可惜他的这种想法只维持了五秒钟，终于知道人家的脑袋并没坏掉。博展辉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42集。
0: 忠义帮的一干人众还没等上车，远远看见金眼等人又从街道尽头向回跑了过来。博展辉也是一愣，暗想对方不是脑袋有问题吧？一尺开山刀，双目圆睁，瞳仁贯血，往那儿一站，如同古代的金甲战神。相隔这么远的距离，博展辉仍然忍不住机灵灵打个冷战。
3: 前边那个高个汉子是谁啊？
0: 玄子丹观望一会儿，
1: 好像是北鸿门的第一高手东新雷啊。
0: 博展辉的心里已经猜个差不多，但是经玄子丹的亲口确认，还是暗吸一口凉气。
3: 哎，
0: 他不甘心的一跺脚，咬咬牙，像是下了很大决心。
3: 上车。
1: 大哥，我们要和对方拼了吗？
3: 什么拼了？撤！
0: 军令如山倒。其实不用他说，忠义帮的人突然见北鸿门的大队人马杀回来，早就没了刚才的嚣张气焰，特别是浑身鲜血活生生从地狱钻出来的东新雷往路中一站，那舍我

0: 其谁的气势顿时让忠义帮下面的小弟们心折胆寒。博展辉和玄子丹先上车跑路了，下面的人连同受伤的同伴都没顾上，纷纷上车逃之夭夭了。妈的，什么东西！金眼咒骂一句，不依不饶，抬手就是两枪，仅存的两发子弹打破了落在最后一辆汽车的轮胎。东新雷带领的这群北红门弟子让萧芳一顿追杀，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好不容易跑回家，还发现本部让人偷袭，满腔怒火都顶到脑门了。见对方落荒而逃的一辆汽车爆胎，吆喝着一哄而上，车上忠义帮的人还没等跑出来，片刀和棍棒已经到了，砸着车当当作响，车内的人吓得尖叫连连，好不热闹。金眼儿长出一口气，对东新雷苦笑着说：多亏你回来的早啊。
1: 早？我他妈是让人家给打回来的，如果东哥没把警察找来，能不能竖着回来都不一定呢。
0: 东新雷黑着一张脸，怒冲冲地说：
1: 他们什么人呢？向问天派来的。
0: 木子嘲笑着说：
1: 南红门的人怎么可能被吓跑呢？那些是忠义帮的兔崽子们，趁咱们本部空虚来偷袭的。
0: 忠义帮？
1: 哼，看来他们的老大是嫌自己命长了。我说，咱们还有多少能用的车呀？
0: 你干什么呀？
1: 奶奶的，我去挑了他的老窝。
0: 东新雷阴沉着脸，本来满脸是血的面容越气，才长长的说：
1: 娘的，我忍了。
0: 东新雷组织人收拾残局，北红门看家的二十多弟子死了大半，剩下一些也都是身受重伤。再看鲜花酒店，残破不堪，窗户碎了，门也掉了，内部摆设的桌椅和装饰品在搏斗的时候摧毁的不像样子，地面上墙上都是斑斑血迹。金眼长叹一声：
1: 哎，真不知道怎么向东哥解释啊。
0: 东新雷阴森森地说：
1: 是谁干的？这笔账就找谁去算，红门的血可不是白流的。
0: 东新雷被警察浩浩荡荡的带走以后，萧芳领人直奔永盛商场。刚走一半，只见商场方向天边红彤彤一片，他暗叫不好，对司机说：
1: 快快点开。
0: 晚间11点多，路上行车不多，司机放心大胆开足马力飞速前进。等到商场附近的时候已经11点半，这时候萧芳看清楚了，头上的冷汗也跟着冒了出来。永盛商场外火焰冲天，苗头上窜，滚滚浓烟直冲云霄，内部不时传出砰砰的爆炸声，其火势之猛，人在百米之外都能感觉到热浪扑面，整座大楼正在烈火当中迅速土崩瓦解，发出嘎嘎的像是框架断裂的声音。至少待了能有5分钟，萧芳才从震惊当中反应过来，见车内的人还在目瞪口呆的看着。
1: 你们还他娘的愣着什么呀？快报警啊，叫消防车。
0: 说着他闭上眼睛呼气吐气，反复做了5遍，心情稍有缓冲，颤抖着拿出手机，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向掌门向问天开这个口。下了最大决心，终于把电话拨出去，接通以后，萧芳犹豫了半分钟才开口说：
1: 天哥，永盛完了。
0: 向问天早知道永盛商场被谢文东偷袭，只是他没想到后者能做到如此之绝，而且胆子也这么大。他微微一愣：
1: 完了？什么完了？
0: 萧芳差点没哭出来，声音都有些变调：

0: 永生为谢文东一把火，烧的什么都没剩下。
1: 什么？向问天再好的定力也忍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他拍案而起，双目圆睁，两旁的人都是吓了一跳，只有谢文东不敢意外，他满脸平静把玩着手中的打火机。烧掉永盛商场，谢文东也是一时冲动，想给向问天一个下马威，可能连他都没想到他这把火带给向问天的损失有多大。不算内部的装修和陈列的商品，永盛商场只是投标和兴建花去的费用就已经过亿，其中绝大部分资金来自银行的贷款和其他大企业参与其中的投资。如果永盛真被这一把火烧掉，那损失的不只只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有信誉，上亿元呢。向问天咬咬牙，加上保险公司的部分赔偿，挺过去还不是问题，但信誉一失，那将是无法挽回的。向问天仰面一叹，把手中的电话递到谢文东眼皮子底下。你干的？谢文东眼不睁头不抬。或许吧。向问天目光冰冷如寒冰，直勾勾盯着谢文东良久，才缓缓说，谢兄弟不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了吗？你打我，我打你，有来有往才称得上竞争吗？谢文东眯眼对上向问天的目光，向问天暗暗收紧手指，恨不得一拳下去把谢文东表情无辜的面孔击个粉碎，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允许他这么做。停顿了好一会儿，做了几次深呼吸，才勉强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他身后的周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不过向问天如此激动是很少见的，猜想一定发生了非比寻常的大事儿，而且十有八九和谢文东有关系。他把心一横，腾的向前猛跨一步，伸手入怀，打算掏枪。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他一动，谢文东身后的高强也不是傻子，一个跨步到了谢文东旁边，肩膀一甩，暗藏在袖子里的开山刀自然滑落到掌中，五指如钩，扣住刀腕，脚下钉子步一站，随时有把开山刀飞射出去的可能。向问天反应极快，一把按住周挺的肩膀，他微微摇头，接着仰面而笑，缓缓坐下来说，谢兄弟，呵呵，你的手段我记住了。谢文东耸耸肩膀，向兄啊，我的手段还很多呢，向兄想全部记住恐怕还得花上一段时间呢。两个人话中有话，听得旁边的人一头雾水，特别是白子衣，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傻子，人家说什么自己根本搭不上腔。在座的其他大哥级人物也停止了喝酒，纷纷把目光投到谢文东与向问天的身上，加上他二人针锋相对，一触即发的模样，有人欢喜，有人忧。白子一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强颜欢笑地说，大家都是朋友，有什么事情可以坐下来慢慢谈嘛，什么手段不手段的。谢文东点起一根烟，眯眼笑着说，白兄说的没错，我完全同意，常言道万事和为贵，向兄你说呢？如果不是向问天的修养好，能沉得住气，要是换成别人， 早就忍不住跳脚破口大骂了。他点点头，身子一震，气笑了。他说：“谢兄弟，此话有理呀。”两个人都给足了白子一面子，他哈哈大笑，或许以为自己真的很被别人看中，拍拍两个人的肩膀，一副很有经验老成的样子，他感叹着说：“你们俩要是能合在一起，那将天下无敌呀！要是明争暗斗，哎，恐怕会两败俱伤啊。”谢文东微微摇了摇肩膀，不留痕迹地把按在自己肩膀上的手甩开，他悠然地说：“我怎么听说过一山难容下两只虎的话呀？”白子一老脸一红，他干笑着说：“一山未必能容二虎，可不一定装不下两条龙嘛。”谢文东看看手表，把手中的烟头掐灭，然后他起身说：“向兄才算得上一条龙，而我呢，连龙的边都沾不上。白兄啊，时间不早了，兄弟我告辞了。”见他要走，白子一连忙说：“谢老弟，急什么嘛，陪我喝两杯再走也不迟啊。”谢文东晃头，眨眨眼睛说：“酒慢喝，情长处，等以后有机会，而且家里还有事等着我处理呢。”谢文东去意已决，白子一还没痴呆到硬拉住他不放的地步，他就坡下驴：“那个，既然谢老弟还有事要办，那我呢也不勉强了，哈哈。”他的话没说完呢，向问天也站起来，从周挺手里接过外套披在身上：“白兄，正好我和谢兄弟一道。”“哎，怎么向兄也要走啊？”白子一还真有点恋恋不舍的意思。向问天笑着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如果白兄有雅致，抽时间到红武堂咱们再叙。”哈哈，向问天说的红武堂是南红门在上海的总部，位于市区的中北部，占地近万余平，能让向问天失控不是轻易能做到的。他笑着摇头，默默不语。向问天叹口气说：“哎，你本可以不用做得这么绝。”谢文东点头。向问天又说：“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无法再挽回了，我必须得给自己人还有外人一个交代，所以我告诉你，我告诉你，谢文东，我会报复的。”向问天脸上没什么表情，平静的像一潭死水。谢文东点头表示理解。向问天露出一丝笑容，悠悠地说：“今晚是初月。”谢文东仰头，果然心月如钩。向问天侧头正视谢文东说：“希望下个月的这个时候，你和我还有一起看初月的机会。”谢文东明白他话的意思，咧嘴一笑，终于开口说：“我不是轻易会倒下的人。”谢文东说完，对向问天摆摆手，上车了。“东哥，回家吗？”“对，走，赶快走。”高强见谢文东脸色凝重，不敢再多话，启动轿车飞驰而去，一路并未耽搁，直到鲜花酒店。等到了酒店门口，周围的景象把谢文东吓了一跳，窗户碎了，门也掉了，往里看，零碎的东西散落的遍地都是，隐约可见丝丝血迹。他暗叫一声糟糕，他以为家里遭到南红门的报复。这时候只见东新雷从大厅里走出来，指挥下面的小弟收拾残局。一看见他，谢文东算是长出了一口气，把心放下。“东哥，可不是找麻烦那么简单呐。这一回他们来了不下200人， 看样子

0: 想一口把我们吞掉啊。虽然他不愿意说，可不得不提一下东新雷。他又说，如果不是老雷回来的快，我们恐怕一个都跑不掉。谢文东喃喃地说，想把我们吞了。然后走过来，他接着金眼的话说，那只是欲加之罪，谢先生怎么可能认识他儿子呢？金眼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呀，只是薄展辉编的这个理由太幼稚了。一个向问天已经够受了，如今又加上一个薄展辉，真是多事之秋啊。谢文东眨眨眼睛喃喃地说，哎，薄展辉的儿子叫什么呀？金眼双目上翻，想了半天，好像叫什么伯利吧。伯利挺耳熟的。谢文东好像完全没把这个名字放在心上，打个哈欠，看看手表说，
1: 啊，
0: 张哥他们也快回来了，老雷你让下面人准备一下。怎么？谢文东一愣，不知道东哥让自己准备什么。有向问天一个敌人已经够刺激了，我经受不起其他人的打击，所以该出根的就要出根。东哥，你的意思是现在就动手？哼，如果你是薄展辉，你会想到我们现在就对他进行反击吗？东新雷摇头，他实话实说，做梦也想不到啊，连你都想不到，何况是薄展辉呢？东新雷和金眼听了以后互视一眼，相对而笑，江林也乐了，而且乐得比谁都开心。谢文东瞄了他一眼，脱掉外套倒在沙发上，精神略微有些微靡，他说，我困了，等张哥回来叫醒我。东新雷答应一声，见谢文东脸色泛白，心中一抖，忙上前拿起外套盖在谢文东的身上。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43集。谢文东刚刚躺下不久，三眼儿便领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大胜而归。一群人刚到酒店门口的时候也被吓了一跳，李爽跳下车，上下左右观望了好一会儿，瞪着大眼睛自语着说，
2: 我不是走错地方了吧？我
0: 三眼儿在他屁股上来了一脚，
2: 你瞎说什么呢？
0: 他大步走进酒店大厅，一眼就看到东新雷正要张嘴说话，后者竖起手指放在唇边，小心的指指沙发上的谢文东，
2: 东哥累了，好不容易休息一会儿，咱们别打扰他。
0: 哦，三眼连忙点头，把声音压低，一边和东手上的黑皮手套，
2: 那还等什么，正好兄弟们的武器还没离身呢，我去叫东哥。
0: 三眼刚要转身，被东新雷拦住，
2: 东哥累了一整天了，而且啊这阵子一直没有好好休息，我怕他身体受不了。哎，这次咱们是不是？
0: 三眼明白了东新雷的意思，沉思了一会儿点头说，
2: 也好，就让东哥在家休息，中一棒就交给我了。
0: 不是你，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击掌而笑，开始分头行动。三眼整顿下面人手，同时下达忠义帮的命令，而东新雷挑选一些精明能干的汉子留下守家。有了忠义帮这一下，他不敢再有丝毫大意，更何况还有谢文东呢。北鸿门训练有素，纪律严明，一声令下上下齐动。刚刚同三眼等人一起回来，屁股还没坐热的小弟们一听到进攻

的命令立即就来了精神。没用五分钟，大家准备妥当，整装待发。三眼和东西雷查看了一番，两个人同时一挥手，上车走。忠义帮三眼和东心雷都没把他放在眼里，认为此去根除忠义帮只是手到擒来的小事儿，连事前激励手下的话都没讲。他们俩都这样，下面的小弟们更是轻松了，一路上说说笑笑向忠义帮的本部驶去。三眼、东心雷甚至包括谢文东都认为博展辉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在今晚刚被他攻击过后又这么快的反击回去，但是他们三个不哪有什么建筑此地有什么特征都记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差，加上江森暗组的协助，三眼放心的头枕双臂靠坐在车椅上，对身边的东西雷笑着说，过一会儿开战，这博展会可就交给我了。东心雷豪放大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谁抓住算谁的。我抢人的速度一向是很快的啊。副驾驶座位的李爽点点头说，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数年以前，三眼把刚加入文东会的新人大批拉进龙堂的事情，李爽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呢。几个人正边说边笑，前方猛然传来刹车声，接着三眼等人所在的汽车突然停下来，车内的人收身不稳向前急冲，特别是李爽整个人贴在前窗上，险险没把车窗撞碎。怎么回事啊？三眼急忙稳住身躯，睁大双眼向前瞭望，只见前方灯火通明，道路中间横七竖八停着数十辆汽车，马路中间及两边密密麻麻站着百余号人，手中各拿武器，杀气腾腾。东心雷和三眼同时一惊，看来人家忠义帮的人已经有了准备。三眼眉头一皱，既来之则安之，如果没有抵抗杀的还不痛快呢。说着他拔出开山刀飘身下了车，东心雷、李爽等人也纷纷拿起武器走下汽车。离对方还有十米的距离，三眼站住，他手中刀一指，蔑视地说，谁是领头的，出来和我说话。话音刚落，对方人群当中

0: 的刀已经奔着三眼的脑袋猛地劈了下去。要说这个大汉的身手算得上中等，可和三眼比起来可差多了。不急不忙，等对方的刀离自己的头只剩下半尺的时候，轻松的横刀向外一磕，只听当啷一声，火星四溅，大汉的手臂顿时麻如触电，酸痛难当。三眼面带狰狞，眉心的疤痕因为充血而涨红，他毫不停留，一把抓住大汉拿刀的手腕，用力往自己怀里一拽，大汉吃力，身子不自然的向前一摘歪，三眼顺势把开山刀递出去，扑哧一声，刀尖从大汉的小腹进去，从后背露出来，刀背的锯齿上还挂着红白相间的零碎。三眼嘴角抽动，我说了，让你们领头的出来见我。大汉很后悔，后悔为什么自己争先出来做探头鸟，可惜他后悔已经晚了。眼前三眼的面容变得模糊，大汉无力地向前摔去，靠在三眼的身上，接着慢慢地滑落，脚下的地面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三眼面无表情撤了两步，把大汉的尸体让开，同时在对方的衣服上擦了擦刀上的血痕。忠义帮也算是不小的帮会，平时下面的小弟也嚣张惯了，可三眼那副杀，什么叫差不多呀，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玄子丹怒气冲冲地骂了一句，他刚想开车门下车，可一见衣襟被血染红一大片，刀子一般的目光正向自己所坐的汽车扫来的三眼，把住车门的手像触电一样又缩了回去。他暗暗摇头，还是不出去的好，至少在车里能安全一些。他强装镇定，向手下挥挥手说，你们给我上，辉哥领人马上就到，这期间一定把对方给我缠住。两旁的手下心中暗骂，你都不敢露头，还让我们去拼命？别说把对方缠住了，能在老大来之前不被人家打得全军覆没已经不错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心里这样想，表面可不敢表露出来。他们齐齐点头称是，拉开车门跳了出去。下了车以后，几个人一挥片刀，老大马上就到了，咱们可不能让北红门的人跑喽！上！几个人这么一喊，下面的小弟们纷纷拎刀向三眼等人冲杀过来。三眼一弹开山刀，发出清脆的响声，杀他哪会不明白啊？而且事前谢文东已经和他打过招呼，接到报警电话之后，任局长看看手表，算计一下路程，半个小时以后派出防暴大队。下面人不解，为什么还要等半个小时啊？没等任局长说话，那个把东新雷救出来的大队长说，黑帮火拼都是社会的渣子，多死一个是一个，等半个小时两面都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去收拾残局就行。任局长默不作声，沉思一会儿，拿起电话打给谢文东。这个时候谢文东不知不觉已经熟睡过去，手机猛地一响，把他吓了一跳，反射的一咕噜翻身坐起来，左右一看，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只是在大厅外边不时有门下弟子来回巡逻走动。他叹口气，这才听出是电话响，接起来一听，原来是分局长。谢先生，你这一晚也折腾的差不多了，是不是该收手啊？不然的话我也很难做呀。谢文东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收什么手啊？你们和忠义帮在南郊打起来，那里是我和郊区分局管辖的交界处，一旦出事儿，我也不好出面呢。
2: 动手了？
0: 啊，好，我知道了，很快就会解决的。说完了，把电话挂断。来人呐，

听见他的喊声，外面巡逻的弟子跑进来一个：“东哥，你醒了？老雷他们干什么去了？”“哦哦哦，他们领人去进攻忠义帮了。”弟子不敢隐瞒，犹豫一下，还是说出实话。该死！谢文东骂了一句，穿上衣服，同时说：“北车，带我走一趟。”谢先生。江林快步从一旁走过来，他心中有事儿，睡不着觉，一直坐在角落里。见谢文东醒了，才走上前说：“他们也是担心你的身体，所以没忍心打扰你。我看谢先生还是好好休息吧。”谢文东摇头，边系衣扣边说：“你应该认识忠义帮的老大薄展辉吧？”明知道谢文东聪明过人，眼中不容半粒沙子，江林还是被惊出一身冷汗。怎么会呢？我和薄展辉从来没见过，谢先生为什么这么问呢？没什么，我只是随便说说。谢文东笑眯眯地说，用手指点了点他。我讨厌别人骗我，更讨厌别人把我看成傻子当枪使。说完轻笑一声，转身走出大厅，留下一脸目瞪口呆的江林。他第一次见谢文东的时候就没把他当小孩看，即便如此仍不敢相信对方的头脑竟然比老油条还滑百倍，和他的实际年龄根本就不成比例。一路上无话，谢文东领着数十号人风风火火赶到火拼现场。这时候双方正打得不可开交，忠义帮的老大薄展辉已经领百余手下赶到加入战团。忠义帮人多势众，在人数上占了优势，而北红门单兵作战能力强，双方优势相抵，打个难解难分。谢文东走下汽车，问身旁一个案组成员：“对方的老大在哪儿啊？”那个案组成员一吐舌头：“眼前密密麻麻都是人，而且你争我夺，打得分不出个个数，想要在其中找一个人还真是不容易的事情。”他翻身爬上一辆汽车车顶，挺直腰板四下查看，没用多久见对方车队当中一伙人正中一位身材粗壮满脸络腮胡子，这个人眼睛一亮，低头喊着：“东哥，看见了！”顺势一指对方阵营，顺着这个人指的方向，谢文东翘脚看了半天，可惜眼前一片黑压压的小脑袋。他脱掉手套，抽出开山刀和手枪，一手一个，直步向前走去。忠义帮的人见又有一伙穿着黑衣的人杀过来，知道对方来了援军，分出一伙人嘶嚎着奔谢文东等人而来。看似平平常常的几十个人，其中都是北红门的精锐部队和暗组成员。谢文东是两个帮会的老大，身边怎能摆放稀松平常的人呢？双方刚一接触，没有二话，如同水火相遇，不是火灭就是水干。谢文东身在最前，迎面砍来两刀，一挥手臂挡住其中一刀，他想速战速决，毕竟也不能让任局长太难做，毕竟以后还需要人家办的事儿多呢。他连闪身都省了，抬手一枪，另一刀没等到他身前，使刀的人已经脑袋开花，没了呼吸的身子借着惯性还往前跑了两步，才腿然倒下。有枪！忠义帮的人惊叫一声，上来的快，跑得更快，躲不及的人纷纷向两边撤退。谢文东不管这些，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速战速决，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他大步向前走去，同时高声喝喊：“我是谢文东，薄展辉出来见我！”场中众人纷纷停手，数百道目光从谢文东身上缓缓移到忠义帮后方人群中的薄展辉身上。薄展辉一听谢文东这个名字，浑身血液一热，分开左右人等，大步流星走了出来，和谢文东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才立身站住，上下左右仔仔细细打量一番，

0: 良久之后，眼神当中才显露出一丝惊讶之色。他嗓音浑厚，他说：“你就是北鸿门的大哥谢文东。”“哼，没错。”谢文东向前跨一步，左右看了看，地上的死伤者不计其数，鲜血把公路染红了一层。他眼睛一眯，看来咱们之间的仇恨是解不开了。博展辉胡子乱颤，刻意压抑自己的声音。在你把我儿子的手扭断的时候，咱们的仇恨就已经生根了。谢文东点点头。他叫伯利吗？不错。在北区黑市摩托赛场上？
1: 应该是那里。
0: 我知道了。
1: 怎么，你承认了？
0: 博展辉牙根咬得咯咯作响。
1: 他只是个不懂事的毛头小子，就算有什么得罪之处，以你的身份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太有失你北鸿门大哥的面子了吧。这个公道我一定讨回来。
0: 谢文东笑眯眯地说：“对不起，在我的眼睛里没有身份不身份的概念，即使一个再普通的人惹上我，挡住我的路，我也照杀不误。你没有失去你儿子已经很不错了。”见对方眼眉都竖立起来，他又说：“既然争斗已经无法避免，我不想看见那么多人流血，你和我之间的恩怨就咱们两个人自己来解决好了。”“
1: 你什么意思？”
0: 博展辉强压怒火，狠声说。谢文东随手把枪往身后一扔，刀尖一指对方：“你和我对决，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群殴，但是我必须要警告你，忠义帮的实力远不及我鸿门，打到最后连累的不只是你一个人。”谢文东的话说的已经很明朗了，而且也有道理。北鸿门的势力遍布大半中国，作为一个地方性质的忠义帮，又如何能与之抗衡呢？下面人把目光纷纷投到博展辉的脸上，希望他能马上答应下来，包括智囊玄子丹也是如此。博展辉能够答应谢文东提出的建议吗？
2: 如果你赢了，你儿子失去了什么，就在我身上赔给你什么。
0: 博展辉一击掌说：“
1: 好，一言为定。”
0: 谢文东的诡异是出了名的，人们都只知道他头脑过人，成武扬威，再气势凌人，在大人眼里他仍然只是个孩子，对自己仍然不够领会，对着博展辉的咽喉横扫而去，刀锋挂风，发出刺耳的嗖嗖声。博展辉喝叫一声：“来得好！”身子迅速向后一仰，刀身贴着他的鼻尖堪堪划过，未等谢文东收势，他下面抬起一脚直踢谢文东的下体，如果被他抡圆的一脚给踢上，不死也废了。没想到对方身手如此敏捷迅速，谢文东哪敢怠慢呢？他双腿一屈，腾空跳起，人在空中急收双腿，用脚跟顶住博展辉踢来的鞋尖，同时运足膀力抡起开山刀猛砸对方的面门。呼！博展辉收腿躲闪已经来不及了，只见他双臂交叉向上，原来在他的小臂上戴了两只钢套，难怪他敢用手臂硬接自己这势大力沉的一刀。博展辉回首把自己两只袖子撕掉，露出钢套的全貌，很明显这双钢套是经过精心打制的，彻底通亮，上刻龙形暗花，上粗下细，正好按人的手臂形状制成。博展辉双臂一震，打两只钢套上各翻出两把一尺半长的短刀，后宽前窄， 血藏。

0: 中空，借着路灯，刀身上不时有流光溢彩闪动，明眼人一见就知道其钢口是绝对上佳的。薄展辉双臂微合，擦擦两把短刀，众人都以为他有话要说，哪知道他猛地向前一窜身子，双刃一上一下分刺谢文东的咽喉和小腹。谢文东把嘴一撇，对方来势汹汹的攻击他半点也没放在眼里，暗道和苍狼的双剑比起来，薄展辉的速度简直如同慢动作。其实薄展辉并不慢，天下又有几个人能比得上苍狼呢？谢文东单手一挑，先把刺向自己咽喉的短刀弹开，接着身子一侧，薄展辉的另一把短刀在他的衣服上开了两个窟窿，滑体穿过。谢文东要的就是这个，他猛地一扭身躯，对方的短刃还没来得及抽出来，已经被他的衣服卷住，趴下。谢文东一声断喝，全力向后跳跃，薄展辉的短刀被缠，手臂吃力，身子前探，倒真的险些趴倒，多亏他反应快，另一只手的短刀一支地堪堪站稳，接着大吼一声，借力在空中连翻，硬生生把谢文东的衣服给搅个稀碎，才把短刃拔出来。谢文东连退数步，低头一看，好嘛，衣服被对方的短刃搅出两个拳头大小的黑窟窿，直灌凉风，厉害呀。谢文东暗叫一声不错，扯开衣扣，脱掉衣服扔到一旁，露出里面洁白的衬衫。当他一阵手中的开山刀向薄展辉勾勾手指，意思让他继续。薄展辉怒吼一声，双刃如飞，又刺又似挑，对着谢文东的双目攻来。谢文东纹丝未动，他暗暗运气，双刃离他双眼越来越近，连三眼在旁边都张大嘴巴，这么近的距离他也没有信心能全身而退。正在他准备掏枪的时候，谢文东脚步一滑，身子滴溜转了一圈，看他的样子好像是舞蹈演员在跳芭蕾舞，旋转的动作轻松自如，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脚下旋转起来的每一步都非比寻常，那是用无数汗水和摔的无数个跟头浇灌出来的。薄展辉眼看自己就刺中对方，惊喜的表情从他眼睛当中显现出来。刻下来，薄展辉已经感觉脑后生风，强悍的劲道刺得他的脖根疼痛难当，他耳旁响起如战斗机近距离飞过的轰轰声，暗叫不好。薄展辉仓促迎战，双臂合十高举于头上，耳轮当中只听当咔嚓连续两声响，薄展辉哎呀一声向前枪出数步，直撞在周围的人群当中，他小腹一缩一放，哇的吐出一口血来，精神也陡然颓废，身子连晃，软绵绵的倒下。再看他手腕上的两把短刃，各裂开黄豆粒大小的痕迹。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也不好受，他双臂酥麻，无力下垂，手臂好像不是自己的，抬都抬不起来。哐当，开山刀落地，他面色一沉，瞬间又恢复原样。缓缓的，他走向薄展辉，眼睛笑眯眯的，快变成两条黑线。凭你的身手，就算我不用刀，也可以轻松的解决。谢文东说的轻松自在，不过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并不了解，以为他是故意把刀扔了显示自己呢。薄展辉坐在地上喘息了半晌，好不容易平静一些，又吐了一口血，把心口的闷血吐干净之后，胸中算是舒服一些，用短刃支撑他站起来，向谢文东点点头，
2: 我输了，

0: 随你处置，要动手就尽管来吧，如果你还算是个人物，就别羞辱我。谢文东仰面看天，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良久之后，他说：你走吧。
1: 什么？
0: 博展辉认为自己听错了，这好像不是心狠手辣的谢文东应该说的话。他一皱眉说：
1: 我已经承认我输了，你……
0: 我说了，你可以走了。我说过的话，一向没有反悔的时候。博展辉吸气，现在他真弄不懂对方在想什么。
1: 你当真放我走？
0: 我不想再说第三遍了。
1: 你不怕我报复？
0: 博展辉喘着粗气说：随时欢迎啊。我杀过多年，我忠义帮和北红门再无仇怨，有你的地方我自动退让，如果有事请求，我定鼎力相助，若有二话，如同此意。 说着一扯衣襟，刺啦一声撕下衣服一个下摆扔于地上。谢文东微微一笑，走向自己阵营。走到车前，他停下身，转头放出灿烂的笑容说：以后我们或许会成为朋友。说完对旁边的小弟一甩头，那个小弟一愣，没明白他的意思。谢文东暗骂他笨蛋，无奈地说：开车门。
1: 哦，
0: 小弟连声答应，手忙脚乱地把车门打开。他跟谢文东时间不短了，心里还暗自奇怪，东哥没有让人替他开车门的习惯呢，今儿这是怎么了？谢文东笑呵呵地上了车，三眼东新雷二人也跟着钻进去。汽车发动，缓缓掉头说：我知道。谢文东连说三个我知道，把三眼和东新雷都说愣了。两个人不解，齐声问着：
1: 既然东哥都知道，那为什么还偏偏放他走呢？
0: 谢文东苦笑，他仰靠车椅说：
1: 你以为我想吗？刚才那一仗看似我赢了，其实啊，是我输了。到现在，我的手连抬起来的力量都没有，而博展辉只是吐血而已，只是吐血。
0: 唉，他语气加重，摇头感叹：
1: 啊！
0: 三眼和东新雷同时一拉谢文东的手，掌心肿起好高，手指不听命令的微微颤抖。
1: 原来如此啊！
0: 他二人恍然大悟，难怪东哥竟然出奇的把人家放了，和他们所了解的东哥判若两人。谢文东笑着说：
1: 如果刚才我一旦翻脸，所有人的命扛起来，
0: 他要对一个甚至两个帮会负责，这其中的压力之大，令三眼和东新雷想想都自觉的害怕。两个人同时说：
1: 东哥，我们明白。
0: 北红门和忠义帮的争斗，随着谢文东和博展辉的一次老大对老大之间的单挑而草草结束。谢文东是赢了，只是连他自己都觉得赢得不光彩，赢得窝囊，应该做到的却没有做到，那就是到现在博展辉还活着。谢文东的心胸绝对不是宽阔的人，如果向问天倒不会觉得怎么样，他却仿佛心里被扎了一根刺，不拔不快。回到鲜花酒店以后，三眼等人又是准备冰块，又是弄来药酒，好一顿忙活。江林一直没睡觉，也无心去睡，见众人扶着谢文东回来的，心中一颤，连忙上前查看，见谢文东身上并无伤口，面色没有异样，才松了一口气。

0: 没敢问谢文东，而是把东新雷拉到一旁，他连珠炮一般的问：“哎，谢先生怎么了？受伤了吗？你们把博展辉怎么样了？”被美女追问总是一件舒服的事情。东新雷故意翻翻白眼儿：“你这一下子问这么多，让我先回答哪个呀？”江林没有心情和他开玩笑，瞥了他一眼：“谢先生受伤了吗？”“
1: 受了，不过是小伤，休养几天就没事了。”“
0: 啊，是这样啊。”江林点点头，总算放下一桩心事。隔了一会儿，他又说：“那博展辉呢？他死了吗？”一提博展辉，东新雷老脸顿时就沉下来。
1: 这一次算他命大，容他再多活两天。东哥已经发话了，博展辉早晚是要除掉的。
2: 哎，我说江小姐，我发现你好像对博展辉的生死很关心呢，你们不是有什么关系吧？啊？
0: 我恨他。
1: 为什么？
0: 江林脸色一变，觉得自己有些失言，他故意哼了一声：“
1: 哼，他把我辛辛苦苦建成的酒店砸成这副模样，你说我该不该恨他？”
0: 东新雷左右看看，到处狼藉，江林的心情他能够理解。
1: 放心吧，这口气啊，我们早晚会给你出的，而且我可以保证，时间不会很长的。
0: 江林若有所思，希望如此吧。第二天，整个上海市都在沸腾，电视、广播、报纸竞相报道永盛商场失火一事。曾经光彩夺目的大楼被一把大火烧得一去不复返，只剩下黑俊俊的钢铁框架扭曲着耸立在原地，楼内保安人员下落不明。经过警方初步判断，怀疑有人蓄意纵火。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45集。烧了永盛商场的第二天，整个上海市都在沸腾，电视、广播、报纸竞相报道永盛商场失火一事，曾经光彩夺目的大楼被一把大火烧得一去不复返，只剩下黑俊俊的钢铁框架扭曲着耸立在原地，楼内保安人员下落不明。经过警方初步判断，怀疑有人蓄意纵火。谢文东一觉睡到中午12点多，床边的桌子上摆着一大杯热腾腾的牛奶和一份今日报纸，他的习性早被周围人摸清楚。快到中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东哥要醒了，机灵的煮好牛奶被他饮用。谢文东闭眼躺在床上，身子还有些乏累，双臂的肌肉开始肿痛。他本想继续睡个回笼觉，可诱人的奶香一个劲儿往他鼻子里钻，他能抗拒得了，而肚子不行啊，咕噜咕噜直打鼓。无奈地叹了口气，谢文东翻身而起，手一支床，传来的剧痛感让他眉头微微一皱，缓缓活动几下，稍微舒服了一些，喝了两口牛奶，随便拿起报纸。封面是一张占了报纸大半的照片，清晰可见被大火烧毁的大楼残败的景象，残砖破瓦，惨不忍睹。谢文东看到下面的文字才认出来，这就是被他烧掉的永盛商场。他仰面失笑，随手把报纸扔到一旁。他不想知道报道上的废话，也不想知道警方是如何断言的，现在他只想了解南红门的动静，向问天是如何打算的。他几口把杯中的牛奶喝个干净，忍痛穿好衣服，开门走出房间。大厅里还很热闹，江林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装修公司已经开始对酒店被破坏的地方重新装饰，有的安门，有的安窗户，有的在刷墙，忙得不亦乐乎。

0: 三眼、东新雷等人聚在东侧的饭厅内，嘻嘻哈哈，谈笑风生。见谢文东出来，纷纷起身说：“东哥，你没事了吧？”谢文东展颜一笑：“小商，没事。”他找把椅子坐下，笑呵呵地问：“你们在谈什么呢？”李爽晃晃手中的报纸，笑着说：“
1: 我们现在在想啊，那个向问天现在在家里怎么哭呢？”哈哈。
0: 谢文东摇头，一个永盛还不至于让南红门元气大伤，大不了产生点震动罢了。他转目一瞧，没见刘波，老刘呢？
1: 他呀，一大清早就跑出去打探情报了，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看看南红门的动静，可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谢文东赞赏的点点头，暗中赞叹刘波现在比以前有经验多了，有些事情不用自己再说，他已然可以想到。想完了，他站起身来，刚想离开，忽的又想起什么，对东新雷说：“
1: 老雷啊，昨晚的乱战已经不难看出咱们的人手还是不够，话不好和我说吗？”
0: 东新雷脸上见了汗，低头不语。三眼见谢文东脸色不对，暗中焦急，下面偷偷的踢了东新雷一脚，后者好像没感觉到，依然一动不动，坐着一句话不说。停顿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恭恭敬敬的往谢文东面前一递：“
1: 东哥，这是天行让我交给你的，可是我一直没找到机会。我
0: 东新雷摆摆手打断他的话，面无表情的接过信封，打开之后取出信纸，展开大致看了一遍。他足足五六分钟没说话，除了东新雷之外，众人都不知道信地址处、隐居、过平淡的生活等等。谢文东暗中把拳头握得咯咯作响，胳膊上传来的痛楚和他的心痛比起来，不及万一。聂天行是个人才，谢文东知道。聂天行对他做事手段并不欣赏，他自然也知道。要是换成别人，谢文东早把他除去，以除后患。可这个人是聂天行，他舍不得。一个被自己真心对待、赋予众望的人竟然只留下一段纸条，面都没露一下就走了，让本质心高气傲的谢文东如何能够忍得了呢？他心里的挫败感油然而生。啪，他挥手把信纸拍在桌面上，急速流转的沸腾血液让他的头脑冲昏，他大声怒道：“
1: 他以为红门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他离开经过我的允许了吗？”
0: 谢文东什么时候发过这么大的脾气啊？两旁左右，不管是文东会的还是北红门的一干干部，无不惊慌失色，纷纷站起身，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人们从谢文东的言语当中隐约闻出一丝味道，看来聂天行是不辞而别了。谢文东眼睛如同一把锋利无比的冰刀在众人脸上划过，对上他的目光，大家的头垂得更低了。谢文东胸脯一起一伏，心中的闷气如同一座大山，快要把他压弯了。他长长吸口气，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
1: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
0: 以东新雷为首的北红门干部低头不语，即使有心帮聂天行求情，现在也不敢说。以三眼为首的文东会干部和聂天行并不熟，甚至一半人都不认识他。见谢文东气得嘴唇发紫，身子抖个不停，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呀，无不暗暗心痛。三眼怒从心起，他吼叫一声，奋起一拳，重重打在桌面上。

0: 嚓一声，半寸厚的桌板被他一拳打凹一个坑，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滴滴滑出来。他看都没看一眼，狠声说：东哥，叛徒的下场只有一个，交给我吧，我去解决。东新雷一听暗叫糟糕，三眼的为人他清楚啊，做事雷厉风行，狠毒的手段比谢文东差不到哪儿去。他干着急又说不上话，脑门的汗水就像爆豆一般。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的心里也在做斗争，聂天行到底该不该留？杀了他倒是容易，只是一句话的事儿。可杀了他之后，北红门的人会对自己怎么想呢？金老爷子会对自己怎么想呢？东新雷等一干干部又会对自己怎么想呢？这些他都不得不考虑到，因为一个人而失去一群人，甚至会失去整个帮会的凝聚力，这值得吗？但是不杀他，他心中这口气又实在难以下咽。最主要的是，聂天行一旦被他人所用，那对自己的威胁太大了。万一他投向向问天，南湖门陡增一个对北湖门和文东会实力都了如指掌的超级智囊，这仗还有个打吗？谢文东暗叫苦也，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真是犯难了。三眼眼没倒立，他不管那么多，也不会像谢文东那样考虑那么多。东哥，这个人当杀不当杀？他一带头，下面李爽、高强等人纷纷拔出刀枪往桌子上一拍。东哥，文东会里只有江森摇头，他拦住众人说：聂天行不能杀。
2: 为什么不能杀？
0: 三眼等人齐声问着。谢文东的心里在考虑什么，只有江森最清楚，可有东新雷等人在场，他又不好把话挑明。
2: 反正就是杀不得呀，东哥。
3: 我说老森呢，你不是手软了吧？
0: 三眼双眼一翻，冷笑着说。江森暗叹口气，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平静地说：
2: 面对敌人，你见过我有手软的时候吗？
3: 那这次你怎么了？
2: 我只是觉得为了这样一个人，没有必要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树和森林自然会选择后者。
0: 江森的后半段话实际是说给谢文东听的，三眼不明白他的意思，听起来莫名其妙，他还要说什么，谢文东一挥手：
2: 好了，不用争了，我心里有数。
0: 他此时恢复平静，三眼和江森这么一争论，反把他的头脑争论冷静了，前思后想，认真考虑一番，心里已然有了决定。三眼等人一喜，以为谢文东下定决心了。
2: 东哥，什么时候动手？
3: 动手？
2: 动什么手啊？
0: 谢文东一脸不解地问着。现在的谢文东和刚才简直判若两人，脸色恢复正常，眼中也没了凌厉的寒光，又变回平时乐乐呵呵的他。三眼眨眨眼睛：
2: 对聂天行动手啊？
3: 哎，就随他去吧。
0: 谢文东摇摇头，负手走到旁边墙壁前：
3: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人家要走就让他走吧，强留下来又能如何呢？杀了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人生如过眼烟云，何必斤斤计较呢？
2: 笨！
0: 三眼李爽等人差点当场晕倒，暗暗叫着：东哥，你变得也太快了吧，自己几个

都把刀掏出来了，当着东新雷等北红门干部的面前好一阵耀武扬威。这个时候又说不杀了，面子上实在有些放不下。江森多聪明啊，看出几人的想法，上前把他们三人的刀抢下来，掂了掂，笑呵呵地说，正好今天切菜的刀有些钝了，借你们的用用，也叫你们尝尝我江某人的厨艺啊。简单的几句话把三眼和东新雷等人都逗笑了，特别是后者感激地瞥了他一眼，对谢文东深施一礼说，东哥，天行为人过于任性，也散漫惯了，你不能怪他，我替天行向您道谢了。东新雷和聂天行的关系非比寻常，有过命的交情，同样是被金鹏收养的孤儿，一起长大，兴趣相投，表面是朋友，实则亲如兄弟。刚才三眼一闹，他急得差点跳出来，说自己愿意替聂天行受罚。谢文东微微摇头说，老雷，这件事你不用放在心上，人各有志嘛。好了，我去和江林探点事儿，你们也别闲着了，该做准备的做准备，向问天可能随时打过来，咱们必须事先做好防范。好，知道了，东哥。众人齐声弯腰答应。等出了饭厅，谢文东边上三楼边暗暗咬牙，气死我了。周围没有别人，他终于能把心中压抑的想法表现出来，对着楼梯间内的垃圾桶一顿猛踢猛踹，好一会儿腿麻了，他也累了，才缓缓收脚。他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拿出电话直接拨打给江森。刚一接通，他马上说，老森，是我，你还在饭厅吧？别声张，装作接到正常电话一样。你派出两名案组兄弟，把聂天行的行踪给我打探出来，并且让他们俩轮班盯着他，一旦发现他和南红门的人有接触，杀无赦。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他弯腰把滚到墙角的垃圾桶扶好，上面坑坑洼洼都是凹痕，他苦笑一声，一阵猛打之后心里舒服多了，整理一下衣服，深深吸上两口气，直接上了三楼江林所在的房间前边，轻轻扣了扣门，好一会儿里面才传来有气无力的声音，谁呀？是我，谢文东。谢文东话音刚落，只听房间里乒乒乓乓一阵乱响，接着门一开，江林身穿睡衣，满脸倦意地出现在谢文东眼前。他打个哈欠，闪身让开门，懒洋洋地说，谢先生，你来得这么早啊。昨天晚上江林也是一直没睡，瞪眼到天亮。谢文东看了看他，把目光移到一旁，他的睡衣遮挡不住里面凹凸有致的成熟身子，若隐若现当中越发的诱人。还好他里面穿着内衣，不然谢文东真不知道自己来这里是对还是错。他走进房间，随手拉开窗帘，耀眼的阳光霎时间照射进来。江林眼睛刺痛，哎呀一声跑进里屋，一头扎进被窝里。谢文东哈哈笑着说，时间可不早了啊，你江大小姐是不是也该起床了？江林把被拉开一条小缝，露出一只眼睛看着谢文东，你知不知道你很讨厌呢？你不想睡也就算了，为什么还来打扰别人呢？如果没事儿，请别骚扰我休息。骚扰？你呀，算是第一个说受到我骚扰的人，不过我不想打扰你，而是找你有事情。果然江林心中一颤，谢文东刚一来他就知道来者不善，十有八九是来问罪自己的。他故意装迷糊，用他自觉最柔和散懒而又略带沙哑性感的声音说，我太困了，等我睡醒了再说行吗？谢先生。谢文东没给他一丝希望，他直接坦荡地说，不可以。
江林是聪明女人，见谢文东语气坚定，知道今天躲不过去，干脆摊开牌，或许还有一丝希望。她仰面躺在床上，轻轻叹口气，目光渐渐深邃。良久，她缓缓地说：我有一个姐姐，她叫江峰，很漂亮，真的，她有着天使一般的美丽。谢文东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没有出言打扰，静静等她说下去。我们家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儿没有公路，更没铁路，非常的落后。我们家也很穷，可是我和姐姐都很不甘心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过一辈子，为了村里的一切，整个山村在一夜之间就从地图上永远的消失了，没有一个人活下来。说到这儿，江林触动心弦，他精美的双目前布了一层浓浓的水雾，泪滴哒哒滑落，环臂搂抱双膝，双肩微微颤动，一副人见人怜的模样。江林还有哪些往事要对谢文东讲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46集。说着说着，江林触动心弦，精美的双目前布了一层浓浓的水雾，眼泪滴答滑落，环臂搂抱双膝，双肩微微颤动，一副人见人怜的模样。当年 H 省的水情比较清，谢文东虽然没有经历过那场洪水，但是他能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中想象其中的惨烈和悲壮，不论官兵还是……就这样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姐姐才算慢慢的恢复正常，我们也从父母双亡的悲伤当中走出来。本来以为日子会恢复正常，越过越好，哪知道有一天姐姐遇上了薄展辉，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表面道貌岸然，实则狼心狗肺。他贪图姐姐的美丽，用高薪引诱她到忠义帮暗中成立的公司去上班，结果在一天夜里，他趁姐姐加班把她强奸了。后来姐姐她就……话没说完，江林已经泣不成声了。唉，又是一幕人间悲剧。谢文东仰面而立，从怀里掏出手帕，体贴地递到江林面前，他背着双手在屋里踱步徘徊。过了好一会儿，江林擦干泪痕，止住哭泣，又说：姐姐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从她自杀那天起，

0: 我最恨别人骗我了，不管你出于什么理由，你的错都是让我无法原谅的。说完，他动身向外走，临出门以前，他回头说：本来我是应该打你屁股的，但是毕竟我住在你的地方，欠你个人情，所以这次我忍了。如果你再敢骗我，利用我，嘿嘿。 那我的手段可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对了，我是认真的啊，不要把我的话当成开玩笑。谢文东一甩门走了。江林看着紧关的房门良久，或许是刚才回忆起他的伤心事，或许受到谢文东无情话语的打击，也或许是谢文东对他泪水的视若无睹。 他趴在床上，放声的痛哭起来。其实谢文东出来以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门外静静的站了好一会儿。听见房间里的哭声，他摇头苦笑。女人活着，要比男人容易得多。当女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可以用眼泪来发泄，没有人会去说的什么。 甚至能引起别人的怜悯，而男人呢，即使有泪，也只能留在心里；即使伤得再深，也只能找个无人的角落，孤独的舔着伤口。因为女人点缀着世界，而男人是支撑着这个世界。波展辉一顿猛踢而麻痛不止，谢文东一瘸一拐。
1: 低声呻吟：“该死的聂天星！鲜花酒店损坏的很严重，谢文东出资将其从头到尾彻底装修一番。由于他出手大方，又有三爷等人的连哄带吓，没出三天，整个酒店焕然一新。装修之后的鲜花，甚至比较以前更加的雍容华贵。” 而又不失本来的清幽雅致。自从和谢文东摊牌以后，江林连着两天没敢出门见北红门的人。后来他发现众人对他并无异样，才知道谢文东并没有把他利用北红门和忠义帮的事情说出来，心里无限感激。他对谢文东的感情很复杂，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是敬他还是怕他。 或者是爱他。三天内，北红门又有不少于200的精锐挺进上海，人数的激增让本来就为空间紧张的谢文东更加犯愁。先成员无意当中发现案组的行踪，无疑是事情的引线，使抱着乐观态度的北红门变得不太乐观了。
0: 天意982楼，魂族。当谢文东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先是一震，接着哈哈大笑。他摇头自语说：“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啊，魂族还是没放弃。”江森远没有谢文东那么轻松，他皱着眉头说：“东哥，这一回在上海发现的魂族成员非同一般呢。” 和以前我们熟知的那些可不一样了。好，怎么个不一样啊？下面的兄弟发现魂族的人也是十分偶然的。本来啊，我让他去离咱们不远的超市买些常用的东西，无意中发现一个人在拿商品的时候，手腕上露出黑色的魂字刺青。还好这位兄弟以前见过魂族的人，对他们的标志也不陌生。 他原本把那个人擒住，想问个究竟。可结果他没抓住。哎，不止没抓住，他自己反倒受了重伤。如果不是其他兄弟赶到，这条命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呢。谢文东一愣，这倒是大出他的意料。血杀的单兵作战能力他是了解的，论单打独斗，个个是好手。 五六个大汉根本近不了身，而魂族

0: 他也没接触过，只是感觉实力很不错，但是和血杀比起来有一定的距离呀。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那位兄弟伤哪儿了？双肩骨折，肋骨断了3根，而且那个魂组的人自始至终还没亮过家伙呢。谢文东倒吸一口气，眼睛一眯，这倒是有意思了，让老刘打探一下他们有多少人，落脚在什么地方。东哥，我已经和老刘打过招呼了，但是他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来，只是说魂组的人应该离我们不算远，至于有多少他也打探不出来，这一次对方的行踪太隐秘了。连刘波都打探不出来，看来这回魂组派出的人确实非比寻常。谢文东起身默不作声，在房间当中来回踱步。江森张了张嘴，还是小声说，东哥，魂组突然在咱们附近现身，一定是有所企图，和他们比起来，忠义帮对咱们的威胁并不大，我看是不是先缓些对忠义帮下手，先把魂组清除是头等大事啊。谢文东沉思了一会儿，在房中徘徊好一阵儿，才悠悠地说，攘外必先安内。曾经老蒋的一句口号被谢文东说出来，意思已经很明显。江森还想再说什么，被谢文东一摆手挡住，他淡然地说，忠义帮看似不强，但处于我们的南面，位于我们的背后，不及时铲除，一旦再起异心，恐怕有失啊。而魂祖再强，他也是国外来的帮会，政府视他如毒蝎不说，连向问天都想把他根除，哪敢明目张胆的对咱们下手啊，充其量搞搞暗杀，不足为虑。东哥，可是有魂祖一天在，对我们终究是个潜在的威胁呀。而且这一次他们来的人又身手高强，万一抓住我们的空当行刺东哥，恐怕呵呵呵，我都不怕，你还担心什么呀？谢文东决定的事儿是不容易改变的，随着手下人手的膨胀，他也加紧准备，要对忠义帮实施一次毁灭性打击。15月圆之夜，幽暗的天空一览无云，点点繁星点缀长空，一轮明月当头，薄照九州大地，丝丝月光轻洒，如同水银泻地。上海的夜景依然美丽而繁华，习惯夜生活的人还是和往常一样在嘈杂的闹市区漫步闲聊，地门开始的争斗在脑海当中演习一遍。江林就坐在他身后的床上，看着有一下没一下似乎心事重重的谢文东，他轻声说，
2: 文谢先生，你其实可以不用亲自去的。
0: 谢文东回神，微微的一笑说，我一向是这样的，兄弟在前冲锋，我不会坐享其成的。
2: 可是让你为了我冒险，我实在过意不去。
0: 谢文东摇摇头，没等江林说完，他接着说，
3: 我想你误会了，对付忠义帮并不仅仅是因为你，或者说博展辉的为人并不能让我信赖，而他又恰恰挡住了我的路，所以他必须得消失，这和你并没有关系。
0: 江林神色微变，抿了抿嘴，没有说话，只有幽怨的叹息一声。谢文东拿起外套，淡然地说，
3: 所以你根本不用过意不去。
0: 江林起身接过他手中的外套，帮他穿好。

0: 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你能平安回来。谢文东一震，看着江林，房间里只亮着一盏小夜灯，光线淡黄昏暗。常言道，竹下官女最销魂，现在的江林也是如此。轻轻开启的湿润红唇，让谢文东有贴上去的冲动。扭过头，他长长吐了一口气，系好立领的中山装，脸上已经挂好了标志性的笑容。他笑眯眯地说：“这一点你放心吧，在我还没答应之前，谁都不能把我的命抢走，阎王也不行。”这句话要是出在他人之口，肯定被认为大言不惭，而让谢文东说出来，却变成天经地义的事儿了。没有人会怀疑他，因为坏蛋说的话一向都很准。江林被他自负的样子逗笑了。我等你。谢文东看看手表，一粒手指说：“等我回来吃宵夜。”一干车队浩浩荡荡，车灯齐鸣，在公路上拉成一条溜光溢彩的腾龙。同样的目标，同样的道路，谢文东这是走第二次。可是这一次，他的心情和上次比起来大不一样。前一次是仓促出击，而本次是准备充分，人员整齐，大有狂风暴雨欲来之势。其实谢文东并非把博展辉恨之入骨，忠义帮上次偷袭北红门损失是不小，也挂了几个人，可对方也同样没占到任何便宜，甚至死伤是北红门的几倍。但是为了扩张，为了增强实力，谢文东不可避免的得除去一些妨碍他道路的东西。只是忠义帮偷袭北红门之后，他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谢文东、三眼儿、东新雷、江森同坐一辆车。等路程过半的时候，谢文东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说不出为什么，可能完全是本能在作怪。他扭头看向车外，暗想究竟哪儿不对劲啊？他猛然一震，双眼眯了眯，拍了拍前方的司机座椅，停车。司机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谢文东发话了，他哪敢不听啊，急踩刹车。前后的汽车见状也纷纷停下来，靠到路边。三眼前后张望，皱眉的挠了挠头。东哥，怎么了？张哥呀，你不觉得一路走过来有一些反常吗？啊？三眼张大嘴巴，没想通他的意思，他脱口问着：“反常？哪儿反常了？现在几点了？”东哥，10点多了。10点多了，还算不上很晚吗？但路上没有理由一辆行车都没有啊，当然了，我们的除外。这个呀，三眼倒吸一口凉气，打开车门，跳下轿车。他往前后两端一望，可不是吗？路上除了己方的汽车以外，再无一辆其他人的行车。整条道路静悄悄的，寂静的可怕。三眼脸色微变，他一弯腰，对车内的谢文东问着：“东哥，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忠义帮知道我们要来，事先埋伏好了？”在上海，哼，有胆量也有实力封锁道路的只有一个人，向问天。东新雷脱口而出：“不是他，还有谁啊？”看来我们想吞并忠义帮的地盘，有人十分不满呐。老雷啊，让兄弟们撤吧。
1: 什么？
0: 三眼和东新雷同声惊叫：“
1: 撤？
2: 东哥，咱们就这么撤了，好像有些……”
0: 我让你们撤。
1: 那东哥你呢？

0: 我还是要去的，东哥，你带多少人呢？强子跟我一起就足够了。东哥，你的意思是，就，
1: 我请你登台，你再登台，好吧？华文龙也同意了，但是这小伙子提出个要求，前辈。 我这个要求啊，大概不算过分。我老师做的实属不对，但毕竟他是我的恩人，恳请老人家千万手下留情，也要求老人家到时帮帮忙，给我老师留一条生路。不然，我觉得于心不忍。行啊，听你的，看来你真是个重情义的人。 如果超然能识时务，我肯定能做到这一点。多谢多谢。他们起了身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现在傅华臣登上月台，当面指责超然，超然不服啊，心说话：你一没人证，二没物证，我充什么承认呢？ 因此，当众是矢口否认，一再抵赖，最后逼得傅华臣没招了。行行行行，你不是要证据吗？喊了一声，少派主登台吧。华文龙这才当众露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超然和尚一看是华文龙。
0: 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坐在台上。这就是做贼胆虚呀、啊！师傅，您别生气，能不能听我说？您错了，错了就得认错。您要听我的话，能有今天这个结果吗？哎，但有错不怕，怕只怕有错不认错。 您常对我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现在到了您老回头的时候，只要您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我敢保证您老人家平安无事。但是你一味的固执，后果不堪设想。哎呀呀呸！华文龙啊！ 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我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你拼了！超然呢，就像个疯狗相似，说着话之间往前一纵，是抡掌便砸。华文龙能还手吗？ 左躲右闪，寻思老师生气，打两下也就行了。哪知道超然到现在是一反常态，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恨不能把华文龙这一掌打烂了。那么多的英雄好汉在旁边看着，大伙儿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 傅华臣把脸往下一沉，啊，噌就窜过来了。妈，先别打，文龙啊，你先退到旁边休息。华文龙没有办法，打了个哎声，哎，意思之间我无能为力了，转身退到一旁。傅华臣过来把手一背，超然呐、啊，你那脸皮有多厚你？ 你还是个出家人，我奉劝你，恨不能尿跑尿，你自个儿淹死就得了。呸！死不要脸的，你是个什么东西？傅华臣，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接掌！哎，超然，我可没想动手啊，这可是你引的头。 真动起手来，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你废话，你接掌，入！这叫锋利。

逮谁打谁。傅华臣心里一翻个，这种祸绝不能留着，迟早是个祸害。老头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接驾相还，二人斗在一处。超然这两下子怎么能敌得住傅华臣呢？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傅华臣唰啦一转身到了他背后，手起一掌猛扣他的后脑勺。超然也是气糊涂，一下躲闪不及，这巴掌打了个正着，耳轮中就听见啪扑通，跟倒了一面墙相似。大和尚是栽倒在月台之上，血水崩流，脑浆崩裂，一掌就给灌死了。台上台下的人是一阵骚乱，华文龙赶紧跑过来了，师傅师傅师傅啊，他是放声大哭。傅华臣把手擦净，在旁边看着，看罢多时，拍了拍华文龙的肩头，少派主，少派主，你先别哭，你师傅是我打死的，你要想报仇还来得及，你说这仇你怎么报吧。华文龙把眼泪擦净，老前辈，我怎么能报仇啊，我老师是罪有应得，我哭什么，我哭他对我有抚养之恩，其实他这个人的确不怎么样啊，死了这是咎由自取，我绝对不能给他报什么仇啊，请老人家放心。哎，这就算对了。文龙啊，你还有什么话交代吗？有。再看华文龙眼泪擦净，腰板拔直，提高了嗓音，要带天下各位的英雄好汉听着，在下闪电昆仑子华文龙，泰山派的少派主，我老师多行不义必自毙，咎由自取，死在月台，这可是自己找的，按照我们门派的规定，他死了，他的位置由我来继承，现在我宣布，我就是泰山派的派主，所有泰山派的英雄好汉门人弟子从今之后归我执掌，你们服也不服？有反对的没有？泰山派的人有二三百号，看到这个情况，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最后大家异口同音，派主愿听您的调遣，您是名副其实的泰山派的当家的，我们赞成，同意同意。好，既然如此，听我的，法弘法正何在？两个和尚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全傻了，谁敢惹华文龙啊？两人赶紧应声而出，弥陀佛弥陀佛，当家的回身对窦尔敦是一躬扫地，窦大侠我服您了，现在我宣布泰山派全体同事拥戴您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二话没有说的，我说有反对的吗？各位有没有反对的？有没有不同意的？华文龙这一问话，底下开始肃静，你看我，我看你，谁不言语？后来交头接耳，议论成一片了。哥哥兄弟，你的意思怎么样？既然人家都同意了，咱何必得罪人呢？我也这么看。我说泰山派主，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同意窦尔敦做总头领，同意，赞成，同意。

0: 掌声雷动，一致通过。华文龙点了点头，转回身对窦尔敦说：“窦大侠，现在大伙儿全没有意见了，您呢就贺号带话，来人奏乐。”两廊下奏起大乐呀，在乐声中，上官元英、柯特朗、石宽、傅春宝各位小英雄把窦尔敦搀扶到乐台的正中，焚香再拜，贺号带花。柯特朗重新宣布：“各位啊，我提议给我们总头领改个绰号，原来叫铜头铁罗汉，这回啊改一改，我建议叫独霸山东铁罗汉，众位同意不？”“
1: 同意。”
0: 您可听明白了，从此之后窦尔敦的绰号叫独霸山东铁罗汉，这就叫贺号带话。然后柯特朗吩咐一声：“白酒。”窦尔敦走下台子，底下是盛牌宴宴的，众各位英雄推杯换盏，笑语欢声，把方才出现的不愉快是一扫而光。现在山东八大处几个当家的都在，他们是济宁派当家的铁伞仙傅华臣，德高望重，他坚定的站到窦尔敦一边；泰山派当家的华文龙，这更没有说的了。往下来，登州派当家的千里追风手燕国顺，邛崃派当家的妙手真人赵华南，黄河派当家的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灵山派当家的花面维陀蓝霸，苍山派当家的千手莲花醉观音夏八姑，北原派当家的柯特朗，这八大家当家的全拥护窦尔敦，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才一致通过，非常顺利。窦尔敦宴请众人之后，先送走了远来的客人，这客人不能久留啊，参加完盛会走了。窦尔敦送走客人之后，把八大家当家的请进客室，这是第一次的正式会议。窦尔敦请众人归座之后，清了清嗓音，冲着众人一躬扫地：“各位，窦某不才，德不高，望不重啊，蒙各位抬爱，坐上宝座，我深感惭愧，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希望各位跟我同心同德，把山东武林界治好，不希望任何人背着我拆咱的台。您可听明白了，拆我窦尔敦的台就等于拆山东八大处的台。我向各位提出几点要求：一，同心同德治理好山东武术界；第二，要求大家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第三，希望大家扶困济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再有一点，我要再三强调，咱既是武圣人的门徒，绝不准奸盗邪淫，发卖熏香蒙汗药，盗取英台紫河车，调戏妇女，强暴良善，一经发现是绝不宽待。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您说的对，同意，同意。 既然如此，就看大家的行动了。今天也就到今天为止，明日大家有事赶紧都请回吧，往后听我的通知，有事咱们再进行联系，好吧？同意。正说到这儿，华文龙真是双喜临门呐，跟你提什么事儿呢？方才泰山派主华文龙把我们请出去了，要求我们给提一提。什么事儿？文龙打算拜你为师，你愿意收是不愿意收啊？可他狼也说，兄弟，这回收个顶门大弟子吧，怎么样？众人一听，是啊，全以羡慕的眼光看着窦尔敦。窦尔敦一听，连忙摇手：“不可呀！各位听清，文龙的能耐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又是泰山派当家的，论年纪我也比他大不了几岁，这怎么可能呢？太屈他的材料了，万万不可。”哎，兄弟，话不能这么说，有钱难买愿意，既然人家同意上赶着拜你为师，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呀？大家说是不是？文龙啊，你当面说吧，好不好？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华文龙整理衣服到了窦尔敦近前：“窦大侠，我从心里往外崇敬您，您到了山东我高兴万分。现在我师父死了，我也不算喜新厌旧，因此要拜在您的门下。如果您以为可以，我华文龙够个材料，您就答应；您认为我不配做你的徒弟，那就拉倒。总之，我是一颗诚心，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扑通，华文龙是跪在窦尔敦面前。窦尔敦急忙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容我三思。”书中代言，此刻的窦尔敦热血沸腾，高兴的难以形容。本来嘛，当师傅的谁不想收个好徒弟，不但能继承自己的武术，继承自己的品德，而且能够发扬光大。天下做老师的恐怕都是这个心情，都是盼着青出于蓝胜于蓝。窦尔敦做梦没想到华文龙这么高的能耐，这小伙子这么帅气，居然拜自己为师，能不高兴？为什么还要三思呢？他得琢磨琢磨华文龙为什么是香烟缭绕啊。众人全都站起来，把酒席撤下，站的是整齐严肃。这八大家都是见证人呢。窦尔敦一看呢，干脆吧，原来那几个徒弟有的是记名的，有的是不记名的，干脆现在全收成正式的弟子，以壮大声势。窦尔敦这一宣布，小哥几个乐的是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哎呦，正式的弟子喽，全借了华文龙的光了。但是窦尔敦同时宣布，华文龙算自己的顶门大弟子。看来窦尔敦有眼光，这个位置留给合适的人选，华文龙是当之无愧的。这一宣布，那小哥几个自然没有说的，窦尔敦给他们排了排次序：掌门大弟子华文龙，二弟子傅春宝，三弟子丁猛，四弟子石

0: 五弟子张德猛，六弟子王德成，七弟子童贵山，八弟子丁魁。众人看了无不兴高采烈，真可谓是英雄大聚会。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泰山大佛寺里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独霸山东铁罗汉窦敦收下以华文龙为首的八大弟子。俗话说，红花还得绿叶配呀。此后窦敦身边有了贴心人，那么天亮以后，远处来的人得陆续离去，窦敦要在泰山大佛寺先住一个阶段。就在这个天似亮似不亮的这么个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不得了，后山着火了，庙里起火喽，快点来吧，着火了。这声音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窦敦大吃一惊啊，赶紧领人闯出客室，回头往后边看，再见火光冲天，烧得嘎巴嘎巴直响，烈焰飞腾，是火。我去看看，我怀疑有人放火。窦敦点了点头，好吧，你快去看看。华文龙领命，提衣服往后边跑，穿过救火的人群，借着火光四外打量。他转来转去，转到后边的藏经楼，四条黑影鬼鬼祟祟正奔北跑。华文龙多聪明，一看就知道这里有文章，甭问是这几个小子放的火，他提衣服在后头就追。尽管前面那几个人跑得挺快，但是跑不过华文龙啊。你想他这绰号叫闪电昆仑子，这闪电就代表着特快的意思。时间不大，华文龙把前面这四个人就给撵上了。站住！我看你们哪个敢动！这四个人也累得够呛啊！听声音，赶紧停身去站住，一字拍开。追着这天快要亮了，借着这点光辉，华文龙仔细观看，从左往右看，头一个是个胖大的和尚，长得五大三粗，手中握着方便连环铲将换。第三个是朱林庄闪电神枪马文亮，第四个是奉贤庄的庄主夜游神鲍成。他们都是山东的，原来经常跟超然和尚打交道，搁庙中放火。你们这是何意？刚说到这，鲍成咧着大嘴乐了。我华文龙，抓贼要脏，捉奸要双，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放的火啊？人证在哪儿？物证在哪儿？血口喷人可不行。对呀，你说说，根据什么说我们放的火？华文龙一想，他们要矢口否认，还真就没有证据，怎么能叫他们说出实话呢？哎，有主意了。嘿，四位啊，华文龙啊，话既然说到这儿，就实言对你说了吧，火是我们放的。是吗？你们四个人一起放的？对，我们用厨房的油泼到藏经楼，在那儿开始点的火，你敢怎样？

0: 行了，华文龙一看事情落实了，我再收拾你们。请问四位，为什么要放火？这应该问问你。华文龙啊，小兔崽子，忘恩负义之辈，你是个白眼狼啊！你深知我们跟你师父莫逆之交，这次到大佛寺给他捧场来的，要对付的是铁罗汉道尔顿，没想到你小子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一屁股坐到道尔顿怀里了，活活把你师父给害了，此仇此恨我们焉有不报之理啊！但愿超然和尚在天之灵保佑我们。上！他们深知华文龙太厉害，一个人俩人对付不了，干脆四个人一块上。在这特殊的情况下，也不管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这四个人是四只虎啊，那都是山东响当当的武林高手。华文龙虽然厉害，一个人横冲四面，力挡八方，难免吃力啊。这五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华文龙拽出宝剑来，刚把方便连环铲躲开，噌，枪到了，刚把枪躲开，刷，双钩到了，刚把双钩架出去，后面的铁尺又拍下来。华文龙是全神贯注，不敢有半点马虎大意，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海清和尚一个没注意，叫华文龙手起一剑给他刺了个透心凉。为首的正是富春宝，这哥仨一看，嚯，大师兄被三个人包围了，眼珠子都红了。富春宝大吼一声：“大师兄，不必这着急，我们来呀！”下，这三只虎是加入战团。本来一个化文龙就极难对付，又来了三位。这三位可受不了了，是手忙脚乱的。这丁猛一看打仗，眼睫毛都乐开花了，抡起一对倭瓜锤是上下翻飞，边打边喊：“哎，小子们，有劲儿往外使啊！怎么他娘的没劲儿？”头一锤正碰到马文亮大枪上。你想那枪跟锤怎么碰啊？胖大肉枪飞了。马文亮一看不好，转身刚要走，被傻英雄一个破绊摔了个跟头。猛英雄过去举锤要砸，富春宝眼尖呢，
1: 别砸，要活的，要活的。
0: 丁猛一听改变主意，一脚踩到马文亮后背上，咔吧一声，好悬没把脊梁骨给踩折了。放下双锤，拧胳膊把他裤腰带拽下来，结结实实把马文亮捆起来了。江焕和鲍成一看心里发慌了，一个没留神被石宽富春宝也双双活拿，这多好，死了一个抓仨俘虏。华文龙过来乐了，感谢三位师弟鼎力相助。
2: 而你怎么那么客气，咱不是一家人吗？你是大师兄，我们救你还不应该吗？
1: 是呀是呀，大师兄，你说眼前的事怎么处理？
0: 好吧，把死者扔到山涧之中喂狼，这仨押到庙中。
1: 讨厌，
0: 就这样一切照办，把三名俘虏押进大佛寺。按现在钟表来说，已经早上六点多钟，天光大亮了，火已经救灭了。哥几个回来一看呢，惨透了。

0: 窦尔敦不点头，谁也不敢贸然行动。窦尔敦心想，你看比武是一回事，现在杀人又是一回事。在月台比武死伤算倒霉，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说杀甭管了，就这样把这三位纵火犯送到官府治罪。怎么治的罪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呢，一直忙活的上午，人们才算喘过气来了。可是有的人也想走啊，其中萧定邦萧大侠要走，跟佟阔海就商议，老兄啊，我得要走了。行啊，我也得走，咱结伴同行吧，干脆跟总首领告个辞。不过还有点事儿啊，那我这次来，我怎么说呢？你还不明白啊？明白了，明白了。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打算把你的女儿五娘许配给窦尔敦。
1: 对呀，
0: 这事儿光有头还没有尾呢。在临走之前，我打算把这事儿定下来。
1: 好吧，
0: 我打个招呼。就这样，他们几个人转身又回了屋了。佟阔海一看窦尔敦这阵儿比较清闲，凑得近前，恩公，我要走了，大侠打算听个肯定的回信，能不能跟他说一说呀？
1: 哦，
0: 窦尔敦兄弟，为什么？哎，不必多问，我意已决。窦尔敦这话传到萧定邦耳朵里，萧定邦面红耳赤，转身看着自个儿的女儿，心说多丢人呢、啊！哎，你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叫人多抹不开。这五娘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歘那脸就沉起来。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噌跳到窦尔敦近前，我说姓窦的，打个天窗说亮话，不必叫别人传话了。怎么，姑奶奶以身相许，不配做你的夫人吗？
1: 这
0: 你别说了，看来我是不配，不见你能拒绝吗？不过窦尔敦你放心，我是有皮有脸的人，绝不会纠缠你，这个梁子咱可就结上了，今后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五娘说完是拂袖而走啊。萧定邦脸也红了，哎，总头领缘分，要没有这个缘怎么的也不行，要有这个缘呢啊，怎么说不行也得行啊。兄弟往宽处想，窦尔敦一笑，二位哥哥放心，这么点小事我焉能记在心中。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送走了各路英雄好汉，把这心收回来了。现在呢，他初步打算就住在大佛寺，将来挪到哪儿去另说另议。那么他定下来的，首先把妹子小春、妹夫都接到大佛寺，愚者众人该告辞的告辞。柯特朗有事儿，先回了山东济南。窦尔敦身边只留下上官元英、傅华臣等人有事儿，也先后告辞离去。自从贺浩带花这个大会过去之后，一切恢复正常，比较安定。窦尔敦闲下来之时，就交给弟子们认真练武。窦尔敦有事的时候叫华文龙代替。对于这个大师兄小哥

0: 一个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本来嘛，华文龙能耐又大，本事又高，人格又正，所以他们拿华文龙当第二个老师，这能耐是大有长进。那混小的慢慢学的也不那么混了。
1: 哦，气杀我也！
0: 来人，赶紧取我的刀来！硬不过，别看年纪不大，足智多谋，称为智囊。黄三代一向对他十分器重啊，一看旁人说这个说那个的，唯有季全一语皆无。所以黄三太就问他，季全哟，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倒出个点子。总镖头，我没说话的原因就在考虑这件事，不过考虑的不那么成熟，说说看嘛，大家也听一听。唰，众人的眼光全集中在季全身上。神眼季全站起来，清清嗓音：“好吧，既然总镖头问起来了，那我就说几句，不太成熟啊。我想了上中下三策。哦，这么一会儿想了三条办法，说说看吧。上策。”方才有人提了动用官府的力量对付窦尔敦，我认为是最好的办法，因此称为上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据我所知，这个窦尔敦想当年杀过官兵啊，听说他手下有十几条命案，后来他畏罪潜逃，跑到五台山文殊院，名曰学艺，实质躲祸，他藏起来，这些年案子没犯呢。因此说，我们应当通报官府，按律治罪。有道是官棍不斗势力，只要朝廷派兵，官府出面，到那儿把他一抓。但是黄三太眯缝眼睛认真地听着，没表态。大伙儿再怎么吵吵，他不言语没用啊，树干不动树梢白摇啊。季全呐，我想听听你的忠策。
1: 是，
0: 倘若总镖头以为上策不妥，咱们就使用中策。怎么个使用办法呢？由您出面指定个地点，指定个日期，给窦尔敦下一封战书，届时双方比武。这个比武是总镖头和窦尔敦之间的事情，旁人只能是帮腔啊。但是这一条风险比较大，究竟总镖头能不能有把握胜得了窦尔敦？说实话，我心里可没底呀。故此称为中策。这样，倘若总镖头能胜了窦尔敦，把他置于福地，那么威信扫地了。他一趴下，那就全完了。帮腔的也上不了台，窦尔敦还落个心服口服。那时重振我们总镖局的威风，不知总镖头意下如何？有人同意，你这办法也不错。总镖头，这中策能不能派出那么三位五位，或者一位两位，偷偷的赶奔泰山大佛寺，或者在山东某个地点暗杀窦尔敦？把他一杀，神不知鬼不觉，一切全了了。窦尔敦一死，树倒猢狲散，满天云。

散去了，故此称为下册，但呢不太光彩。有人一听也行啊，什么光彩不光彩的，达到目的是最主要的，我同意，我赞成。总镖头，季权都说完了，三条路您自己选吧。对，总镖头您拿主意吧。黄三太没急于表态，这脑子刷刷刷刷刷刷刷激烈的转动，他在左右权衡，别的人谁都不敢言语，注目盯着黄三太。大概能过去15分钟，黄三太把眼睁开了。各位，有关这上策，我认为这不妥。原因是什么？都说窦尔敦杀过官兵，都说他畏罪潜逃，这只是说，我们有证据吗？杀过谁？杀过张三，杀过李四，我们手里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捕风捉影不解决问题啊。这是一。另外，国本初定，海疆不宁，当今圣主为此忧心忡忡啊，哪有精力管这些民间琐事啊？尤其咱们提供不出有力的证据，官府未必就派兵，所以这上策不妥。大家一听，嗯，对，还是总镖头分析的有理。关于这下策，我认为更不妥。我黄三太身为上三门的门长，我老师一再告诫，为人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我老师活着那会儿一向反对这些鸡鸣鼠盗、暗箭伤人，你想咱们能做这种事儿，怎么派人去暗杀，就达到目的也不光彩。季权呐，往后这个主意千万别出，我是绝不采纳。哎，是是是，我说我没考虑成熟。季权的脸一红，低头不语。听黄三太接着说，这中策嘛，我认为可行啊。选一指定的地点，定下某个时间。听啊，窦尔敦比您可年轻啊，真要动手比试，你未必赢得了人家。一旦不是窦尔敦的对手，反倒长了他的气焰，灭了咱的威风，凡使总镖头威信扫地，到了那时咱们外忠厚内激烈，黄三太也不服人啊。所以大伙儿挪那电闪光辉，嗖嗖刮起一阵的冷风啊。黄三太舞动这把宝刀，上下翻飞，光华缭绕，果然是精彩绝伦，博得大家阵阵的掌声。看来黄三太的能耐是不减当年。练着练着，就见黄三太喊了一声，各位上眼，刀里夹镖，拽出一只金镖，一抖手，嚓，射向天空。因为院里啊有个十几丈高的天灯杆子，上头挂着一盏灯，这是白天灯没点，到晚的时候点起来，满院生辉。黄三太一抖手，这只金镖正好正中灯笼的拴绳，咔嚓一下绳断了，灯笼落地。还没等那灯笼掉下来的时候，就见黄三太使了个燕子三朝水，钻云式，脚尖点地，身子往空中一窜，伸手把灯接在掌中，一张嘴，嘿，把金镖的穗子咬住，然后轻飘飘落在尘埃，把镖揣在镖囊之中，高举灯笼，

0: 看我的能耐是不是道尔敦的对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精彩，太精彩了，总镖头你太行了。就见黄三太收刀带镖，放下灯笼，转身回屋归座。众人陆续进了屋了，再看黄三太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面有得意之色。大伙儿赞不绝口，这下真咱真比不了，难怪人家做总镖头。黄三太笑呵呵的又问各位啊，就凭我现在这两下子是不是窦尔敦的对手？没问题，总镖头要这么说我们放心了。话不要说的太绝对了，时也，运也，命也，到了时候这场生死搏斗不定谁输谁赢啊！但愿我师父的英灵保佑，咱们战胜窦尔敦这是最好不过了。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大伙儿的情绪为之一振。夏侯山就说，总镖头，那么您初步以为的什么时候跟他比武？这事儿及早得定下来，明年三月初三好日子，三月三好日子。那么地点呢？地点嘛，就选在河间府李家店。我们事先发下通知，请窦尔敦到河间府李家店比武。那他要不来呢？那必须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用话把他拴住，不容他不来。那参加的人都谁呢？黄三太料加思索，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一份魁，十个人。众人一看，鼓掌喝彩。哎呀，就够窦尔敦这帮人呛的，所以才选
1: 武林天下。
2: 社稷破敌立奇功，大军神勇胜金兵，恩威并施将军令，前居后宫赏英雄。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在独孤剑等人的回身一击之下，金军的队伍顿时大乱。独孤剑他们是杀了一个痛快，但是等金军回过神来，便迅速的结成了一个个的小镇。这小镇八人一组，阵势极为简单，守的就管守，攻的就管攻。但正好是因为这简单。 所以反而一时很难攻破。百余人一起摆出这样的阵势，立即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整体，四个人都觉得压力陡增。龙八猛地将身子拔起，落到了一块巨石之上，他双掌巨力，重重的击在了石身。这一掌击下，那大石立刻一阵摇晃。 只见龙八猛地又是一声大喝，此时一看这大石撞了过来，心中再也没有一点战意，发一声惊呼，一齐回身向山下逃去。那山道并不很宽，大石隆隆下滚，去势也不怎么快，但是金国武士一败之下。 都声恐逃命不及，互相拥挤，历史有人被践踏在脚下，大石再碾上来，立刻死于。

0: 只见那山道上惨叫声凄然不绝。山光闭气之中，只见无数的小灰点蜂拥着向山下窜去，身后跟着一个稍大的灰点，那就是那块大石头。独孤见四个人喜气洋洋地跟在大石后面，龙八时不时地拍出一掌调整大石的去向。山势虽不很陡，可大石也是越滚越快，越来越多的金国武士死在石下。等到了山下，那些武士见到自己的队伍，立时大喜，蜂拥冲入了队中。金国将领满以为200武士去追四个人，杀鸡用牛刀，那自然是手到擒来，没想到反被这四人杀了个溃不成军，心中恼怒至极呀。见那些武士争相逃亡，心头怒起，厉声喝道：“弓箭手！”一阵利箭应声射出，将那些武士钉在地上。死在大石及山顶上的武士只有一小半，倒有一大半死在了他们自己人的剑下。金国将领沉着脸，缓缓抬起头来。这脸色突然大变，那块巨石从山顶冲到这儿，冲势已经快到极处，再加上上面沾着无数的血肉碎屑，更是恐怖至极。只见大石正冲着金军直冲了过来，金军将领大吃一惊啊，他可知道这样的巨石实在不是人力所可以抗拒的，只好大声的喊：“撤，快撤！”金军将士早就都看到这块巨石了，起先还慑于军规不敢动弹，现在一听到这个“撤”字，都是发一声喊，没命的往后跑啊！宋军将领眼见如此好事，哪有不捡便宜之理呀？于是大旗挥动，宋军虎啸声中掩杀了过去。金军这边是正在仓皇逃命，这个时候想要接战，哪里停得下来呀？于是这一仗，宋军以5000敌金军20000，大获全胜，杀敌6000，自损500。尴尬的是，这500当中至少有300是被那争功抢先的战友践踏而死的。宋军获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抢了无数的辎重，高唱凯歌，朝着颍州而去。独孤见生性不愿张扬，一路上有人质疑仰慕之情，都是降龙那受。降龙那可是高兴的不知所以了，走路说话完全是英雄派头啊，跟其他三个人说话也都是趾高气扬的，恨得武清威不停的拿剑刺他。行进颍州，忽然外面报道：“大将军力穷，有请抗金的英雄。”降龙正躺在铺上，回想着一路上的威风，一听这话，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大声的叫：“我去！”武清威横了他一眼：“你也不害臊，计策是你出的，巨石是你推的，
1: 那我杀的人最多，
0: 你脸皮也最厚。要说当日的功劳，首推独孤大哥，其次是龙八少爷，你还排在我后面呢。”龙八这个时候连连摇手：“呵呵，我乃魔头，还是让独孤剑去吧。”独孤剑急忙说：“
2: 我是出家人，我不去。”
0: 这个时候降龙悠悠然地说：“既然我还排在你后头，要不你去？”武清威愤然道：“
2: 我去就我去。”“
3: 嘿嘿嘿嘿，你去倒是没什么，但是要是让他们看出来你是个女……”
0: 骂完，降龙灰溜溜的又钻了进来。

0: 武清威气鼓鼓地说：“你回来做什么？”“
1: 哎，咱们在这争来争去的，已经被别人抢了先了。”
0: 独孤剑觉得特别奇怪，还有谁能抢先呀？
1: 哼，还有谁呀？你师傅
0: 降龙在帐里是再也坐不住了，不停的唉声叹气，不时的到营帐前张望，直到日影西斜，还不见归银子回来。降龙愤愤的说：“
1: 哼，还不知道吃什么好东西呢，到现在都不回来。哼，我的荣誉啊，我那比生命还要重要的荣誉，也全都给他抢走了。”“
2: 谁抢你的了？”
0: 随着这一声有气无力的声音，扑通一下，一个人跌进帐来。独孤剑慌忙抢前扶住，只见来人双腿上鲜血淋漓，疼的是呲牙咧嘴。仔细一看，竟然就是他的师傅归隐子。独孤剑是大吃一惊啊，师傅，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被打成这样啊？
2: 哎，别提了，师傅本想你们打赢了这场军威战，大将军召见，怎么都应该讲点什么名马呀、勋章啊，再不济也该吃顿好的吧。哪知道一进军帐，大将军二话不说，立即喝命将我拖倒在地，打了50军威棍呐！哎呦，可怜师傅这一把老骨头都快被打散了。
0: 降龙听了这话是又惊又笑，
1: 呵呵呵，咱们不是打赢了吗？那为什么还要打你啊？
2: 我也问呐，大将军说了，军令如山，不奉军令私自出战就是抗命，打50军威棍还是轻罚，要是下次再犯呐，那就要斩首示众了。
0: 降龙到这时候是再也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过之后，几个人的心情都有些沉重。谁也想不到，他们拼命迎来的一场胜利，换来的竟是50军威棍。慢慢的，降龙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响起来了，该到吃饭的时候了，但是谁都没心去吃那像猪食一样的晚饭。就在这个时候，猛然一阵香味传了进来。降龙第一个站了起来，用力猛闻，
1: 好香哎！
0: 只见帐门被掀开，几名小兵流水般的走进帐来，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拖着一个极大的食盒，打开盒盖，里面是各种珍馐美味。小兵们将酒菜摆好，躬了躬身，说：“这是大将军赏给各位的。”然后就纷纷退了出去。几个人可都是愣了，他们不明白大将军为什么打了军威棒之后又要赏赐美食。归隐子闻到香味，一咕噜爬了起来，一眼看见这么多美味，顿时双目放光，
3: 哈哈哈哈，这是我挨打换来的，你们都不能吃。
0: 他说着，一头扑在桌子上，大嚼了起来。降龙盯着这些美味，俩眼都盯直了。
1: 我们不能吃？我们不能吃？
0: 他抓起一盘菜来，狼吞虎咽的就吃了起来。
1: 我们不能吃？哼，我们不能吃？
0: 独孤剑三个人当然也不怠慢，一人取过一盘，大快朵颐去。既然吃饭的是五个人，为什么罚的却只是他一个？就在这个时候，帐外有人问：“
2: 你觉得很委屈是不是啊？”
0: 帐帘掀开，一个人走了进来，金

0: 盔金甲，看上去威武至极。归隐子心里一惊，急忙站了起来。
1: 大将军！
0: 众人齐惊，肃然站立。他们想到自己这副贪吃狼狈的模样被厉大将军看在眼里，要是军法处置，只怕每个人都得挨上五十大板吧。一想到这儿，众人都是忐忑不安。你们一定心里在疑惑，我打了你们的师傅，为什么还要赏给你们庆功宴？众人心里都在存着这个疑问，可是谁也不敢说话。这位厉大将军叹了口气：“哎，这个军威战呢，乃是大军会战之前激励士气的战中之战。虽然只是几十、几百人相搏，但是胜者士气大涨，败者情绪低落，几乎可以左右战局的胜负。这也就是何以金军强如我们几倍，却在军威战之后仓皇逃窜，反而被我们打了个大败的原因。”降龙忍不住了：“
2: 哦，那如此说来，我们是立了大功了，那为什么还要责罚呀？”“
0: 可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是你们这一战打败了呢？一败之下，我们的兵力又比别人少这么多，那时候还有我们的活路吗？”几个人面面相觑，回想起来心里都有些后怕。这位厉大将军又叹了口气：“当时众人也不是怕死，只是熟知金国死士擅长连阵野战，没有抵御之法，因此只求全身逃脱，保住元气，徐图来日决战。好勇斗狠，那乃匹夫之勇，非行军用兵之道。你们踊跃而出，那时候你们又怎能知道自己一定能够取胜呢？这次胜利当中又有多少侥幸呢？你们可知道，一旦败了，我身边这五千人马就只怕全要随着你们葬身金军铁戈之下了。”这一席话说的这五个人冷汗涔涔而下。厉将军见他们如此，又笑了一声：“不过你们总算是赢了，大涨了咱们大宋国的军威，也让金军畏惧，不敢逼迫太前，为我军赢得了时间，咱们能够平安退到郢城，你们居首功，有功就当赏。本座不但赏你们庆功宴，而且还要擢升你们为从七品五经郎，暂挂虚名，等凯旋之后再放下。”“
1: 徒儿啊，你现在也是官了。”
0: 降龙不屑地说：“
2: 哼，这点小官连垫脚底都不够，难为你还挺在意。”“
1: 官儿虽然小，但总与兵有别。此后黑衣人若想再找到我们，那可更不容易了。你以为我有官儿瘾呢？”
0: 五个人是吃饱喝足，又做了官儿。除了龙八神色淡然之外，别人或多或少的心里都有些高兴。第二天呢，就有小兵过来接几位五经郎去官邸安歇。此时军队已经开进了郢城，五经郎的官邸就是征用了一家富户的厢房。那富户很怕官，所以呢，天天是好酒好菜的伺候着。归隐子是非常满意这种生活，他心里就想，最好常住在郢城，哪儿都别去了。“
3: 好啊，这样吧，我呢正好有一套金铜剑法可以教给你。”“
2: 真的？

0: 大哥哥，那你等会儿，我去拿我的剑。
1: 独孤剑心里头，他还真有些吃惊，这孩子看上去也就是七八岁，难道他也有剑吗？想到此处，心中不禁一沉。乱世之人呐，连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舞刀弄剑了。独孤剑这边正在心下感慨呢，只见那虎子是一溜烟的跑进去，又一溜烟的跑了出来。看到他手里的剑，独孤剑忍不住笑。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夜雨秋灯佳人到，独孤年少忙应邀。古城之内茶安寺，几多凶险和蹊跷。
3: 傅飞烟最新力作《剑》，
4: 天一片黝黑，似乎被火烧过。虎子看出了独孤剑轻蔑的意思，有些不乐意。这可是我从张道士那儿偷出来的七星剑，连妖魔鬼怪都能砍。独孤剑笑了，真的，妖魔鬼怪都能砍呢、啊？那金狗们见了一定是望风而逃啊！说着呢，独孤剑就捡一些粗浅的剑法交给虎子。谁知道这小虎子呢，还特别的聪明，一学就会。他身子壮实，练起剑来又极为刻苦，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了，但还是不肯休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还拉着独孤剑非要问个明白。这下呢，倒闹得独孤剑练不成武了。两个人正在玩闹之间，突然听见有人喊：
5: 收税了，王老爹，出来交税。
4: 这王老爹啊，就是虎子的父亲。闻言急忙从房里跑出来，陪着笑脸：哎呀，您看前天呢，刚刚收了战马税，昨天呢，收的是战甲税，这今天怎么又收税呀？
5: 今天收的是战刀税，兵老爷们不买齐了兵刃甲马，怎么替你们打仗啊？怎么保卫老百姓啊？你要怨就怨生在乱世吧。啊，战刀税三两银子。
4: 不是我不想交啊，您看这一天一次税，一回比一回多，哎呦，我实在是掏不起了。
5: 你以为我愿意逼迫你们呢？厉大将军可是发下话来了啊，金军已经杀到了襄阳府，本来已经追到本城了，那是厉大将军他们奋勇杀敌才把追兵给杀退了。但是呢，咱们宋军的损失也很大，军需辎重全都耗空了，要是补不上，那他们就只能从郢城撤走了，他们就要撤到下一座城去了。你可知道啊，王老爹，这金兵七天之内就要杀回来了，要是不赶紧凑足了把厉将军他们留住，他们这一走

何以连这三两银子都拿不出？哎呦，您瞧瞧，短短两三天之内，我交出的各种名目的税款足有200余两啊！我上哪儿？哎，我在地上是嚎啕大哭，那位税官的脸上也全是不忍之色，吵起来。这时候呢，帅府里走出一位师爷，厉声喝道：“谁在喧哗呀？不想活了？”那守卫急忙堆起笑脸：“呵呵，好师爷，是一个不开眼的小子，我们这不正赶他走呢吗？”这位好师爷斜眼看了看，脸色一变：“哎呦，原来是阵前立威的独孤大侠！哎呀，失迎失迎，还望大侠恕罪。”转过脸来，他朝着守卫，那脸面可就换了：“怎么连独孤大侠都不认识呢？你们还想不想活了？啊？”那些守卫立马就不吱声了。这位好师爷把脸再转过来的时候，立刻温煦如春风。哎呀，独孤大侠要想拜见大帅，这边请，这边请。独孤剑倒有些过意不去了，他想说什么还没说出来呢，就被好师爷一阵风一样的拉进了大厅。只见力大将军站在大厅中央，厅里头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见独孤剑进来，力大将军轻声叹道：“你来的正好，告诉我，这都是些什么？”独孤剑的心里头正不高兴呢，张嘴就说：“这都是民脂民膏。”说得好，这些正是厉某从本城搜刮来的财物。你若说是民脂民膏，也有道理。但你可知道，我看着这些东西，看到的又是什么？独孤剑没做声，他哪知道这位力大将军心里头想的是什么呀？大将军目中金光爆射：“我看到的是10万兵刃、5000铁马。是我们装备精良、蓄养锋锐的精兵，是影城一战的胜利，是我们乘胜追击、收复万里河山的盛况。你可知道，我的军队本连胜大捷，将金军击退了50里，但就是由于后勤匮乏、物资稀缺，反而被金军打了个大败，20000人只剩下了5000。伤痕累累的5000呐，啊！但这5000人，那都是以一当百的精兵。你想想，若是这5000人修养好之后，换上锋利的兵刃、肥壮的战马，普天之下谁能阻挡啊？啊！那时候，我将亲率子弟饮马黄河。他说的是虚。将军，我此来本来是想请将军减轻此快意，却必将招致巨大的祸。独孤剑默默的点了点头。武清微说：“那咱们就必须考虑一件大事。”大事？独孤剑疑惑的看着武清微。是啊，龙八的伤势基本上已经痊愈了，是留是放，咱们得给人家一个结果呀。听到这话，独孤剑的心沉了下去。虽说宫九音与大颠口口声声的说龙八是魔头，但是一路行来，他们共同对抗黑衣人，再在军威战中联手对敌，龙八豪迈威猛，实在是没有半点魔相，跟传说当中的那个动辄杀人、六亲不认的魔。

0: 头形象大相径庭。所以眼下对于龙八该杀还是该放，独孤剑不禁大为踌躇。唉，等退了金军再说吧，眼前也顾不上个人恩怨呢。武清微说，那咱们真能退得了金军吗？独孤剑默然了。要是再打一场军威战，就凭他们几个人还能再胜吗？他心里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沉默了良久，他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走一步看一步吧。武清微点了点头，然后慢慢的数着地上的石块，慢慢的往前走着。走着走着，仿佛是不经意间，他轻声地问，那个飞鸿笑没来找过你吧？
1: 他
0: 找我干什么？我们是敌人呢。
1: 哦，
0: 武清微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开了。独孤剑心里头倒有些疑惑，武清微问这些做什么呢？可是被武清微这么一提，飞鸿笑的影子猛然之间又在独孤剑的心头展现。飞鸿笑那又冷又媚的眼神看上去是那样的清晰，莫名之中独孤剑的心里便有些恍惚。这个女子究竟是友是敌？她究竟怀着什么样的心思呢？独孤剑陷入了茫然之中。夜晚，独孤剑躺在半点把握都没有。他正在这儿思来想去，突然间，他的窗户上轻轻的响了一声，一个女子声音轻轻的说：“出来。”独孤剑皱了皱眉，心想这武清微白天说话没头没脑，晚上不知道又要耍什么花样。遥遥的只见一个婀娜的身影闪了闪，越墙而出。独孤剑叹了口气，这丫头啊，不知又想起什么好玩的来了，可千万不要把事情闹大了才好。心里头这么想，他人可是跟着越出了墙外。刚一落地，他就问，这么晚了，你还要上哪儿去啊？那个女子身子停下来，轻声的笑道，怎么，难道我就只能到你这儿来吗？这声音可绝对不是武清微的，映着淡淡的月色，依稀可以看得出来，这女子身上穿着火红的衣服，来人竟是飞鸿笑。独孤剑愣住了，心里头说不上，转身就要走。哎，不不不，我帮，姑娘曾经帮过我这么多的忙，我岂能不帮姑娘呢？哼，算你有点良心。说完，他扑哧又笑了，那真是厉色应人。独孤剑的心中微微一热，不敢看他。姑娘，但请吩咐。哎呦，姑娘姑娘的叫着真别扭。这样吧，我名字当中有个林字，你就叫我林儿好了。他说完了，脸上突然红了一下，然后又把脸一沉。你可知道，我是来请你死的。
2: 请我死？为什么？
0: 因为我想请你帮我去救一个人。但此事太过凶险，去了简直就是自己找死。可是我又没有别的人好求，只好向你开口。你要是觉得我这是自己才来求的。独孤剑以侠义为本，连龙八都不愿意赴，又岂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前去送死呢？凝思了片刻，心下便有了决断。那

0: 我们要去的地方会不会离得很远？我们要去很久呢？我知道你生了五斤狼，已经是做官的人了，不会耽搁你太多的时间。就在这影城之外，茶庵寺内，若是顺利，今晚就可以返回；要是不顺利，只怕你我一辈子都要留在那儿了。说着，飞鸿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忧虑，冷艳的眼神之中也掺杂了一丝茫然。独孤剑还是头一回见到飞鸿笑对什么事情如此的担心，可见对手必定非同凡响，所以独孤剑的心情也随之凝重起来。他本寄居大山，武功只与红儿切磋，从来没有实战过。这回下山虽然屡遭挫折，但是却让他对以前所学的武功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天在军旅中无事，便静思自己武功中的有余与不足，自己觉得大有长进，所以就很想印证一下。但是他生性沉静持重，凝思了片刻，问：要不要叫上龙八他们？既然对手如此可怕，人多总好一些吧。八少爷大风云掌，修为极高，有了他，救人的胜算就更高了。千万别叫他，他去了就更回不来了。独孤剑心里更加疑惑了，为什么龙八去了就更回不来了呢？他正琢磨飞鸿笑这句话的意思，只见飞鸿笑跺了跺脚：你要是怕了，就别跟我来。说着飞身向外纵去，独孤剑不敢多说，连忙跟了上去。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茶庵寺很小，小到几乎就不能叫做寺。这么小的寺院呢，居然也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几所房子拥挤的堆在院子周围，在月光之下显得柔静、恬和。寺内没有灯光，静静的连一点声息都没有，仿佛无人居住。 但是他们行到寺边700步远的地方，飞鸿笑就不敢前进了，盯着静默的寺院，悄悄的问：“独孤剑，你看出什么来了吗？”相隔实在是太远，暗淡的月光之下，独孤剑用尽了目力，仍然只能看到一团黑影。他只好笑着摇了摇头。 什么都看不出来。这茶庵寺里有4座房子，哦，这我看出来了。茶庵寺的住持极为风雅，这4座房子都是以茶室为名，东方的叫清泉，南方的叫石火，西方的叫云墨，北方的叫雪崖。你虽然看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这4所房子当中住的人物，你必定大吃一惊，因为他们都是名动天下的一方霸主。现在，你可看出什么来了？

独孤剑不禁动容，他加倍细心地观察着长安寺。哎，好像有些奇怪，我好像听到这寺中有鸟鸣，好像还有不少。这寺院如此宁静，而且又是夜晚，为何却有这么多鸟鸣呢？而且有些鸟显然绝非此地所生。独孤剑细细地辨识着那些鸟鸣声，果然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有的如鸣琴清脆，有的如流水婉转，有的如金玉相振，有的却如老人轻咳。他心中突然一动，想起师父当日评点天下英雄曾经提及过一个人，据说这个人是以鸟为剑，孤绝天下。想到这儿，他不禁脱口而出，难道是孤鸿一剑？传说他剑法之高，连天外飞鸿都能斩下来，只是他生性孤僻，不喜欢与人交友，以鸟练剑，到后来索性以鸟为伴。听说他养了18只各色各样的珍奇禽鸟，创出了飞鸿18斩，冠绝天下，连凤头鹫、金翎彩雀、百星鸾、8指神鹰都被他降服了，受其驱使。他曾经与他平生唯一的好友清溪老人打赌，说他这18只鸟比少林寺18罗汉还要厉害，于是独上少林，果然凭着18只鸟与手中一柄剑破了名震天下的18罗汉阵。从此他那18只鸟就以18罗汉而名，被少林寺视为奇耻大辱。难道竟然就是他？飞鸿笑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不错，正是他。想不到你初入江湖还知道这么多的武林秘事，倒是小看你了。这都是师父说给我听的。那你不妨再看看还有什么高手。独孤剑继续仔细查看着，可是除了那悠悠鸟鸣之外，这茶庵寺确实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了。要是勉强说有的话，也许就是那条绕着寺边的小溪引出了一条，从南边洪崖13拍，据说可以积水为剑，百步杀人，跟任孤鸿的飞鸿18斩名善一时，不相上下。若是石火精舍中住的是他，那只怕就大大不妙了。飞鸿笑显然没有料到独孤剑居然知道这么多的武林掌故，听他如此说，便问：为何他要是在这里就不妙了呢？当日我师父跟我谈论天下英雄，说他的惊天一剑破任孤鸿的飞鸿18斩不成问题，破清溪老人的洪崖13拍也不在话下，但任孤鸿跟清溪老人这两个孤僻乖戾之人竟然偏偏就特别的投缘，两个人经研多年，竟然把飞鸿18斩与洪崖13拍糅合在一起，创出了一招前无古人的功夫，分开施展仍旧是飞鸿斩与洪崖拍，但是一旦两人同时，便立即成为一套天下无敌的武功，就算是我师父称绝江湖的惊天一剑也未必能应其锋芒，只好退避三舍。飞鸿笑听到这儿撇了撇嘴，哼，我看你师父是在胡吹大气，明着在赞扬任孤鸿与清溪老人，其实啊，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我师父说的话都是很有道理的，你可不能小看。他说正是因为这两个人性情乖戾，所以特别能够深入武学之中，将两种旁门功夫合在一起，反而成了再正不过的大道，不可小觑。而且这个任孤鸿所豢养的鸟善天识，而清溪老人所居之水

成谛听，所以要从这两个人看守之，都喜欢山居，最讨厌的就是人烟繁华之处。你师父既然向你详细的讲解了二人的武功习性，想必不会不提到这一点。以这两个人的脾气，怎么肯在闹市边上居住？茶庵寺这点幽静，万万入不了这二人的法眼。所以他们住在这儿，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不得不住在这儿。独孤剑思量着飞鸿笑的话，脸上慢慢变色。那是什么人，竟然有如此大的本事，能同时囚禁住他们两个人？唉，这也就是我请你来的原因。我要救的人也被这个人囚在此处。飞鸿笑说着，伸手一指，正是北面的精舍雪崖。独孤剑问道：“那想必你早就来过此地多处了，你可见过囚禁他们的那个人吗？”“我虽然见过背影，但从来没有见过面目，因为我一见到他就不敢靠近。”好像我心里知道，一旦靠近了，就一定会被他发现。飞鸿笑仿佛心中尚有余悸，提起这个人来，忍不住脸上就变了颜色。独孤剑点了点头，眉头皱得更紧。那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呢？是不是西边的云墨精舍呢？西边住的是一拳断天南宫范夫妇，不是他。南宫范，难道是崆峒派最后一个弟子南宫范？不错，他的妻子荀如意乃是杀人不眨眼的妖女，南宫范号称是崆峒派最后一个弟子，只因他疑心妻子与派中之人勾搭成奸，所以出手将自己的师父、师叔、师兄、师弟杀了个干干净净。此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四处宣扬自己是崆峒派最后的弟子，当真可恶之极。不过我知道，哪间房子里要是亮起了红灯，这囚笼的主人就会出现其中。这四间屋子里的客人已经被困了十天，没有一个人逃得了。仿佛是在验证他的这句话，西面云墨精舍中突然升起了一盏幽幽的红灯，灯光迷蒙，照在两张人脸上。男的长得极为俊秀，满脸英气，竟然是一位翩翩公子，而女人则娇柔美丽，身上每一分每一寸都散发着诱惑。两人相合，简直就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设的一对。只是在淡淡的灯光之下，两人的目光之中都映出了一丝狠辣之意。两个人猛然转身，只见一人高卧在他们的牙床之上，他们连此人是什么时候登堂入室的都不知道。一看见这个人，独孤剑禁不住轻叫了一声：“是他！”飞鸿笑连忙问：“怎么了？”“我见过他。”只见这个人侧卧着，一臂屈于枕下，另一只手却轻轻拉起胸前那袭散开的麻衣，目光中带着些慵懒，似乎刚刚醒来。他身上的麻衣白如霜雪，随意的滑落到胸前。他的肩上握着一只紫色小兽，蓬松的巨尾散垂在那人赤裸的肩头，犹如一件极大的披肩围裹在他身上。这人就是陈随云。虽然只见过一面，但是独孤剑

0: 对他的印象却极为深刻，此时一见就忍不住说了出来。飞鸿笑说，你要是跟他很熟，那就求个情，让他放了我哥哥吧。
1: 熟？他不杀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啊，是你哥哥被他关了起来，
1: 要是别人我早就溜了。
0: 独孤剑点了点头，他深知飞鸿笑的感受，身带檀香兽之人绝非常人，如非逼不得已，独孤剑绝不愿意与此人见面。这时候只见陈随云缓缓坐直了身子，将散叠在床上的银色散发挥开，微微的笑道，贤伉俪想必还不知道我是谁，贱名陈随云，山野之人贤伉俪未必听说过。南宫放与荀如意对望一眼，都是满脸茫然，他们还真的想不起来武林高手当中有谁叫这个名字。不过南宫放毕竟是老江湖了，一愕之下立即抱拳笑道，
2: 哈哈哈，原来是陈兄，久仰久仰。
0: 陈随云淡淡一笑，南宫放本非崆峒派最得意的弟子，一手参合神拳也绝非崆峒派练得最好之人，可妒火中烧之下竟能尽杀崆峒137人，灭了这个300余年的大派。在下实在是敬仰得很，因此将阁下请来，便是想领教一下你这妒火的厉害。说着他手一招，荀如意一声惊叫，凌空朝着陈随云飞了过去。这荀如意绝非弱者，但此时却绝无半分还手之力，被陈随云一把抱住，横放在腿上。南宫放一声大叫就上了想抢，可是却惧于陈随云方才显露的这一手惊世骇俗的武功，不敢妄动，只是大声的叫道，
2: 放了他，你要怎么打我一定奉陪。
0: 陈随云看着南宫放，目光极为深邃，仿佛带着某种密魔般的诱惑，让人一见之下再也无法挪开。就在这淡淡的眸子的照射之下，南宫放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怒火是那样的苍白，他的声音渐渐沉了下去，一瞬间有一种错觉，他是戴罪之人，要等待陈随云的发落，这种感觉让他极为不舒服，但又无法挥之而去。这个时候陈随云的手竟然慢慢的从荀如意那修长的脖颈滑下，又搂住了他那曼妙的腰肢。陈随云轻轻的解开了荀如意的衣带，但是奇怪的是荀如意没有挣扎。这时候陈随云笑了，他的笑声就像针一样刺在南宫放的身上，南宫放突然全身颤抖起来，一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他颤抖着大声叫道，
2: 原来你们……
0: 他紧紧的咬住牙，再也说不出半个字了。只见荀如意突的一声媚笑，双臂搂住了陈随云的脖子，麻衣散开，陈随云的上身完全赤裸，那只檀香兽巨大的尾巴将两人一起覆盖，荀如意看都不看南宫放一眼。南宫放的心里头充满了怒火，他突然一声怒吼，那盏红灯的火光猛然灼亮， 南宫放整个人都仿佛被这红灯点燃，

0: 带着满天的血色朝着陈随云冲了过来。他像风，像龙，像云，像虎，他整个生命都化成了这一击，只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再也没有意义。陈随云的目光凝重了起来，显然他已经看出南宫放所有的气血精神都纳入了这一招，如被他击中则玉石俱焚，如果击不中，那么不用敌人动手，南宫放自己就必定死于非命。一拳断天却非浪得虚名，权势财展，整个云墨精舍就真的化为了云墨。
1: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妒火中烧拼死搏，崆峒全会逍遥魔。十三拍并十八斩，金舍之内遇阎罗。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茶庵寺，云墨金色。在南宫放饱含着愤怒，如风如龙，如云如虎的这一招一拳断天的猛击之下，整个云墨金色真的化为云墨了。但是陈随云身周一丈之内却丝毫没有受到拳风的波及，荀如意仍然静静地靠在陈随云怀中，仿佛出手的不是她的丈夫，仿佛出手的不是一拳断天。陈随云紧紧盯住南宫放的拳头，目光逐渐拙劣，但他的话仍然淡淡的。你可知道，你这一招威势虽然猛霸，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南宫放不听他说话，全力将参合神拳运到极处，全力向陈随云攻了过来。陈随云呢，也不管他是否听见，仍旧淡淡地说：你将心也燃烧起来，助长权势，但你可知道，无心之拳岂能伤人？说话之间，他手掌突然飞出，一掌朝着南宫放的拳头迎了过去。我知道，你将内息凝于一点，本来可以将威力发挥到最大，但你想过，如果我不跟你拼这一点呢？他的掌影飘忽，整个人也模糊了起来。独孤剑瞬间升起了一股错觉，南宫放无论击向何处都一定击不中陈随云，这场比拼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南宫放必败无疑。所以此时独孤剑仿佛有些明白任孤鸿与清溪老人为何被囚于此了。这个名叫陈随云的人实在是太可怕，心机太缜密，武功太高，他一眼就能看穿对方的弱点，一掌就能取人性命。但是南宫放的脸上突然浮起了一丝笑容，苦笑。他权势一转，竟然完全不顾陈随云的掌势，怒击向荀如意。拳风呼啸，瞬间就撕裂了陈随云的护身真气，掀起了荀如意的秀发。荀如意咒出不意，那拳头已及面前，他不禁大声尖叫起来。陈随云散乱虚无的掌影倏然变实，电光石火之际，在南宫放的拳头上一点，南宫放的拳势宛如能开天辟地，纹丝不动。陈随云乘着这一击之力，抱着荀如意倏然后退。南宫放早就是存心拼命了，哪里肯放过他们呢？权势犹如烽火怒涌而来，陈随云忽然转身，用身子挡住荀如意，他的双掌已悄无声息地盖在了南宫放的拳头之上。那股霸猛刚烈如火如荼的强猛内力立即狂涌而入，陈随云满头银发凌空飞舞，如雪银山完全散开，就连他肩头的檀香兽也好像难以承受这巨大的压力，发出了一阵轻轻的哀鸣，但他全然不肯后退，硬抗着南宫放那如山如月的刚猛内息。要知道，南宫放正是血魔搜魂术修习者之一，就在他拼力一击之时，他的真气陡然强，南宫放大喝之声不绝，不顾性命，全力催动体内血魔，源源不断地朝着陈随云冲来。可陈随云的内息却如山中之云，虽轻却无法击碎。南宫放几次差点将他推开，但始终就
差了那么一点，又让陈虽云抵住。他突然一声大叫，身子冲天跃起，朝着荀如意扑了过来。他这等拼命打法，拼掉的只能是他自己的命。他这猛力一撤，双方的真气以及血魔反噬之力都完全积在他自己身上，空中咔咔之响不绝，从他的胸口一直到他的双腿，每一寸骨骼尽皆粉碎。但此人当真勇悍，拼着一口气，居然一掌击中了荀如意。荀如意惊声大叫，那一掌虽然打中了，但已经力竭，只不过轻轻的在荀如意的脸上碰了一下。荀如意惊魂始定，却见南宫放嗔怒怒视着他，死都不肯闭眼。那眼神让荀如意感到恐惧，他连忙抱住陈随云，似乎这样才能得到一些依靠。陈随云赤裸的肩却变得冰凉，淡淡的说：“你知道吗？他想杀的本不是我，而是你。”

荀如意的身子颤抖着，他知道，本来南宫放所求就是一死，他只是想跟荀如意做一对同命鸳鸯，同生同死。也许是因为南宫放早就看出来，他绝对赢不了陈随云。这个度众一生的男人，最后只能用生命来固守自己的女人，但他的女人却依偎在别人的怀抱里。荀如意低下头，心中有些酸涩，他更紧地抱住了陈随云。他知道自己选择对了，他一定要紧紧地抱住。可是陈随云的声音仍旧那么淡，我找你不过想逼出南宫放所有的潜力，现在你已经没用了。他缓步向外走去，如雪的上衣完全散开，唯有那头檀香兽伏在他赤裸的肩头，他的长发依旧飘飞，他的笑容依旧草人的景色，杀气盘旋，仿佛连月色都暗了下来。轻轻的两声响，清泉石火，两所金色的房门仿佛不生着无边的杀气，同时震开。一阵群鸟轻转之声传了出来，就见十数只形状各异的珍禽飞腾栖息，簇拥着一个人坐在清泉精舍正中的藤床之上。此人相貌极为古雅，身上衣服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指甲尖长，每一根都经过了精心的修剪，绝无半分瑕疵。他眼睛微眯，两点金光却如寒星一样的盯在了陈随云的身上，而那石火精舍中满都是水，淙淙流动着，水中央赤足站了一个人，身上简简单单的披了一件衣服，头发乱蓬蓬的。他脸上本来满是笑容，但是在陈随云杀气凌逼之下，那笑容仿佛一丝丝的凝结了起来。三个人的身上都勃发出一股无形的杀气，凌空交击在一起。这两座精舍哪里抵得起如此的大力冲撞，发出了一阵暗哑之声，摇摇欲坠。但是陈随云毫不停留，每踏进七步，这杀气相抵之力便陡增一倍。待到他跨进房门一丈余远的地方的时候，任孤鸿与清溪老人便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他们的脸上都泛起了一层汗珠，而陈随云脸上淡淡的笑容却丝毫不变。他似乎感受到了两人的局促，缓缓地停住了脚步。任孤鸿与清溪齐齐一震，但是他们的身形却全然不动，就连那漠然的目光也没有半分改变。一仙一剑，但稍觉沉猛不足，而清溪老人的红牙十八拍大开大合，雄奇清俊，但是在柔韧上却差了一些。两人联手之后，强弱相补，优劣互判，就再无半分破绽，成了天下独步的绝技，无人能破。在下只是想见识一下而已。清溪老人沉默了。此人既然知道飞鸿斩与红牙拍联手的威力，居然还要以为剑，而无花鸟不可语，在此偏僻之地又岂能施展出来呢？陈随云说：“有花。”他的话音仿佛就是一串。

咒，方才出口，立即扬起了一阵清风，抚玉的香气立即充满了整个茶庵寺，各种各样的花朵花瓣随风而来。这些花朵带着雨露芬芳，宛如被清风从枝头刚刚吹落，正婀娜飘荡在带荡的春风之中。仁孤鸿身周的群鸟立即欢腾跳跃起来，纷纷飞舞着，从漫空的花房中吸取最鲜沃的露水，一边展露着浓彩艳辉的羽色，高兴至极。仁孤鸿知道，他所豢养的鸟跟他都是一样的习性，非最干净的露水不饮。他却料不到陈随云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片刻之间汇聚如此众多的鲜花。他默然不语，缓缓站了起来，他的手中托着一柄形制奇古的长剑，就跟他这个人一样，不露锋芒，深藏脊拙。但是他这一站起来，这把剑，陈随云笑了，这就是我为何选在茶庵寺的原因。他的袍袖挥出，一股温煦的风飘过，清溪老人没有动，因为他知道这股秀风并

随我来吧。哦，大家一想，看来啊，人家主人同意我们讨扰了。往里边这一进，众人更是赞叹不绝呀。只见有一条甬路直通前大厅，这前大厅是3412间的房子，房檐下挂着金漆男士鸟笼，笼里边养的那个鸟是鹦鹉8个，画眉百灵，都是名鸟啊。三凳汉白玉台阶，粉绫子糊窗户，虾米须的门帘，这是个大户人家，有钱。家人引领着他们挑帘笼，请各位往里走。杨潇微笑，他们往后退半步，让张无忌先进去。众人前后向里边跨步而入，抬头一看，哎呀，众人都愣那儿了。那大脑袋周颠脱口喊了一句，啊，是他。只见正厅中间站着一位妙龄的女郎啊，女郎啊，就是女子啊，长得漂亮。虽然说她已经不是男嫔，就如同出水的芙蓉，迎风的杨柳，又好像出生的星座，乍涌的冰轮。那你这么说吧，什么好词放在她身上都不过分呐。这个女子是笑吟吟的瞧着张无忌，见众人往里边一走，看着他发愣的表情，他忍不住乐了，冲着大家连连拱手，张教主请，杨左使请，韦福王请，吴散人请。哎，得，他对名叫群豪是个个相识，不用引荐，随口就道出名号，而且他这么一客气打招呼，排列的这些人在明教里边的地位谁高谁下，顺次往下说都没有错的。众人是更是惊讶，这大脑袋周边忍不住就问了一句，哎呀，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们姓名？难道你是未卜先知吗？周剑客，您太抬举了，要说起明教的教主张大教主，天底下有几个不知道的？他乃是武当张武侠之子，狮王谢逊的干儿，身负2大绝技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他12岁蝴蝶谷从师胡青牛学医，15岁千里送医姑，送杨不悔小姑娘到昆仑山。前几日光明顶他力战6大派，斗空童，挫少林，战华山，拜峨眉，取昆仑，是威震武当。现在已经是明教的第34代教主，那是天下闻名，同走皆知啊。这张无忌看着他，那表情就变了7-8遍呐，一会儿是惊讶，一会儿是猜疑，一会儿是尴尬，还有是害羞，那是不知所措呀。心里说，这个女子究竟是谁？她怎么对我如此了解？有些事情我自己都记不太清楚了，可是她却说的明明白白呀。张无忌是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不知跟这个女子是如何交谈。还是杨潇见得多知得广，一看这场面，赶紧往前走过了一步，冲着女子一拱手，在下不才明教的光明左使杨潇，与小姐有礼，小姐在县城之内命手下弟兄斩杀那蒙古鞑子，做出我等想做而未做之事，真是我等敬佩至极，现在又来到贵府讨扰，还望小姐能够见谅。杨左使太客气了，明教英雄来到舍下，是我蓬荜。

0: 辉呀。
1: 嗯，说着话他回头瞧瞧身旁站着八个人，还不赶快请各位坐下。
0: 这八个人里边有四个那就是在县城里边出手杀蒙古兵的人，表面上是家人，张无忌倒任何知道这一个个都身怀绝技呀。他们过来给搬椅子，张无忌赶紧施礼，前辈在上，弟子张无忌有礼。这八位见张无忌给他们施礼，他们面无表情衰。
1: 众人一听这是人名吗？仔细一想，这八人的姓正是百家姓前边这八个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不过这名起的让人有点觉得不太对劲儿，这名起的不吉利呀、一伤二败三毁四摧五输六破七灭八衰，没有一个好名。可众人又想，可能是人家是大有来路之人，不愿意以真名告知，这也是江湖上常有的事情，咱也别多问。这时大家抬头看，见大厅上高悬匾额写着四个字绿柳山庄，绿柳山庄旁边还有一幅大字，这幅字乃是宋末元初的文豪孟兆甫的一幅字啊，这是一首诗啊，名字叫说剑。白虹坐上飞，青蛇峡东吼，沙沙霜在风，团团月临柳，剑绝天外云，剑冲日中斗，剑破妖人腹，剑伏命人手，浅江破痴妹，无胆惊妾妇，流斩红下蛟，莫世皆都写得好赖。见这幅字虽说笔势纵横，但颇有妩媚之意，显示出自女子手笔，可能就是这位小姐写的。你看她落款写着汴梁赵敏啊，这位姓赵单字名敏。想到此，张无忌与他拱手，赵姑娘文武全才，佩服佩服。原来姑娘是中州旧京世家。这位赵小姐赵敏微微一笑，张教主的尊大人号称铁钩银画，那是书法名家，张教主家学渊源，小女子过一会儿还得恳求一幅法书。他让张无忌给他写几个字啊。张无忌一听就紧张了，这一紧张脸就红了啊。姑娘不要取笑，我呀不会写字，这都是先父建碑甚早，未可继承先父之学，是大事惭愧啊。这张无忌面对有才学的女子说话也文绉绉的，不能露怯。各位旅途劳顿，请到这边先用些酒饭吧。说着缓缓站起身来，引冲着众人一笑，这是绍兴的女真陈酿，已经有18年的功力，各位品一品吧。杨小维一笑，他们深信这位赵小姐乃是侠义之辈，但是还是处处留心，细看着酒壶酒杯没有什么异状，没问题。再者赵小姐人家已经喝了禁酒忌婚这一说了，就没了。只见这水阁四周池中种着七八株水仙一般的花卉啊，似水仙而大，这花呢是白色的，香气优雅。众群剑侠是临清芬饮美酒，和风送香，心中畅快。赵小姐呢谈吐甚健，说起来中原各派的武林义士无有不知，不过谈起了少林、峨眉、昆仑这些门派他不赞许，只要一提起武当派张三丰那是推崇备至，提起明教来也是赞叹不绝。

0: 说的话呢，好像漫不经意，但是一刀一扁，无不刺中窍要。群豪又是欢喜又是佩服。可是你问起他武功师承来，这赵敏是笑而不答，把话题也就岔开了。酒过数巡，赵敏酒到杯干，即是豪迈，每一道菜上来他总是抢先加一口吃，眼见他是脸泛红霞，微带酒意，容光是更增丽艳。自古美人啊，不是温雅秀美，便是娇艳姿媚。可是这位赵小姐却是十分的美丽之中带着三分的英气，三分的豪态，同时雍容华贵，自有一副端严之志，令人是肃然起敬，不敢逼视。张无忌把酒杯端起来，冲着拱拱手：赵姑娘承蒙厚待，必叫上下无不感激，在下有一句言语想要动问，只是不好说出口。张教主何必见外，我辈行走江湖，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张教主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既是如此，在下想要请问姑娘这把倚天剑是从何而来。哦，张无忌这一问，赵小姐赵敏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面带着甜笑。他轻轻的把肋下的倚天剑抬起来，摁奔簧，将宝剑拉出匣外。其实他早就等着张无忌问这句话呢，他把宝剑往出一拉，就是众豪杰丧命之时，真可叹，名叫众英雄命丧绿柳山庄。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
0: 发黄有香气，好像是用檀香木做的。在众人发愣之际，这赵敏赵大小姐冲着众人一拱手，微微一笑：小妹不胜酒力，暂时失陪，众位你们先饮酒，一会儿我再过来看吧。说着话，抱拳来了个罗圈一，一转身到外边去了。他往外走的时候，没将这把木质的倚天剑拿走，就随手放在这个饭桌上了。赵敏刚出去，张无忌就感觉到不好。只见光明左使杨逍微笑为天王，是脸色已变呐，怎么那个眼睛慢慢的都有些变红了？那五散人还有四门八旗的这些豪杰们，是个个东倒西歪，神色大变。只见大头周颠捂着肚子就喊上了：哎，我肚子疼，哎，我恶心，哎，不好，扑通连往桌子上那盘子里一趴，是人事不知。此时张无忌也感觉到自己发呕，似乎有一颗血顺着嗓子眼要喷出来，他知道是中毒了。果然明教众人是上了这个年轻的女子赵敏的当，桌上喝酒的这些位一个没落，都中毒了。这时张无忌是稳住心神，他知道啊，只要心一慌心一乱，这毒性发作的就快呀。张无忌凭借着他练过九阳神功，他这才能把这个毒性给控制住，那别人那早控制不住了。要不怎么说张无忌练的这功那叫九阳神功呢？那够神的了，要没有这神功，八个张无忌也得死这儿。一时间张无忌不知道是中的什么

0: 他讲这种毒绝对不是烈性毒药，说八不断肠散呐、三不倒啊，这都不是这个。如果要是这些，张无忌的眼睛往四周这么一扫视，他一看，心头大震。哎呀，赵敏这个贼丫头心地十分歹毒。张无忌看到了一样东西，知道赵敏给他们下的什么毒了。这个麒麟香木本身也无毒，可醉仙灵符和麒麟香木这两股香气混在一起就成了剧毒。蝶谷一仙早就跟张无忌接受过这种毒，可是无忌没有遇到过，现在是第一次碰着这样的毒，所以他没有马上反应过来。现在一看到池塘中的醉仙灵符，再瞧一瞧眼前的这把麒麟香木甲乙天剑，他是恍然大悟。这时候张无忌就来不及多说什么了，一伸手把这把木之剑抓在手里，随手这么一甩扔，啪就扔到水阁外边去了。然后他看着众人一字一顿地说，诸位，你们千万不要运功啊，不要提气，觉得身体不行了啊，提提气顶一顶，千万不行啊。但是张无忌还来不及跟这些人解释为什么不允许运功，张无忌乃是明教的教主，他是令下如山呢、他不让这些人运功，就是刀架在脖子上，这些人马上就是死了，他们也不会运功的。张无忌嘱咐完这句话，一抖身形，擦一下子把水阁就窜出去了。他来到外边一看，呵，这位赵敏赵的小姐呀、在后院坐在一把椅子上，拿着一本书，端着一杯茶，是边饮茶边看书，悠闲自得呀。一看张无忌怒气冲天的奔他来了，他是淡淡的一笑，张公子你也不胜酒力了，那么小妹请你喝杯香茶。张无忌本来开口想向他要解药，
1: 但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二人转演员，我玩乐器呢，说实话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拿的一分像大伙就当十分那么琢磨，我用心的去拿，大家用心的去听，第一步呢是铁血丹心，第二步是一生有意义，最后一步掌声都上来，我华山论剑
2: 对
1: 同时献给大家，行不行？
2: 行，
1: 先鼓掌后欣赏，音乐走了，
2: 来一个射雕啊，对你去郭靖我去华容啊。

0: 非常感谢台下的好朋友们，给兄弟这么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没鼓掌的，你干啥呢？妹妹，啪啪的，你说那就拍呗，反正是不是？你给别人也是拍，你给我也是拍，你说你们咋不会教人呢？你说。你干啥呢？
1: 你说我干啥呢？
0: 人家都拍，你咋不拍呢？你是人吗你啊？
1: 我干啥不是人？
0: 就他，老不是人了就他呀。去年我们一起演出，上上海了嘛，朋友们都知道，咱们东北离上海不远嘛。我们坐飞机去的，就搁飞机顶上坐着，这家就搁那怼咕我。哎，兄弟，我说干啥呀？哎。你看这飞机是高科技是吧？你看底下人像蚂蚁似的，我过去了啪给嘴巴子，我说你别吵吵，飞机还没起飞呢，那就是蚂蚁。结果这飞机就飞起来了，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啊，碰了一股气流，飞机就过不去了。完了飞机连管不喇叭就说话了，各位旅客同志们大家好，我们这个飞机呀、啊、碰上股气流冲不过去了，你们坐在后面有个降落伞，你们一人抱一个，你们跳下去吧。飞机里有40个人，也不知道哪个小子着急也不怎么的，抱俩降落伞跳下去的，这过去就剩我还有他还有个7岁，咋不给你拽死点着高的挂树似的。我说句实话，朋友们，头一次来咱们电视台呀，心里嘛有点紧张，但是有啥活吧，就啪啪的，我也不敢演。为什么呢？台下这么多观众，再有头一次来电视台，头一次在沈阳，你说你们要是不鼓掌吧，我心呼撩呼撩的。你们要是反，对，夸夸的，你们要是再来点呐喊声，你看什么效果？呐喊！太捧场！但是二人转毕竟俩人整，一个人咋唱也唱不了。但是好朋友都看过二人转，一般的二人转都是两口子，没意思，淘汰了都。跟我演出谁呢？俺家我老妹儿，今年6岁，长老漂亮了，啪啪漂亮，真啪啪漂亮，真的。但是你看我演出的时候，你们都给我这么热烈的掌声。如果说他上来没掌声，磕碜，兄弟不就是朋友们给兄弟点面子，是不是？他上来就是走出的时候，一起给他拍两下，行不？给面子不？给面子不？准备好了吗？音乐，come on。

0: 叔阿姨奶奶哥哥姐姐掌声鼓励，谢谢。
1: 站着呀，来了。
0: 来了。
1: 长得太漂亮。刚才呀，我老妹唱一首韩国歌，有的好朋友没怎么听明白，这把再接再厉，让我老妹给朋友们唱首中文的歌曲。咱唱吧，就唱比较高难的，行吗？朋友们都看过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的时候，凤凰传奇的一首《月亮之上》献给大家。这歌一般是，你刚才怼我屁股干什么玩意？
0: 报告了去。
1: 这难办。说实话，这首歌曲非常不好唱。如果朋友们高兴，掌声激烈，你看我老妹今年六岁，如果有呐喊声，唱这个来个大悲咒。到大悲咒。啪啪的，那都东北二，我哎呀妈，音乐散啊！好的好的。

战死狼把那庄子关呐、啊，哎呀！原来是子不孝儿将老母撵，没章事四处讨饭饿昏衙门前呐、啊。见此情不由本官怒气冲霄汉。做的本事哥篮子管，大号叫他忽悠你，人送外号酒中仙。

0: 一袋黄金，我也是存刀肉。存刀肉遇上九中仙，这回可要出麻烦了。老爷，
1: 师娘把你带来人世上，
0: 那是你愿意找麻烦。
1: 你出生只有六，
0: 此案非得糊涂官呐。
1: 空只有一个，背上红色这副犯金钱，你要能。

太监看来难呐，我没犯死罪不够斩，割下来几斤肉不能贪，心虚嘴硬我别装软皮蛋，我伸出胳膊看。

0: 我的屁股弯。
1: 你屁股有肉，我嫌臭；大腿有肉，我嫌喧。
0: 老爷，我腿可以皱头了、
2: 啊，
1: 鼻子眼睛他零下全，
2: 如
1: 今带着你上下，太棒不会差。

求老爷子。

0: 靠，来把那个字儿来喊。只觉得有个棉团卡在嗓子边，多年我都没把亲娘还呐。到此时好比那鸭子吃酱杆，直播难回弯。
1: 老爷把脸上安上，
0: 告不告状你自愿，你要想走我不拦。你儿今天休想走，白纸画押有字据，墨迹还没干，落下去斩。
1: 衙役们如狼似虎往上窜，
0: 大堂之上乱一团，
1: 大堂上追魂炮响人头落。

0: 我回忆旁站，娘哭儿媳我都看得全呐、啊。见娘一字一句一行泪，真好似一声一雷，一提便娘为儿子敢拼命，儿羞愧面目离家远呐、啊。没把我人头斩，悔恨却将儿心头万世间，亲情本无价，母子情义重如山。
1: 娘娘双双亲。

0: 我都知道你，你根本你就不是本屯的，你是南屯的。要是北屯，你就认识我了。咱南屯，你是南屯的吧？北屯的，要认识我，我化妆你不认识了。哥你认识我？
1: 认识。
0: 嗯。
1: 有铁眉吗？
0: 哥，你认识我了？咱不都北屯的吗？看我化妆好看呢，我眼毛都粘的眼毛。这里说我美，你我如果你看这里说我美，他们都来选秀，我都俩人，我就一个人。支持我哥，快点支持我，给我掌声鼓励。耶！这我还上你那嘎玩嘞。北屯支持我是吧？我能选上不？
2: 能。
0: 但是我可白了，老白了。

0: 选秀的，个个不是药啊。
1: 哎。啊。哥哥。
0: 啊。
1: 我问你。
0: 啊。
1: 有没有跟我俩较量点？哥，哥，我问你，你说哥，哥，你说，
0: 这个目前还没有。
1: 真的没有？
0: 你别一惊一乍的，行不？
1: 没有敢跟我较量的，真要有敢跟我较量的，他就是社炮。嘿嘿，不跟你玩了，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是哦。
1: 高大飞，
0: 永刚，好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老李接你们来了。

0: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中心炮管巡逻队。
0: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哦，自己人，
0: 哼，吓我一跳。
1: 哎呦，不行，别误会，别误会，
0: 没误会，
1: 你们是
0: 八路军啊？
1: 哦，赵排长是您呐，你以前对我的教育我可没敢忘啊。
0: 你八路军下山了，
3: 干嘛这么急啊？
0: 好栓主归田，不叫他进山增援呐。
3: 好，我就去。
0: 同志们，沿铁路两侧

0: 百姓都征服不了，怎么完成天皇陛下征服中国征服亚洲的雄图？喂，啊
1: 啊啊！三长，太监，中心炮楼电话，护路队高老头报告，八路军下山了。
0: 有多少人？
1: 是，喂，多少人？多少人？喂喂，电话不通了，
0: 快去检修。
1: 哎，三长，靠山庄有一段公路遭到破坏，沿途电话线被隔断。
0: 一查扰乱分子，
1: 哎，太君，太君，一零五次军车出轨
0: 啊！
1: 铁路遭到八路军破坏，一零五次军车出轨了。

0: 军车出轨，八路军跳出了铁壁河围，八路军真的下山了。
1: 没错，是山区的老八路过来了，领头的就是这一代的人，名叫赵永刚。
0: 赵永刚，
1: 对，他从小在我们家煤窑上当苦力，他爹在矿上聚众闹事抗拒官府，被我们给绞死了，他就投奔了八路军。这个人可厉害呀，
0: 嘿嘿，一个苦力的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太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小四在铁道边跟他们遭遇了。
0: 嗯，有多少人？
2: 多极了，遍地都是啊。领头的就是赵永刚，他还叫我跟您说。
0: 说什么？
2: 改天登门拜访。
0: 拉呀，
3: 滚！
4: 这个风刮的可不小啊。
0: 嗯，一定是八路的主力下山了。
5: 不，据我的判断，这不是八路的主力，而是一支小部队。
0: 小部队，
5: 嘿嘿，这是八路军惯用的战术。赵永刚的突然出现，并与山区战局有关。金山第九。

他们该歇会儿了。

0: 等一等，刘大嫂他们都回去了。
1: 回去了，娘真是心急能让，山河变呐、啊，这节地道已经修到村头了。
0: 这么说，村东头这条干线就要通了，
1: 可不是吗？
0: 小英啊，要不是永章他们领着咱们鬼子
1: 给逼出来的，
0: 咱们有了地道，就更能对付日本鬼子了。
1: 啊，永章他。
2: 问了一句，杨大小姐啊，您的意思是，画里的这个人他见着了女王的脸，也就此消失了？雪莉杨说：“胡先生说的差不多。倘若用我的话来解释，我会说成是，女王的眼睛看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消失了。”我摇着头苦笑说：“这大活人，这看一眼就没了，消失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那实不相瞒，我这个理解起来有点困难。陈教授似乎可以理解雪莉杨的意思，示意让他接着说。雪莉杨接着说：“我还说。”这位女王的眼睛是连接冥界的通道，她只要看她的敌人一眼，对方就会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永远也回不来了。消失的人去了哪儿，恐怕只有那些人自己才知道。女王采取高压统治，她要所有的邻国百姓都把她当作真神来供奉，所有反抗的人一律活活的剥皮处死。也许是他的举动触怒了真主，女王没折腾几年，就身患。

0: 患疾病，一命呜呼了。那些奴隶们最怕的就是女王，她一死，奴隶们和周边受女王欺压的几个国家就组成了联军，血洗了女王的王城。联军准备要毁坏女王的陵墓。就在这个时候，天地变色，可怕的风沙将王城和联军一起吞没，女王的墓穴以及她搜罗来的无数财宝都被掩埋在黄沙之下。经过了几百年之后，沙漠的流动记在尘封的历史里，真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些事。雪莉杨让众人看接下来的几幅壁画，他接着说，我们之所以肯定画中的女王就是精绝女王，是由于精绝人的特殊的服饰，还有精绝那独特的建筑物装饰品，这些都是最有力的证据。教授胡先生，来，你们再看后边的几幅壁画，这就更加证明了我推论的可靠。那这几幅壁画表达的意思很明白，王子行刺没有成功，他回国后继续谋划怎样除掉女王。这个时候，王子遇到了一位遥远国度来的占卜师，占卜师让王子将特制的慢性毒药藏进金羊羔肉中，然后进贡给女王。果然，过了不多久，就传来了女王暴卒的消息。而同时，王子呢，也因为操劳过度，过早的去世了。他和他心爱的妻子合葬在一起。占卜师设计了一个陵墓，把他们安葬在盛景的祭坛下边。
1: 原来是先有上面的祭坛，然后才修的这间墓室，而这壁画中记载的时间与那个书中的传说是丝丝入扣。陈教授见雪莉杨虽然是摄影师，但是毕竟出身考古世家，我心里头这个时候是暗暗叫苦啊，本想找到一个古墓让他们就此就掉头回去，没想到事与愿违，看到这个情况再劝也没用了，早知道当初我就假装看不见了。
0: 我忽然想起了雪莉杨说精绝国的女王是个妖怪，
2: 便问杨大小姐啊，我记得先前听你们谈论的时候说起过，这个女王是西域的第一美女，别的女人在她的面前就如同星星见到了太阳一般的黯然失色，那怎么又说她是个妖怪呢？啊，她倘若真是个妖怪，那咱们去找她的墓穴岂不是去送死吗？
0: 雪莉杨说，这些事都是传说，加上咱们的推论，并不一定能肯定就是事实。考古就是这样，传说、记载、出土的古物，再加上学者的推测呀，这些内容越多，就越接近历史的真相。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无限的接近真实罢了。任何历史都不可能被还原呢。在古代，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很低，一些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现象，在古代呢，就会被夸大成妖魔鬼怪或者是神迹。即使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些现象没法用科学来解释的。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真的存在着神和恶魔，而是科学的探索领域还不够。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定能够通过科学的途径找出所有的不解之谜的答案呢。
1: 我又问，那么这个精绝国的女王，她用眼睛就可以把人变没了，这件事情在科学与文明都很发达的今天，

0: 咱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雪莉杨说：“胡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美国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呢？在美国肯萨斯州的特殊现象与病理研究中心，曾经出现了一位奇特的患者。这是一个12岁的男孩，他从小就有一种特异功能，他长时间凝视一个直径小于5厘米的物体，这个物体就会消失，就如同蒸发在空气中一样。邻居们把这个男孩视为异类，说他是妖怪。他的父母也深受困扰，所以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帮助他们把孩子治好。
0: 这可就怪了，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我们中国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多，更别说美国的疑问了。那这种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嗯？听上去和那个妖怪女王如出一辙，那最后这个小孩治好了吗？
1: 雪莉杨说：“经过科学家们的研究啊，发现这个小男孩的脑电波异于常人，他的脑神经和视觉神经能产生出一种搬运能量，这种能量连接着一个虚数空间。”这种特异功能在人类中所占的比例是1/31。最后有一位研究人员找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制作了一个磁性头盔，套在了小男孩的头上。1年之后呢，他的特异功能就消失了。当时美国军方曾经计划把这个小男孩秘密地送到军事研究所里，但是这事败露了，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军方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0: 听了这件事，我心里还是有些嘀咕。那传说中的邪恶女王，她只怕不是那个美国小孩那么简单吧？
1: 死我倒不怕，倘若我们真的找到了女王的古墓啊，
0: 万一……被他变到哪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那该如何是好啊？哎，反正是啊，走一步看一步吧。真要是有危险，我就使用强硬的手段把他们带回来。谁敢不服从命令？他娘的，我就不信了！这几个知识分子的胳膊还拧得过我老胡的大腿不成？还反了他们了？还毁密闭的棺木和里面的物品？咱们此行的目的是向上级提交评估报告，申请发掘，或者对这些古代文明遗产给予应有的保护。回去让爱国带着楚剑他们把记录做好了就行了。报告呢，由我亲自来写。看来我是没机会看看这关里头有什么好东西了。我明知道教授说的有理，我仍然免不了有些失望。当下和他们一起爬回了上一层的祭祀间。考古队在西叶城休整了3天，便向南出发，终于进入了当地人称为黑沙漠的沙海。这里再也见不到沙漠中的胡杨，也没有高低起伏的沙山，四周的沙丘落差都差不多，像一个个边，向任何角度看都是同样的景色，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我问安利曼，以前有没有进过这片沙漠？安利曼老汉苦笑着说：“这是黄沙的地狱嘛！啊，就连胡大他老人家。”

该来的嘛。我嘛，也只是稍稍的来过一次的嘛。这不就是现在这一次吗？要不是你们的干部老爷和胡大宠爱的白骆驼嘛，我是死一百次也不会来的嘛。塔里木河等水系很多都渗进了沙子里，表面上寸草不生的沙漠，在深深的地下也许就是奔流汹涌的暗河。一些专门生长在沙漠中的植物，就凭借着地下水脉那一点一点上升到沙漠表面的水汽，在顽强地生存着。其实这里面除了少量的植物，也有许多动物，不过多半都是在阴冷的夜晚才出来觅食的。黑沙漠是最早被众神遗弃的地方，这里的文明到近代就停止了，一直到今天，黑沙漠依然是死气沉沉。我们出发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轻微的风沙，天空微黄，不过风沙不大，又刚好遮蔽了太阳，可以在白天赶路。雪莉杨拿着那本英国探险家留下的笔记本，边走边和安利满商量着行进的路线。笔记本上记载，离开西叶城后，那些探险家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地方，有大批的石头坟墓，他们准备回来的时候再进行挖掘，所以在笔记中绘制了详细的路线。安利满的经验加上了雪莉杨的笔记本，虽然无法精确的定位，但是从距离和方位上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晚上宿营时，安利满找到了一片秃地，众人在沙丘上砌了一道防沙墙，把骆驼安顿下来，随后在沙丘北风的一面点了火取暖。这一天走得十分的辛苦，虽然风不大，但是刮得人心烦意乱的。安利满唠唠叨叨地说，现在是风季，在黑沙漠平均两天就有一次。我虽然没进去过，但是认识一些进去过的朋友，他们都是从黑沙漠走回来的幸存者。黑沙漠的可怕之处，不是陷入的流沙子，不是能把汽车啃个精光噬金蚁，也不是黑风暴。传说在深处有一片梦幻之地，人们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湖泊、河流、美女、神兽、雪山和绿洲。那些又渴又累的人自然是奔着那些美景拼命的走啊走啊，可是直到渴死累死都走不到。其实那都是魔鬼布置的陷阱。头嘱咐说，带着手电筒和哨，有事就使劲吹哨，快去快回啊。雪莉杨答应了一声，就和叶一心手牵手的走向不远处的一座沙丘后边。安利满最初死活不肯进黑沙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黑沙漠没有淡水，地下虽然有暗河，但是根本挖不了那么深。从梭梭这种沙漠荒原的根处往下挖，三五米之下只有湿沙和咸水，是会越喝越渴的。这种方法安利满也懂，我跟他反复研究过他的渴求。在沙中他不断的挣扎，雪莉杨正抓住他的手臂拼命的往外拖。忙乱中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流沙。叶一心有一半的身子陷在沙子里，他不断的挣扎，忙乱中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流沙。我们顺着地上的足印冲上去，不顾一切的拉住了叶一心。有几个人来不及找绳索，便把自己的

皮带解下来，想套住他的胳膊，没想到也没使多大的力气，就把叶一心从沙中给拖出来了。看样子，倒不是流沙。叶一心吓坏了，扑在雪莉杨的怀中哭泣着。大伙儿问他们怎么回事，是不是流沙？雪莉杨边安慰叶一心，边对众人说：“我们刚刚走到沙丘的后面，叶一心就一脚踩空了，整个身子陷下去一半。我赶紧就拉住他，随即我就吹哨子求援。不过似乎不是流沙，流沙吞人的速度快，吸力大。倘若真的是流沙，凭我的力气，那根本就拖不住他。而且，他落下去一半之后就停住了，好像下边是实心的。要不然，你们闻讯赶来，中间耽搁着十几秒，要从流沙里救人，露出了一面倾斜的石墙，石墙上被人用炸药炸出了一个大洞。看来炸开的时间不久，也就是最近这几天的事儿。风沙将破洞的洞口薄薄的遮住了一层，叶一心就是踩到这个破洞边的碎石才陷进去的。众人望着那个石洞，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这分明就是个石头墓啊，难道已经被盗了？我仔细查看洞口的碎石和爆炸冲击的方位，精确的小型的定向爆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兵，自认为对炸药的熟悉程度无人能比，要让我来爆破这个石头古墓，那顶天也就是这种水平。看来爆破的人充分了解岩体的耐破性，爆炸只是把石壁炸塌，碎石向外扩散，丝毫没有损坏石墓的内部。再看炸药的威力，那绝对不是民用炸药，也许是偷来的。看来这是一座魏晋时期的典型的石头墓，巨大厚实的山石砌成拱形，缝隙用麻鱼胶粘合。这样的石墓在西叶遗迹附近十分常见。19世纪早期，欧洲的一位探险家曾经这样形容：沙漠中随处可见的石墓，有大有小，数不胜数，有一多半埋在黄沙下面，露出外边的黑色的尖端，如同缩小版的埃及金字塔。在石木林立的沙漠中穿行，那情景让人叹为观止。现在这些石木已经被沙漠彻底的覆盖了，很难寻觅其踪影了。陈教授估计，可能是和前几天的那次大沙暴有关。大风使这座石墓露出了一部分，没想到那些盗墓贼来得好快，考古队还是晚了。存在于积雪万年不化的冰川地区，柔石则类似于僵石。其余的还有像标本一样的灌石等等。见这处石墓中的其余的干尸都被盗了，而且破坏得一塌糊涂，止不住唉声叹气，只好让几个学生把墓中残破的物品都整理整理，看看能不能抢救出什么来。我担心教授太激动，身体承受不住，就劝他早点休息。陈教授又嘱咐了郝爱国几句，让他带人把石墓的情况详细的记录下来，就由胖子送他回营地休息。

第二天，风还是没有停，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刮着。考古队出发的时候，陈教授找到了我，他说昨天夜里见到的那个石墓被盗的时间不超过三五天，也许有一队盗墓贼已经早于咱们进入了黑沙漠的深处，咱们不能耽搁，最好能够赶上去，去抓住他们。我随便应付了几句，我心里想，哼，他娘的，可千万别碰上，同行是冤家，何况，到这处石头墓的那帮家伙有军用炸药啊，说不定还有什么犀利的器械呢，跟他们遭遇了，免不了就得大打出手。我倒是不在乎，问题是这些考古队的，万一要是出现了死伤，这个责任那可就太大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茫茫沙漠，两队人要想碰上，谈何容易啊！要不是我们昨天见这座沙丘是这附近最高的一处，也不会在此宿营啊，更加不会误打误撞遇上那些被盗的石墓啊，哪还会有第二次这么巧的事情啊？也许那些家伙盗完了干尸，胡大只允许咱们走到这儿了。众人人困马乏，谁也走不动了。这几天沙漠里没有一丝风，太阳挂在天上的时间格外的长。为了节约饮用水，队员们白天就在沙地上挖个坑，上面支起了防雨的帆布，吸着地上的凉气，借以保持身体的水分。只有晚上和早晨才行路，一半路骆驼驮，一半路开十一号，自己走。再往前走，粮食和水都不够了。

0: 慈独安和的踪迹，在这一片寸草不生的死亡之海中，两座巨大的黑色瓷山迎着夕阳的余晖相对而立。莫非咱们就是在这两座瓷山附近了吗？安利满也想起了听人说起过，黑沙漠的腹地有一红一白两座扎格拉玛神山，传说是埋葬着先圣的两座神山。雪莉杨又说，如果沙漠中真的有这样两座山，那么慈都暗河有可能在地下被慈山截流，离地面太远，所以咱们就找不到了。我想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全都用在寻找暗河的踪迹上。如果传说和英国探险家说的没有错，那慈山应该就在附近了。胡先生，今天晚上就要再次用到你的天星风水术的本事了。别忘了咱们先前说过的，找到精绝古城酬金是要多付一倍的。
1: 我一开始就没有找到精绝城的信心，听他这么说，只好晚上试试吧。倘若能够找到，那我不知道陈教授、雪莉杨以及那些一去不回的探险队，他们是不是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这天白天格外的漫长，我恨不得用枪把天上的太阳打下来。把沙坑挖了很深很深，却是一丝凉气都感觉不到。虽然坑上支着厚厚的帆布，人躲在阴影里，身体躺在沙窝里，仍然感觉是像被放在烤炉里。身体单薄的叶一心可能被晒糊涂了，大概是患上急性脱水症了。这可麻烦了。我对陈教授等人说了现在考古队所面临的情况，也无非就是两条路。一条路是今天晚上就动身往回走，回去的路上随后几天得吃骆驼肉了，喝咸沙窝子水，开11号。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叶一心的生命安全。另一条路是硬着头皮继续找精绝城，如果城里头有水源，他这条小命就算是捡回来了。哎，不过2000年都过去了，水脉有没有干涸，有没有改道，都未可知啊。现在何去何从？咱们大家都说说自己的观点吧。胖子首先说，我这腰围都瘦了整整2圈了，咱们要是再向沙漠深处走，好不容易走到现在，实在是不想前功尽弃，也希望能够在古城的遗迹中找到清水，救叶一心的命。回去的路上喝咸沙窝子水，深分量的。我对安利满老汉说，老爷子，你可得想好了再说呀。你的话关系到小叶的性命啊。那你觉得

0: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在随后的十几天里，考古队在沙漠越走越深，最后在原地兜开了圈子。已经有身体单薄的女队员生了病，是继续找还是往回撤，大家意见不一，最后还是决定听向导安利满的意见。
0: 只有一个太阳，世界上也只有一位全能的真神吗？胡大会指引咱们的吗？我指了指天空。那您倒是赶紧问问呢。那胡大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呀？安利满把老烟袋敲了敲，插回到腰间，取来那块破毯子，他一脸虔诚地开始祈祷。他把双手的掌心向内，对着自己的脸念诵经文。他脸上的表情虔诚庄严，丝毫也不像平日里那副市侩的狡猾的样子了。他的嘴中念念有词，我们听不懂他念的是什么。越等他越念不完。胖子等得焦躁，便说：“我老爷子，咱还有完没完呢？”安利满睁开了眼睛，笑着说：“胡大嘛，已经给了咱们启示了吗？”他说完了，取出了一枚5分钱的硬币给大伙看。字的一面就是继续前进，画的一面则是按原路返回。请这里最年长的陈教授抛到天上，落下来的结果，那就是胡大的意思。众人哭笑不得，面面相觑。陈教授接过了硬币，高高的跑到了天空。所有的人都抬头看那硬币，阳光耀眼夺目。但见硬
2: 拉克扎马山，
0: 荒漠中空旷无比，千里在目。只见他手指的方向正对着硬币落下的方向，天地尽头处隐隐约约有一条黑线，只是离得远了，不仔细看根本瞧不清楚。我们急忙取出了望远镜，调整焦距观看，一道黑色的山脉在万里黄沙中犹如一条静止的黑龙。山脉从中截断，中间有一个山口，这一些特征都和英国探险家笔记中记载的一样。去年雪莉杨的父亲带着一支探险队，就是凭着这些线索去寻找精绝古城的。不知道有一片梦幻之地，在那里经常出现海市蜃楼，那些奇景可靠的一点证据，那就是一张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究竟能否找到精绝古城，甚至说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一座古城，都很难说。也许这一切都是以讹传讹，传说往往都是这么来的。在朝鲜战场上，麦克阿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是后来发现，事实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好像就是这种感觉。

0: 那王城的遗迹是否没有再次被黄沙埋没？城中能不能找到水源？埋葬精绝女王的古墓是在城中，还是另在他处？城中真的有堆积如山的财宝吗？那个妖怪女王究竟是什么？她死了之后还会对外人的构成威胁吗？雪莉杨的父亲是不是真的死在精绝古城之中？大漠好似一片寂静的大海。就在这沙的海洋之中，扎格拉玛山的山势起伏，通体都是黑色的石头，越近瞧得越是醒目。说是山，不如说是两块超大的黑色的石头更为恰当。这两块巨石的直径都在几十公里，只在沙海中露出了浅浅的一条脊梁，更大的部分都被埋在了地下。也许在下边，两块巨石本身就是连为一体的，而山口可能只不过是巨石上的一个裂缝。这种黑色的石头中含有磁铁，平均含量虽然不高，却足以可以影响到测定方位的精密仪器了。我们也感觉到身上带的金属的物品逐渐变得沉重起来。月光照在黑色的石头上，一点反光都没有，山口里面黑咕隆咚的，除了昏迷不醒的小叶之外，所有的人都从驼背上下来步行了。我提醒大家把罩子都放亮点儿，在这魔鬼的嘴中行路万万大意不得。我和安利满在前面，胖子初见断后。雪莉，山上能埋先圣是虚，倘若山后果真有那精绝女王的陵寝，凭直觉估计，再过一会儿天就要亮了。而这个时候，骆驼们的呼吸开始疑神疑鬼了，他又开始念叨了，他怕是胡大不肯让咱们再向前走了，是不是赶紧应该退回去才是啊？眼看就要出山谷了，其余的人如何肯原路退回呢？一时队伍乱成了一团。雪莉杨对我说：“莫不是前面有什么东西了？吓得骆驼们不肯前行。先扔个冷烟火过去照一照，看清楚了再做道理啊！”我在前边答应一声，我取出了一只照明用的冷烟火，拍亮了，扔向了前边，照亮了前面山谷中的一小段儿。两侧是漆黑的山石，地上是厚厚的黄沙，空山寂寞，连棵草都没有，哪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呀？当下我向前又走了几步，我投出了第二枚照明烟火，眼前一亮，远处的地上坐着一个人。我们走过去看，只见那个人身穿白，死亡的时间不会太久，可能就在几天之内，他露在外边的皮肤只是稍稍干枯，最古怪的是他的皮肉发青，在烟火的照射下泛出了丝丝的蓝光。有几个人想围过来看，被我挡住了。这个人的死法太过怪异了，千万不要接近。这个时候楚剑忽然叫起来：“
1: 胡大哥，胡大哥，你瞧这里边

0: 还有另外一个死尸呢，
1: 还散落着几只苏式 AK-47 和一些背包。我这也不奇怪，只是这些武装到牙齿的家伙怎么不明不白的就死在这山谷里了呢？我用枪管调起了坐在地上的那具男士的脸上的头颈，只见他张着大嘴，似乎死前正在拼命的喊。我不想多看，不管怎么样，赶快离开这条坟山的山谷才是上策。这些炸药也许以后用得上，我把装炸药的背囊拎起来，准备要让大伙儿离开。这个时候，郝爱国一晚从那具男尸的口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怪蛇，那蛇身上的鳞片。可是话刚说了一半，地上被切断的半截舌头猛地弹了起来，其速度恰似离弦的快箭，一口死死地咬住了郝爱国的脖子。我本来见蛇已经被斩成了两截了，便放松下来，哪想到这一来猝不及防，我根本来不及出手救他。郝爱国的脸一下僵住了，他喉咙里咕咕的

0: 正当大家对未来产生犹豫时，突然发现神秘的扎格拉玛山就在眼前，于是考古队进入了漆黑诡异的山谷。路途中，一具奇怪的干尸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1: 他的喉咙里咕咕地响了几声，他想说话可说不出来，他的皮肤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暗青色，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就此死去了。那个蛇口弓起了前身，正准备动口咬我呢。这个怪蛇的动作太快，这么近的距离躲是躲不掉的。队伍里只有胖子会打枪，可是他正背着小叶呢，手中没有枪。这一番变故实在是突然，其余的人也都是毫无准备。我的心里如同被泼了一盆凉水，娘的，想不到我老胡今天死在这儿，我再也看不见早晨的太阳了。我知道，我知道毒蛇准备攻击时候的姿态，就是蛇身上扬，随后蛇头向前一弹，用毒牙咬中猎物。我的脖子和脸全都暴露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避无可避，想挡也来不及。我正准备闭目等死呢，忽然咔嚓，一道白光，漆黑的山谷被照得雪亮。那条怪蛇本来已经扑向我的脖颈，半路被那耀眼的白光一闪，他吓了一跳，他竟然从我的肩头滑落了。这一切也就

0: 生在一秒之内，我不等那蛇落地，我挥起了手中的工兵铲，吓砸，把蛇头拍了个稀烂。碎烂的蛇头中流出了不少墨色的黑汁，我连忙向后退了几步，我暗叫一声，侥幸啊！这蛇的毒汁好生了得呀，倘若被它咬中，蛇毒顷刻就会传遍全身的血液。已经去见胡大了，不过现在不是道谢的时候，谁知道这山谷中还有没有那怪蛇的同类，有什么事儿，还是出了山口再说。于是一挥手，招呼众人赶紧往前走。这个时候，骆驼们可能感觉到前面没有毒蛇了，都从躁乱不安的情绪中平静下来了，躺在地上。天还没有亮，星月无光，黎明前的一刻就是这么黑暗。郝爱国还保持着死亡时惊恐的表情，眼睛后面那双无神的眼睛还没有闭上，全身发青，在手电光柱的照射下更增添了几分凄惨和诡异。陈教授被山口中吹出的冷风一击清醒过来了，他挣扎着扑向了郝爱国的尸体，他泣不成声。我把教授扶起来，人死了不能复活，我想劝他节哀，可话到嘴边却生方望过去，那光芒慢慢的又转为玫瑰色，黑色的石塔静静的耸立在那儿，与雪莉扬手中的那张黑白照片的情景一比，完全一样。时隔2000年，惊觉古城的遗迹果真还存留于沙漠的最深处。这座惊觉城的规模足可以居住5-6万人，当年如楼兰等名城鼎盛时期也只不过1-2万人的居民，3000。唯一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他们当中有99%的人都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了。陈教授把郝爱国躺在地上的尸体扶起来，他颤抖着指着惊觉古城，用嘶哑的嗓音说，你看啊，看啊，你不是一直想看这座神秘的古城吗？你快睁眼看啊，咱们终于找到了。我心情不好，老头子伤心过度，是不是神志不清了？我忙过去把陈教授从郝爱国的身边拉开，我说，这个刚才这个救命之恩的，我就不言谢了，算我欠你一条命。不过一码是一码啊，咱们已经到了惊觉了，是吧？这个按先前合同上的约定，这20,000美金，胖子一听说钱，赶紧凑过来补充说：“
1: 不是，一人20,000。”
0: 暗示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我说。我说这陈小时候肯定没经历过劫粮渡荒。

0: 所以呢，您就不了解我们的生存环境，您就没有资格评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还有啊，您也别一口一个生活的教育们，哎，这穷人没生活，穷人活着那就是生存，哎，反正啊，这些道理。 跟你们有钱人说了，你们也理解不了。哎，今天，哎，我们实在是忍不住了。您要是不爱听啊，您就算没说。现在是找着惊觉城了，接下来怎么办？您呢？尽管吩咐，是不是啊？胖子刚开始还说的理直气壮的。 说到后来，想起来，这雪莉杨是掌柜的干活呀。担心要是把他给说急了，他要不给钱怎么办呢？于是话锋一转，又变成了苦力的干活了。我对雪莉杨说：“侯老师的事儿呢？这我已经尽力了，真对不起。” 人出现了意外，就算这笔钱我赚到手了，我见大家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我问雪莉杨是否可以动身。出发在即，雪莉杨显得有些激动，她的身体在微微的抖着，不过看不出来她是害怕还是紧张。
1: 还是兴奋。只见他取出了一个十字架，低声的祷告了一番，随后平静的对我们说：“咱们走吧。”谁知道，这个时候安利满老汉却突然变卦了，他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什么他也不肯进惊觉古城的遗迹。 他说：“在沙漠里死了同伴是不祥的征兆，更何况好爱国是被魔鬼的使者毒蛇咬死的呢？”我们无奈，只好重新安排了一下，让他在山口扎下营地，看着骆驼和紫兔母啊，足够他后半生的衣食无忧了。 不过，我因为太大意，吃过不少次亏了，这回必须得多长个心眼儿。于是，我一把拉住了安利满老汉的手，问：“老爷子，胡大怎么惩罚说谎和背信弃义的人呢？”安利满说：“这干嘛？”
0: 会让他家赚的钱吗？全都变成沙子，啊，连他的盐巴嘛，也一起变成沙子的嘛，最后活活饿死的嘛，都不小。在部队里有一句话。 士兵，我们从城墙残破的地方进入了城内，四周的废墟一片死寂。这和我先前想的那差距可就太大了，不由得大失所望。城中的街道和房屋不是坍塌就是破败。 在远处看觉得还行，颇有些灰魔和气势。可到了跟前，什么都没有了，全都是沙子、烂木头、碎石头，哪有什么金银财宝啊？只有若干残破不堪、朱漆早已剥落的巨大。

的木柱的房梁，还能窥得几分昔日城中的豪华气象。我们想进城门口的几间破房子里边瞧瞧，却发现破房子虽然大半露在沙漠的外边，而屋中的黄沙却是堆到了房顶了。传说这

姑娘还病着呢，救人那可是最要紧的事。看来这城中的居民区都被黄沙给填满了，连口水井都找不到。咱们不如到王宫里去看看，说不定那儿有水源呢。陈教授一拍自己的脑袋，哎，老糊涂了。对呀，救小月要紧呐，咱们快去王宫。在沙漠中的王国，那都是修在地下河接近地面的地方，那有的地宫里呀，它就有河流经过呢。王宫一般都在城市的正中。众人在废墟中寻着方向，前往古城的中部。胖子对我说：“老胡啊，哎，哦，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什么吗？我最想吃哈密瓜跟马奶子葡萄。哎呦，变成葡萄干儿了。”胖子抱怨说：“哎呦。”就这，看能不能发现地宫的入口。塔下的基座和多半个拱形的石门都被埋在沙子里了。这黑塔全是用扎格拉玛山的大石头雕成的，共有六层之高，稍微有些倾斜，仍然是十分的坚固。除了建筑材料十分罕见，塔顶的最高处有一个黑色的橄榄形的石球。陈教授戴上了老花镜，仰起头来看了半天，又用望远镜看，边看边自言自语的说：“哎呦，对呀，对呀，对呀，啊，哎，怎么以前我就没有想到过呢？”我想问他没想到过什么，陈教授却一矮身钻进了塔门，他似乎是极想去证实什么，我们连忙在后边跟着。塔里边的墙壁上密密麻麻的刻着奇特的鬼洞纹，每一层都有一个黑色的石像，第一层是一头石羊，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二层是个人像，与常人大小一般，高鼻深目，半跪在塔里边。第三层竟然是我们躲避沙暴的时候在无名小城中所见的巨洞石人像。陈教授停下了脚步对我们说：“看来我推测的没错，各地出土的那些巨洞石人像的源头就是精确沟，那材料就是那扎格拉玛的黑色的石头。”萨蒂鹏说：“教授，那这个塔是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每一层都有一个雕像呢？”陈教授说：“我推测呀，这黑塔是用来显示鬼洞族的地位的。每层的石像代表了不同的等级，第一层是牲畜，如果没猜错，在下边还应该有一层摆放着地狱中的恶鬼。那么第二层呢，是普通人，包括西域的所有胡人。他们的地位仅仅靠于牛羊，相当于奴隶。第三层呢，就是这巨洞人像了。刚才我看了，塔顶的石球是个眼睛的造型，巨洞石人的眼睛造型的图腾，代表着这个民族对眼睛的崇拜。咱们快上去瞧一瞧，这精绝国地位最高的是什么。”胖子说：“就连我这水平我都能猜出来，我就敢打赌这上面肯定是女王的雕像。”说着他抢先就上了第四层，我紧跟在后面。上去一看，却出乎意料，

0: 这一层中的石像，蛇身人头，长有粗壮的四肢，后肢是兽形，前肢呈人形，手持利剑盾牌，脸是个男性的面孔，面目狰狞，瞪着双眼，好像是内地寺庙中的怒目金刚。石像后脑也有个黑球。哦，咱们再去看第五层。 那是不是女王的雕像？正要上行，叶一心被塔楼上的晨风一吹，他忽然清醒过来了。雪莉阳取出了水壶，为他喝了一些清水。小叶仍然十分虚弱，可是比起昏迷不醒的时候，现在那是让人放心多了。 他的脱水症还是十分的明显，不过暂时不用担心他的性命了。既然醒过来，那么一两天之内用大量的冷盐水治疗妥当，也就不会有什么大事。我们都急于知道塔上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顺便寻找古城地宫的入口，便扶着小叶一起前往黑塔的第五层。 我在走上黑塔第五层的短暂的过程中，想过各种各样的可能，唯独没有想到，第五层空无一物，就连石像的底座都没有，只是墙壁上的密纹更加多了。我问陈教授：“教授。” 那这层是不是被破坏了，或者说被盗了？陈教授略一迟疑说：“这不好说，看看上边一层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名堂。”这黑塔里的石像勾起了众人的好奇心。 迫不及待的沿着塔中的台阶上，上到了顶层。这是高层的塔中，耸立着一个黑色的王座，座上端坐着一个女子的雕像。她的服饰华丽，脸部刻成了戴着面纱的样子，看不到容貌，不过一眼就看出来这石像。
1: 与估摸王子古墓的壁画上描绘的精绝女王完全一样，这就是女王的全身石像。众人议论纷纷，都在猜测那女王究竟长得什么样。我想不出个所以然，便问他们说：“这女王葫芦里卖什么药啊？” 他干嘛连雕像都不以真面目示人呢？胖子说：“依我看，这就是故弄玄虚。什么见不得人的丑八怪，咱还是听听教授怎么说吧。”陈教授自从上了黑塔的第六层，就始终没开口说话。
0: 他一直在将这些线索在脑子中串联。这个时候，他思索的差不多了。听我们出言相问，便说：“先前我讲过，这石塔很有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有明显的等级特征，由高到低，便是由贵。” 而建，精绝国的国民主要由鬼洞族组成，这个民族早已经灭绝了，目前没有出土过他们中的任何一具遗骨，所以无法推断这个种族的起源和背景。咱们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发现就是这个种族以眼睛为图腾。 这绝对是对古西域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有了这。

这个依据，那么很多的困扰学者们多年的谜题呢，就将迎刃而解了。胖子说：“那这第五层干嘛是空着呀？”我忽然想到，我们在公墨王子的古墓中听雪莉杨所说的那番话，我忍不住脱口而出说：“虚数空间吗？”陈教授微微点了点头。正是，在守护神之上是一个无法形容的虚数空间，而女王又凌驾于其上，好像她完全控制着这个未知的空间。她顶上还有一个眼睛形状的图腾，这说明女王的力量来自她的眼睛。听到这个地方，我们的心里难免都有些发毛。难道这个世界上当真存在这么一种超出人类常识的空间？而那女王又能通过眼睛控制那个异界？她岂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妖怪吗？还好她已经死了。陈教授看出众人有些担心，便继续说：啊，你们用不着紧张。古代的统治者多是用这些神话来愚弄百姓的，这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啊，就像中原的那些皇帝，个个都说自己是真命天子，受命于天，可实际上呢，只不过是一种愚民的手段而已。这个女王，她从来不露出面目，她装神弄鬼，倒也并不奇怪，但这些古迹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都有极高的价值啊！这一座石塔的意义非常重大。我们见黑塔中除了石像，再没有其他东西了，便从塔上俯瞰全城。只见整座精绝城都和沙漠中的黄沙混为了一色。古城废墟的轮廓也是一个巨大的眼睛的形状。陈教授看完了，问我说：胡老弟啊，你对风水的见解颇为高明啊。你看看这个城的风水怎么样啊？我心想，现在的第一要务是寻找王宫中的水源，这老头子怎么又考起我来了？难道教授认为那女王的古墓就在王宫的下面不成？然后我便仔细地观看周遭的地理形势。我指着北面的扎格拉玛双山说：教授您看，那黑色的山脉多像是一条沙漠中的黑龙，只可惜中间断开了，一条龙变作了两条蛇。以我的愚见，这中间的山谷是人工开凿而成的，山中开出来的石头可能都被用作了城中的黑塔和石人的原料。古时的帝王都是从一登基就立即开始为自己的百年之后准备陵墓了。这座古城如果真有地下水脉，和这扎格拉玛遥相呼应，形成一静一动之势，想必那精绝女王也是一位才智卓绝的奇人呢。她知道黑龙不急，便发动了人力，把这条黑龙斩断、钉住，让它永远守护着自己的陵墓。那么这座城呢，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宝穴了。如果女王的陵墓真的在城里边，那规模一定不小。所以有一点我想不明白，教授，您说她的王宫在地下，我觉得古墓也在地下，那未免也有些局促了。陈教授赞叹说：“果然高见呢，
我想王宫和古墓确实都在城中的地下，不过不是挤在一起，有可能是分为三层。

上这层是城堡，地下一层是王宫，最深的地方便是精绝女王的陵寝了。精绝国国力强大，驱使着周边的小国的十万奴隶，连那扎格拉玛山都能硬生生的开出了一条山谷。这地下王宫和陵墓的工程虽大，也能做得出来。明知王城就在脚下，却找不到入口，真的是让人心急如焚。我们在塔下，一条街一条街，一座破屋一座破屋的看。我们终于在城中发现了一座高出了普通房的石头建筑。

0: 考古队的七个人进入了精绝古城，在废墟中密路前行，沿着一座黑塔层层而上，发现了大量的巨铜石像。从顶层俯瞰全城，整座古城也是一个巨大眼睛的形状。
1: 我们在城中发现了一所高出了普通房屋的石头建筑，上面也是遮着一层黄沙，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看来这是唯一的线索了，我们匆匆赶到近前。这个建筑似乎是一间神庙，也是由扎格拉玛黑石铸成的，石门被造成了一张巨兽的张开的大嘴，门口堆积了大量的黄沙。我和胖子挖开了一条通道，众人呢戴上了防毒面具，用冷烟火照明前进。10:10的红塔，有216根巨型石柱，只是门前被黄沙堵住了，里面却没有沙子。殿内最深处的地上供奉着一只玉制的眼球，玉石中还有天然形成的红丝，蓝色的瞳孔层次分明，极可乱真。我看着乍舍，陈教授怕胖子立蛮毁了这个古代的神物，连忙把他拉开，让他不可乱动。雪莉杨发现玉石眼球上有个凹槽，形状奇特，倒与胖子的玉佩十分相似，便对胖子说：把你那块家传的玉佩装在那上面试一试，这好像是个机关。胖子大喜，从怀中摸出了自己的玉佩，把旁人都推到了一边，自己动手把玉佩插在玉石眼球的凹槽上。
2: 哎，我说这要是对得上，就这大眼球可我的了，是谁抢我跟谁急啊，别怪我不客气啊。这真是好东西。嘿，老胡啊，这回咱真发了。咱们
1: 除了我，其余的人听了胖子的话都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回事啊？这玉石眼球怎么就成你的了？你想什么呢？我心里嘀咕，要是被这些考古人员知道我们是干摸金发丘这行那儿的，那可大事不妙。我伸手就给胖子来了个波溜：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1: 胖子自知失言，闭着嘴不再说话了。好在

脸上都戴着双过滤盒似的防毒面具。这神殿里头又黑，谁也瞧不见谁的表情，也免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尴尬。陈教授和他的三个学生都是书呆子，我最担心的那是被雪莉杨给识破。他脑子比我好上不知道多少倍，反应快，稍稍露出去马脚就瞒不过他。也许他早就看出来了，啊，看出我跟胖子是倒斗的手艺人，他只是没说出来。事已至此，我也用不着给自己增添负担了，于是不再多想。我帮着胖子把玉佩装在那玉石眼球上。玉石眼球铜人朝上，正对着天花板，正上方的凹槽似乎与胖子的那块玉吻合，将玉变换了几次方向，终于对正了，咔，嵌进去了。玉石眼球一晃，滚离了镶嵌固定住的位置，地上光秃秃的，也不知道刚刚是什么机关的力量把玉眼固定在那儿。我抱起了玉石眼球，把它交给了陈教授，请他观看。雪莉杨折亮一只荧光管为陈教授照明，陈教授举出了放大镜，翻过来倒过去揣摩了两三分钟，不断的摇头。哎呀，哎呀，这个我瞧不出来，瞧不出来是做什么的。不过这个预言有人头这么大，浑然天成，完全看不出人工的痕迹，甚至可以说在2000年前什么东西。目前可以认定的是，这有16根巨型石柱的大殿是一间神庙。既然精绝国视眼睛为最高的能量来源，在神殿中供奉一个眼球，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为什么这个玉眼上有个凹槽，与胖子的玉佩完全吻合呢？而且一装上，原本固定在地板上的玉眼就自然脱落呢？这些事情就没法理解了。陈教授让胖子把他那块玉佩的来由原原本本的说出来，不得有丝毫的隐瞒，也不可夸大其词，务必实事求是。胖子当了几年个体户，平常吹牛砍大山基本都不走脑子了，赶上什么就吹什么。来新疆之前，他还曾经对教授等人说，这块玉啊，是他以前啊去新疆打土匪的时候得的。当时众人是一笑置之，谁也没有当真，只是看着玉上有神秘莫测的鬼洞纹，这才同意让他加入了考古队，一同来新疆。现在被追问起来，胖子见众人郑重其事，也就不敢瞎吹了。他对这块玉的来历所知也是十分有限的，于是一五一十的就说出来了。原来胖子的父亲早在15岁黄麻暴动的时候就参加革命了。有一位战友，解放战争的后期，两个最初原本在一个班的战友已经天各一方了。一个在一野，一个在三野，都做到了纵队司令员级别的高级指挥员了。胖子他爹的这位战友，在解放军一野一兵团进新疆的时候，曾经带领部队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的尼雅，途中遭遇了一股百余人的土匪。当时新疆的局势很复杂，各种武装势力的散兵游勇和大批的土匪、盗马贼
等等等等，多如牛。

所以解放军和土匪发生遭遇，那实属平常。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战斗，首长警卫团就把这伙土匪打的是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在一个黑胡子的匪首的死尸上，搜到了这块玉佩。对于这块玉佩的来历和用途，都无从得知，除了觉得颜色与质地都不同寻常，上面刻了一些奇形怪状的符号，也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因此也就没有当回事。后来

0: 年纪。最后呢，家里的遗物就剩下这块古玉了，就当宝贝似的保留下来了。对于这块玉石的由来，胖子所知道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陈教授听了之后叹息了一声，啊，可惜呀，这些人都不在了，这块精绝玉也忧心忡忡的。他父亲那几位探险家失踪了一年有余了，他们是否到过这儿都很难说，而且这地处山口，风大沙暴也多，整座城一年到头不知道有多少次被风沙埋进沙漠，埋了又被下一次风刮得露出来。我们这次能够找到他，那可以说是极其幸运了。这茫茫的大漠要找小小的一支探险队，那就如同海底捞针，谈何容易啊。这个女人，她始终抱有一线希望，她总要见到尸体才会安心呢。在精绝古城中探索的越深入，她心中的失落感可能就会越强烈。在山谷里，我曾经救过她一命，我希望有机会能为她做些什么。此时见他对这只玉石眼球感兴趣，心想：只可惜那块古玉是胖子的东西，要是我的，我就送给他，又怎么着了？这个时候，还没等雪莉杨看完，胖子便有些舍不得了，伸手就要去要。雪莉杨捧着玉眼的手向后边一缩，对胖子说：“急什么？我看完了自然还给你。”胖子说：“
1: 哎，别废话啊！这玉是我们家的啊！我让你洋人看起来没完没了，怎么回事？我怕你瞧眼里拔不出来了。”
0: 说着，把手抓到玉，就要往回夺。我见状，急忙阻拦说：“哎，别抢！哎，我说，给我这个当队长的面子行不行啊？
1: 我做主啊！”先让杨小姐看五分钟。
0: 我怕胖子和雪莉杨争执起来，摔坏了这个玉眼球，就边说边伸手去按他们俩手中的玉石眼球。没成想，他们两个见我插手，都不想争了，一起放了手。我呢，只伸出了一只手，还是从上边按住的。那玉眼又圆又大，滑不溜秋的，一个把捏不住，玉石眼球重重的就掉在地上了，啪嚓，摔成了疤。最好能把它粘起来还原。否则，他们要是让我赔，这可是无价之宝啊！就是把我。

我拆成零件给卖了也赔不起呀。玉眼自重不清，加上地面的石砖坚硬，有些呀都已经摔成了碎渣了。我在地上划拉了半天，也没把碎片找全了。胖子说：“行了，老虎，摔了就摔了，别捡了。”说着。 就去拽我的胳膊，他想拉着我站起来。我蹲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加上心里头着急，背后地质包里的装备又沉，被胖子一拉，立足不稳，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无意间一抬头，见微弱的光线中。 神殿的房顶上，有一只脸盆大小的眼睛，它闪动着奇异的光芒，正盯着我们看。进来的时候，我们曾经粗略的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但是由于上边黑乎乎的，就没仔细瞧。谁也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出来。 这么大一只，活动着的眼球，我急忙用手电筒往上照。这神殿虽高，顶上的范围也应该在我的手电筒的照射范围之内了。谁知，手电筒一照到上面，那光柱就像是被黑暗吞没了一样。除了那只巨大的、满布红丝的眼球。 房顶其余的地方是一团漆黑，什么都瞧不见。其余的六个人也都见到了头顶那只巨大的怪眼。众人心里想：不好，怕那怪眼掉下来伤到自己，都纷纷的向后退。只见那只巨眼在半空中转了一转，便顺势落在了地上。 这一来，我们都瞧清楚了。这东西虽然像一只眼球，实际上却是个半透明的肉球，外边全是青白色的物质，中间裹着一大团黑漆漆的事物。冷不丁一看，才把它看成眼球。胖子见了这古怪异常的肉球，他心里头一慌，便把。 背上的突击步枪端在了手上，准备开枪射击。我连忙按住了他的胳膊，说：“别动，别轻举妄动。”还没等我们想明白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巨眼般的肉球突然，噗，裂开了。 里边流出了数百条纠缠在一起的黑色的怪蛇，这些怪蛇同我们在扎克拉玛山见到的一样，全都是全身的黑鳞，身长不过数十厘米，头顶上长着一个黑色肉瘤的蛇。一堆堆的怪蛇蠕动在一起，身上满是黏糊糊的透明的液体。 好像刚从卵中孵出来的一样，说不出来的恶心。众人瞧得头皮发麻，情不自禁的又退回了几步。我们曾经在黑塔中见到的蛇身人首的守护神的雕像，头顶也是有个这样的黑色的圆球。当时。 陈教授推测，这个黑球是个眼睛。难怪在山谷中，雪莉杨在紧要的关头用闪光灯救了我的性命。看来，这种蛇头上的肉瘤，即便不是眼睛，也对光源是极为敏感的。这个时候哪敢耽误？我和胖子。 挡在了众人的面前，趁这些蛇还纠缠在一起，没有散开的时机进行了射击。他们的生命力极强。
就是只剩下一个脑袋，他仍然可以伤人。我边开枪边招呼楚剑，把固体燃料倒上去，点火，彻底的烧，烧，烧死他们。

0: 子扛铁棒啊，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有一个婆子扛铁棒啊，
1: 金眼猫哥

0: 是天照吃月亮，
1: 谁谁长个驴脑袋，
0: 驴头太子下山岗，
1: 谁谁长个猴脑袋，你
0: 花果山里的猴子王啊，
1: 谁谁长个猪脑袋，
0: 坐街大道勾老庄，
1: 谁谁又长个猪脑袋，
0: 猪八戒的儿子小柯郎。谢谢大家，
1: 谢
0: 谢
2: 大爷，差点没打起来。问你，哎，大姐，你香蕉咋卖的？那女的瞅瞅他啊，2块钱一斤。那周围当时就急眼了，你卖的咋那么贵呢？便宜点，5块钱2斤卖不？把卖香蕉的当时问懵了，哎呀，兄弟，2块钱一斤我卖还赔钱呢，5块钱2斤我说啥也不能卖你。
0: 真的是不是？没事玩吧，简单开两个玩笑，开两个玩笑。这么的吧，光说当不了练，来个整手的吧。李玉刚参加星光大道月冠军参赛的一个曲目《酒吧抗洪》歌曲，为了谁？就是他可以用一句女人的声音和一句男人的声音这么表演给观众。你说现场我要半句女的半句男的唱给你们，能啥样呢？
2: 衷心地把这首老歌化作一份祝福，奉献给现场的乡亲父老，希望朋友们开心快乐，谢谢。

0: 人转是二人转吧，对吧？他毕竟他是两个人活，一个人你怎么唱都叫单出头，两个人才是二人转啊。仨人啊，仨人斗地主啊，四个就打麻将了。这么的吧，把我的黄金搭档我媳妇儿请出来，那我媳妇儿长得漂亮啊，女的。来上人，来好，你好。
1: OK， 来了，非常感谢各位贵宾朋友捧场的掌声，大家好，谢谢。
0: 我媳妇儿，
1: 哎呀，组长真的辛苦了，谢谢大家啊！大老远的从长春来，为给各位贵宾朋友带来什么特别的礼物？二人转的万变不能离其中，先给我们的 DJ 老师合作来一段小帽，
0: 庄稼
1: 的把一段送情郎化作一份祝福，奉献给现场所有捧场的各位贵宾朋友，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当官的步步高升，做买卖的生意兴隆，不当官不做买卖的两个孩子祝你们
0: 好人一生平安，
1: 掌声有请音乐好吗？谢谢，
0: 有请
1: 走吧，一起来感觉一下啊！
0: 你这二转手绢它不是当抹布用，行吗？拍吧，不敢扔太高，有风，要说刮哪儿去。

0: 我往大国的牙上看，大国的牙是爆米花，让人打的稀里哗啦。
1: 什么玩意儿？那个爆米花啊？
0: 那
1: 他打的稀里哗啦，打的挨揍了。
0: 我哪知那牙是啥花？我看一个一个像爆米花似的，我就唱了呗。
1: 那是玉米花。
0: 你吃没吃过啥好玩意儿？那玉米花跟爆米花不一个东西吗？
1: 这是没崩的啊，玉米花。
0: 啊，牙
1: 爆米花是崩开的吧？啊。
0: 啊，牙必须得是玉米花，
1: 玉米花
0: 不能是爆米花。
1: 对，
0: 啊，行，大姑的牙是玉米花。
1: 你往大姑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什么花？
0: 小丫花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我的傻妈。我往大姑的胳膊上看，大姑的胳膊是莲藕花，长得像人。手是仙人掌花，那没刺儿。
1: 你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什么花？
0: 小丫花我蹦蹦哒哒，就是我的大姑听根牙。我往大姑的腰上看，大姑的腰是溜腰花。这唱戏老挨打，你
1: 是朋友们都笑你，什么溜腰花？你饿了？
0: 你不知道，我从小我们家一过年呢，就最好那菜就是溜腰花，就盼吃这个。完了，你农村俱乐部再加上演出不管饭，我一看我就想起溜腰花来了。
1: 还溜肥肠了你还？
0: 大姑的腰是溜肥肠花。
1: 记得啊，杨柳细腰，杨柳花。
0: 啊，杨柳细腰啊。
1: 对呀、
0: 啊。不是你唱的词儿，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唱这戏。你说你出那词儿净嘎咕词儿，我上哪能猜出来去？这回这么办。那个
1: 咋办？
0: 我问
1: 你问啊，
0: 你答。
1: 好啊，没问题。
0: 你二人转明星，你也不能怕这事儿，你是不是？
1: 别的，你别难为姐啊。
0: 我随便问你，随便答呗。
1: 可以可以啊。
0: 那行，来，乐队老师，
1: 教我会的啊。
0: 猜谜语，这戏不好唱。小丫花，我这蹦哒哒，叫声大姑听根牙。小姐两个去踢毽儿，起名那叫什么花？
1: 大姐看，
0: 这位大姐什么花？

0: 啊，
1: 老姐，没有你这么玩，别鼓掌啊，别鼓掌，别鼓掌了，以后是不是？闹事儿啊，别鼓掌。不带你这么玩的，
0: 咋的了？
1: 你都唱多少年二人转了、
0: 嗯？
1: 你肚子里一肚子道行，一肚子本事，你说你跟我一个业余演员，你至于这样吗？
0: 难为
1: 你太欺负人了。
0: 狗尾巴花多好多婚事啊，是吧？
1: 你可拉！我今天我跟你好容易跟你唱回戏，我一点便宜没占着，我在台上我还吃一台亏。
0: 啊，
1: 不带这么干的啊！
0: 不带这么干的，
1: 不跟大伙儿开玩笑了啊！
0: 来吧，
1: 把这个打花名给大伙儿唱完。
0: 是啊，
1: 地套手来。抬头观，
0: 眼前来一个。

冲啊高老庄上算多快乐呀，一二呀二呀哇，都怪那个猴子精啊活活的把我坑，一二呀二呀比我走上去。

太生疏的我们受寒贫，这数九寒天下大雪，我逼他砍柴进了山门呐。西北风冒烟雪呀，越刮越猛啊，不被雪埋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嘣一下下了市，当天我就反扎罗裙儿另嫁人儿。咋的啊？不行啊，我可就另嫁。

0: 光脚路断行人，寒才驱寒心中暖，兴趣读书更提神呐、啊。这书中明理妙趣无尽，讲伦理论道德字字中千金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鸭猫还过去了。啊
0: 不知不觉走过家门呐、夫人风雪相迎，真乃贤德之妻呀、
1: 说人话，请转啥？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左岸，进门嘿嘿就吃饭。
1: 吃饭？西北饭都没有啊！
0: 哎呀，我也不是那旱憋的，我还喝那西北风。
1: 你说你成天捯饬这个倒头精，当不当饭吃啊？
0: 哎呀哎呀，这是输啊！
1: 可不输咋的？从来没见他赢过。
0: 真是的，你可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愣拿黄金当瓦块，愣拿白银当面剪。
1: 就他有
0: 我的贤妻呀。为夫

效法圣贤治国安民呐、啊。前朝有位庶吉子，他的名字叫庶勤呐、啊。普渡世庶不得志，家中拿他不当人。到后来身披六国，宰相印着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官运到我就能直上青云。为夫要有个出头日啊，你就是正正堂堂，堂堂正正。

0: 家来家道友，不是无名大鸟啊，家住西岐灵芝国，紫金皇城有我家，我本是西王子子明王后，正宫国母是我妈。
1: 小美女闻听心欢喜，原来是少主千岁到我家，这真是一世姻缘。
2: 咋这样呢？
0: 又咋的了？
2: 我还没死呢，你给我什么骨灰匣啊？我要一个天长地久的啦，白头到老的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啦。
0: 好嘞，就以后我登基做了爹，封你朝阳正宫侠。
1: 正宫侠来正宫侠，不到你家到我。

0: 怎么杀的？
1: 起来，看我给你演吧，小闺女。
0: 嘚瑟吧。
1: 你要是嫌我大，你就将就吧。哪里祸害祸害呀？这不就完了吗？
0: 这样式的。

0: 我再娶媳妇儿，眼睛都来掉啊！那里呼喊呼喊啊，
1: 苗美女，我再找婆家，让我生眼瞎呀！
0: 哪里呼喊呼喊呀？小王，我再娶媳妇儿。

事儿啊，一步一行行啊。当初我高老庄上，多呀多快乐呀，一儿呀二哟。都怪那个猴子精，我的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呀呀儿哟。逼我走上取经的路，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儿哟。越死越

前忙回话，问一声老人家要听着，大人也都没睡呀，他人家坐在轿里刚睡着，我劝你老啊别告状，不不不，我偏偏要见这位黑脸包啊，

0: 几味药，我指着什么会蟑螂啊，看上了天眼星全人生进五子，半毛穿麝香，知母被母穿被母，小红娘做了一碗银须汤，一进屋肉桂香，旧竹屋内有槟榔，头日搂着杏仁睡，二人写我木香床，红娘子似睡非睡，方叫睡有杏仁归位，来到了人身旁，接茯苓伸出了无灵指，摸到了肚中当归子扣上，手摸炉香人身体，白纸是高八豆霜，果干鸡丁菇苔射生的青蒿转灵阳，细脚菇藤麦芽咬雄黄，就往肉桂庄没背地丁毛无尽，来到了光棍儿一大堂，到处水银二千五，一脚踩在柴胡上，脚踩柴胡刷拉响，鸡毛狗子乱脏脏，鸡毛狗子被人咬，惊动丫鬟小丁香，丁香难揉去包馅饼包一子，二红娘吩咐一声给我绑，背上汗马赶良将，一赶赶到雄黄岗，薄荷两岸动刀枪，抓住了土鳖木鳖亲哥俩，抓住槟榔大开膛，南方烧来毛竹板，蜈蚣就用板子量，斑毛起斑毛落，斑毛打在陈皮上打，陈皮露圆肉血结疼，隔着树岸给书简，
1: 红娘接住去狗藏，走过一去二三里，路过烟山四我庄，算我明台六七座，
0: 八九十只到西厢，
1: 都说西厢景致好，花好虚然管人强，
0: 一片瑞气风吹铁马，大门刻写官马上联，上一联
1: 梅营五志魁，四书里真秋客，
0: 下一联
1: 顾纳三绝志，状元傍演探花郎，

0: 学点东西，也聊一聊，但是呢，你觉得他老说不到点子上，言不及义。然后这些人还逞小聪明，叫好行小慧，就是那些小智慧、小聪明、小技巧，都不是一种大的格局怀抱。如果这样的话，孔子说这些人呢就太难了。你要想让他生命境界再提升、再开阔、再能够有很高的层次，那也真是难了。所以不在乎说人多，老在一起在那儿说呀、议呀，就一定有大智慧吗？人有的时候如果不反省，总在那儿议论的话，可能议论的东西完全是无用信息的浪费。所以大家知道苏格拉底，他是一个雄辩家，也是一个哲学家。有人去找他学演讲的技巧，有一个学生说，我的底子很好，从进了苏格拉底的门就开始滔滔不绝。他说，你看我之所以有勇气到你这儿来，是因为我天生就有语言才能，我语言流利，思辨怎么样敏捷，我能够知道哪些事情，我的基础有多好。苏格拉底看看他说，你得交双份学费了。他说为什么呀？苏格拉底说，我在教会你怎么使用舌头之前，得先教你怎么管住舌头。所以你以为一个人滔滔不绝就一定意味着智慧吗？有一个故事说得好，有一位哲人素来沉默，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飞奔着满脸水彩飞扬地跑过来跟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消息，我现在就告诉你。他拦住他说，你任何消息说出口之前过三个筛子。第一，你确认你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吗？那个朋友就打了个愣，说我没这么想过，不一定。这个哲人笑了笑说，第二个筛子，你确认这个消息是善意的吗？那个人又想了想，接着这个哲人又问了他第三个问题，这消息真的那么重要吗？这个人想了想说，好像也不是太重要。这个哲人就说，那三个筛子过完了，你这个消息就不说出来，你自己也不会受他的困扰了。
1: 其实这三个筛子也就是我们选择知识的标准，只有真实的、善意的、重要的信息才是值得我们耗费生命去学习的，也只有这样的学习才能对我们的生命有所提升。那么这样宝贵的知识我们该向何处去学呢？
0: 今天提起孔子，大家说他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很多人都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孔子离我们今天这么远的时代，物质那么贫瘠，孔子的思想体系怎么形成的？他从哪儿学的？这个问题在他当时的人就曾经问过，不好问他，去问他的学生。魏公孙朝问于子贡，仲尼焉学？问问你老师在哪儿学的这么多东西。子贡怎么回答的？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文王武王之道，古圣先贤传下来的，从治国治世的道理到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未坠于地，并没有到今天失传了、沦丧了。在哪儿呢？都在人的身上，在人间的传承里。也就是说，古往今来的学问不仅是刻在竹简上、写在纸上、文字拿在手里，这叫学问。人的形式、价值观、判断、习惯、礼俗，这一切都是知识道统的传承，所以都在人身上，只不过人表现的不一样。贤者识其大者，有生命格局大的、贤达通透的人，他表现出来的就是道理里的大处。那也有格局小的、悟性差点的，你说他就不承载道理吗？无非他表现出来是那些小

0: 那么大处可以学，小处也可以学。所以人家问子贡说，你们老师哪儿学的？仲尼焉学呀？子贡的回答是说，他焉不学，哪儿学不了的。一个人如果张开耳目，那处处皆是学问。所以你说孔子的思想体系从何而来？他是从人身上学到的。他简单的是学吗？他是综合感悟，最后形成自己的体系。所以真正这个世界上的道理，法无定法，师也未必有常识。也就是说，一个人转意多师是五师，你向不同的人去学道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无非是择其善者，好的你就跟他学，那个不善者你就在心中警戒自己一下，去戒勉了自己的行为，他不也是老师？所以向书本学不如向人事学。如果有这样一种学的悟性，那么处处皆可学。怎么样去学呢？向什么人去学呢？孔子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叫做不耻下问。其实什么是下呢？在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逻辑起点，未必要叫高下，不过是换一个思维的角度，换一种思考的方式。我们不去说知识、地位、阶层，简单的高与下就是年龄。大人一定就有资格有权利训诫小孩子吗？孩子的试点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另外的坐标吗？1978年的时候，曾经有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70多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在巴黎有过一次盛大的聚会。因为有这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次盛会哈，所以呢，就有很多媒体采访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说你们这些杰出的精英搞的。其实我们想一想，在今天这个时代，要学的东西很多。什么是不耻下问呢？有的时候我们法先师，有的时候我们法后师，有时候孩子的思维是成人世界的老师。所以不耻下问呢，不见得一定说我们去向那些比自己学历浅的、地位低的那些人去请教，很多时候转换一种思维的方式，也许我们就会学到更多。
1: 如果有着谦虚的学习态度和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就会发现知识是无所不在的。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曾经说过，道在使命，也就是说，即使最卑微的事物中也是蕴含着道理的。那么我们该怎样去学习这些道理呢？有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办法呢？
0: 那么可以学到这么多以后，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学？学这个东西是不怕联想的，举一反三，而且孔子的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所以同样的问题在他这儿得到的答案不一样。子路问：“文思行之乎？”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文思行之？”就是子路来问老师：“文思行之乎？听到一件事，我马上就要去做吗？”老师说：“有父兄在，说你就敢贸然行动？你还有家长呢，有父兄在，你不请教请教他们？”你不过过脑子，你不商量商量，你上来就做吗？好像不合适，子路就回去了。这时候冉有又来了。冉有问：“文思行之乎？”子曰：“文思行之。”说听到一件事就要做吗？还是同样问题，文思行之乎？老师断然地说：“听到了就要做，文思行之。”第三个学生龚西华听见了，说这俩人问题一模一样啊，为什么一个人跟他说有父兄在不能这么做，另外一个说你马上就怎么做？说我自己越听越迷惑，老师为什么呢？老师的回答

0: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游也兼人，故退之。”他说：“冉有这个人呐、啊，生性就是怯懦的、退缩的，他做什么事儿呢，都犹豫不决，他老往后退着。所以呢，他要听见一件事儿，你就要鼓励他说：‘就这么做吧。’”要鼓励他赶快去做，这叫进，给他一种前进的下决心的力量。他说子路这个人呢、啊、从来就是勇猛过人，坚人，就什么事都过了别人。那这样的人呢，你就老要让他谨慎思考，凡事掂量掂量再去做，所以要给他一种往下撤的力量。你看，这是孔子的教育。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同一个问题可以获得不同答案，这些因为人主体的不同。所以我们经常会遭遇一些终极追问，比如说人生终极价值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什么样的人生叫做成功，怎么样的生活叫做美好。其实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终极的追问如果不和个人的生命相结合，它永远是伪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1000个人有1000种幸福，每个人的态度都各有不同。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学，有一个秘诀，就是首先把自己的主体亮出来，用自己的主体去学习自己生命中最匮乏的经验。我们如果现在去做医学的测量，那医生不会说一瓶维生素开给所有人，因为有人缺少这种元素，有人缺少那种元素，每一个人都是看他自己的缺少去进行有机的补充，才是生命的平衡。一个人的心智思想都需要这样的平衡，先要看到自己是什么人。也许我们没有孔子这样的老师，但是这世界上哪有常识呢？如果我们自己的心里有这样一种斟酌的话，自己就会完成这样的一种平衡。有一个故事说得好，说有一个家里有2个截然不同的孩子，一个没边的乐观，一个没边的悲观。父亲很发愁，就决定用环境改变他们。他把那个没边乐观的孩子就自己给关在马厩里，锁上门，然后把这个特别悲观的孩子放在屋子里，买了特别多的新玩具，把他团团围住。半天过去，天擦黑了，这爸爸先来看看悲观的孩子高兴了没有。一看那孩子坐在玩具堆里哭得满脸是泪，一样玩具都没打开。他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不玩呢？”那孩子说：“这一下午我越想越伤心，任何一个玩具只要玩了它就会坏的，所以我都不知道先打开哪个。”然后他爸爸去马厩一看，那个乐观的孩子满身的马粪，欢天喜地的在马粪堆里还那刨呢。他爸爸说：“你找什么呢？”他说：“爸爸呀，我一直觉得这马粪堆里会藏着一只小马驹，我都找了一下午了。”你想想，这就是2种态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是他拥有的外在的一切决定了他生活的品质，而是他内心的一种取向。不同的学生，不同的个人，在向世界学习的时候，都在扬长而避短。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没有完全可以被克服的缺点，我们所完成的是长与短的匹配与制衡。
1: 学习的方法和内容总是因人而异的，只要我们不断地取长补短，完善自身，就是一个好的学习者。然而说到学习，我们不禁会想到一个苦字，所谓学海无涯苦作舟。既然学习与苦相伴，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习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论语的治世之道其实并不抽象和深奥，《论语》记载了孔子关于治世的多次谈话，孔子用通俗的语言和浅显的道理表达了他的治世理念。那么《论语》的治世理念是什么？又应该怎样具体实施？它会给今天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 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论语感悟之治世之道》。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都能紧贴面部轮廓，灵活转动，甚至连下颚难剔部位都能轻松征服，就这么简单。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学到了太多太多深深浅浅的知识和感悟。为什么要学？人这一生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的？孔子有一个说法：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话什么意思呢？过去大家知道，《诗经》是拿来做教科书的，因为呢，它可以认识草木鸟兽之名，可以耳之是父，远之是君，从这里面能学到很多的道理。学完了以后，还可以出去应对诸侯。孔子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诵诗三百，把整个的诗经熟悉的倒背如流，烂熟于心，但你今天给他一个正事让他去做，授之以政不达，让他处理点事儿吧，他磕磕绊绊，内心不能做到通达透彻，什么事儿都完不成，而让他去始于四方，出去办个外交谈判的事情不能专对，不能很流利地跟人家对答，最后把谈判给完成下来。那孔子说，虽多，就算他诗都背会了，他有那么些的学问，一息以为，这有什么用呢？其实这段话表明了孔子的一个态度，就是学以致用。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一直在改变着，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在这种改变中去承诺一些责任，你能做点什么吗？宋人张载的话说得好，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心在天地之间要立得辽阔壮大，为生民立命，百姓民生给了你一种使命。为往圣继绝学，那些绝世之学要传承，你要把它发挥继承下来，然后为万世开太平，去铺路，去做事。其实这就是学以致用的态度。那么学到的东西真的都能这样用得上吗？诗经里有那么多的知识，那只是那个时代的课本。这么多古往今来的知识，在孔子看来，怎么样叫做真正有用呢？就是你能够把它落在实处。其实现在有很多可能学富五车，可能拿到了很高的文凭，这种莘莘学子如果没有生活经验的话，有时候这个学问呢就是不能被激活。在爱迪生的实验室里面曾经有过一个他的一个助手，这个助手毕业在名牌的大学，拿着很好的文凭学历来了以后就目中无人，因为他觉得在一个门第观念很强的时代，拿着名牌大学的文凭这件事情是很可炫耀的。然后爱迪生做实验忙不过来的时候，顺手拿了一个梨形的一个泡状的小容器， 给他说，你把这个梨形泡的容积赶快给我计算出来。那么他这助手就真是犯了大难了，因为他说这梨形可怎么算，这下半段是圆的，上半段是长的，也没有圆形的定理符合它，也没有长形的定理符合它，就是找不到一个定理从哪儿分割它。爱迪生手里头忙着做实验，走来走去，看见他还在那儿，在那儿摆动，在那儿计算，拿着所有的仪器在那儿计算。爱迪生终于忍不住了，顺手拿过来，在那个梨形泡里面灌满了水，把水倒在一个量杯里，说这就是它的容积。其实什么是学以致用呢？往往在最简单的地方。
1: 如果有满肚子的学问，连一件小事都办不成，那么要那么多学问还有什么用呢？在当今这个时代，不仅需要学历，更加需要工作的能力。那么我们该怎样避免成为书呆子？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学有所用呢？
0: 真正的致用在今天这个时代，就不光在考核你的智商，还在考察你的情商。你怎么样能够去变通？有一个招聘的故事说得很有意思，说一个总经理他要招聘一个助理，有三个应聘的人，一个人有非常高的学历是博士，另一个人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还有一个人呢显然不如前两者，学历也不够高，工作经验也不够多，刚毕业不久，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叫他们都进来吧。秘书说，哎，你让他们坐哪儿，人家是前头是空的。他说就这样吧。第一个博士进来了，总经理笑着跟他说请坐。那博士特别尴尬，四处看看没椅子，说那我就站着吧。总经理又说请坐，然后他说我没有地方坐呀。然后总经理看看他笑笑，问答了几个问题他就走了。第二个人很有工作经验进来了，总经理又跟他说请坐，他就一脸的谄媚，阿谀奉承，很谦卑，说不用不用，我都站惯了，哎呀就根本不用坐，咱们就这么聊吧。总经理聊了几句他又走了。第三个学生进来了，总经理说请坐，他四下看看说那您能允许我上外面去搬一把椅子吗？总经理说可以啊，他就出去搬了把椅子坐下，跟总经理聊起来了。这第三个学生就被留下了。其实这是什么寓意呢？第一个人可能知利未可以全，大家看这里边讲了不同的层次。第一叫做可与共学，有些人你是可以跟他一起去学习的，这几乎是个零门槛，很多人都想学习，那就一块学吧。再往上一个层次，未必可以适道，不一定能够找到最合适的通达道理的那个方法，那条必由之路不一定都能找得到。可以适道，就算找到了这个方法，知道这个私传几百个瓷罐子，一个完整的都没有了，全都打碎了。这个哥哥就坐在船头嚎啕大哭，说这些罐子每一个都是精心的调制出来，精心烧出来的，这上面的纹路图案都漂亮极了，我们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到一个大城市高消费的地方，碎罐子可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修修补补粘粘贴贴也卖不出去了呀。他在大哭的时候，他弟弟就上岸了，他到最近的集市上转了一圈，他发现这个大城市呢人们的审美艺术口味都很高，那么不管是咖啡馆啊、商场啊，到人的家庭啊，都特别重视装修。所以他就拎着把斧子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叮叮咣咣把那些个碎罐子全给砸得更碎。他哥哥特别错愕，说但如果镜子不幸破碎了，那如果你把它敲得更碎，也许你会换一种钻石碎钻的思路来装饰这个殿堂。所以有的时候思路的转换，这是在一种学问做到极致以后才能够获得的智慧，这就是一种全变。
1: 人只有在变通中，才能根据环境的不同，灵活地把知识运用出来。

0: 从而适应社会的变化，做一个真正有用的人。然而学习不仅是要学习知识，更要学习智慧，学品德。那么品德该如何学习呢？它的分寸是什么？如果不好好学的话，又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十六计之美人计说道：兵强者攻其将，将不准伐其情，将若兵退，其势自毁。利用玉扣性将防御，此计的关键之处就是
1: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
2: 孔子就曾经这样问过子路，说有六言六臂，你听说过吗？子路说没有。孔子说居，吾欲汝，你坐下来听我慢慢跟你说。然后孔子就说，先说仁，好仁而不好学者，其臂也愚。一个特别仁爱的人，他可以仁达天下，对人好，但他如果不学习不思考，有一种弊端，就是会愚笨，也就是说容易受人愚弄。比如说总做这种以德报怨的事情，就会被人愚弄。你能说这人不仁爱吗？但是他没分寸。智慧好吧，孔子说好智而不好学，其弊也大。他说一个人聪明啊，有智慧啊，但是他要老不学习的话，最后的弊端就是这个人会活得太飘忽不定，没有根基，老在空想中逞他的小聪明，那他就老荡在半空沉不下来。信誉好吧，笃诚守信，像尾生抱柱那样，有时候就让人家心痛如绞。这个太正直，如果不注意言辞的话，说话伤人。就好像鲁迅先生写的，给一个孩子做满月，有人来说，哎呀，这孩子长大能当官啊，有人说，哎，这孩子长大能挣钱呀，有人进来说，这孩子到老肯定会死的。那这个人说的是真话呀，你能说他不正直吗？但这话不好听。再说品德，勇敢好吧，那孔子说好勇而不好学者，到最后的弊端是什么呢？其弊也乱，你容易被人利用去作乱。因为他勇敢呀，一事不经过脑子，不问就理，有时候处在误会之中，直接就采取行动了，一个一个的乱子就起于这种有勇无谋者。最后说一个人刚强，刚强不好吗？好刚而不好学，其弊也狂。这个人就会极端狂妄，因为他刚愎自用，那就难免内心的这种狂妄自大。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过犹不及，人生不是说找到了一个好的基石就会一成不变的好下去。我们所有美好的品德，他说的六言是这六种美好的品德，它为什么会带来六弊？因为在使用环境中，因为我们要经受社会的挑战考验，要在人际的交往中去调试。宋诗三百之后，授之以政不达，出使四方又不能专对，那种学问的境界已经被孔子的时候抛弃了。真正的学在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用自己的心去完成一种激活，都站在一种通达的大智慧上，那我相信古往今来所有的知识都会活在我们的经验体系里，所有圣贤的智慧都不过成为点燃我们自己的一枚火把。谢谢大家。
1: 是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3: 小汤圆，大团圆，思念汤圆，天然原料自然香。
4: 冬瓜是团圆，少不了

0: 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1: 孔夫子认为，正直诚信的人才可以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社会秩序将变得混乱。那么衡量一个人是否诚信的标准是什么？面对社会上种种物质利益的诱惑，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坚守诚信？面对社会上诚信的缺失，我们又该做些什么？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论语感悟之诚信之道。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先俗话说，做事兼做人。论语中关于做人的道理有许多，但曾子说其实只有一条，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于丹教授认为，忠心为忠，如心为恕，忠恕二字的前提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现代社会有太多的评判标准，如果我们的心迷失了方向，就根本无法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特别是当自己有一颗忠诚于事业的心，却总是怀才不遇，无人赏识时，该怎么做才为忠？我们自己将心比心，善待他人，却被别人恶意伤害时，该如何做才为恕？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忠恕二字，生活会不会变得更美好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
2: 好，谢谢大家。我们大家在今天这个时代呢，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外在的迷惑太多，变化太多，千变万幻里面有什么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自己心里的依据到底在哪儿？有一次呢，这个孔子给学生上课，他跟他的学生曾子曾参说，他说：“深乎吾道一以贯之。”他说：“你知道吗？我自己做人做事的道理啊，有一个不变应万变、一以贯之根本的出发点。”曾子呢就心领神会，说：“为我明白。”子出，孔子走了。这个门人他底下的那些同学就问他说：“老师说的到底是什么呀？那一以贯之的到底是什么呀？”曾子就给他们解释了一句话，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就是说，孔子这一生做人做事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个道理就是忠恕二字。何谓忠，何谓恕呢？宋代朱熹先生解释忠恕两个字说得很好，非常简单。他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说，尽自己的心是忠。如果我们没了自己的心，那这个世界上我们可比的标准太多了。今天你看一看，你邻居家的生活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广告上的生活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报纸上写的某一家的报道也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也就是说，纷纷云云这个世界上峥嵘万象，但是自己的心在哪儿呢？也许今天会有很多人说，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忠于君主的时代，我们今天还提这种忠吗？我们过去不是经常讲起来说历史上有哪些忠臣都是愚忠，我们还需要吗？其实想一想忠心为忠，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概念永不过时。因为真正的忠诚不是忠诚于外在的一个标准，也不是忠诚于哪一个人哪一个制度，他忠诚的就是内心。

0: 的道德判断良知何在。我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一个卖花的故事。简简单单的一家小花店，他想招聘一个营业员来卖花。来应聘的有三个小姑娘，第一个女孩呢是专门学花艺出身的这么一个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她了解很多专业知识。第二个女孩呢在其他的花店干过很长时间，有过好多实践经验。第三个小姑娘什么都不知道，从来没接触过花卉，她就是一个待业的女孩。那这花店的主人就把三个女孩都留下了，看一星期，看她们怎么卖花。第一个女孩呢，因为是学园艺出身，所以她非常专业化，只要来了什么客人，她就要咨询一下您给谁送花，是给父母长辈啊，给同学朋友啊，还是给自己的恋人呢？你是选择一个什么纪念日啊？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有花语，每一种花是代表什么，几朵花代表什么，花与花相配组合出来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哎，她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就很多人都很喜欢她，业绩不错。第二个女孩呢，因为专门卖过花，她呢就会从利润上，从花店的收益上考虑更多，所以她很精细。大家知道那个搬运花卉的时候，有好多就会折了损了，很多花朵就掉了。这个女孩呢在插花的时候，总是会拿那个牙签把断了的花再插到花泥上，这样的话她会节约成本。第三个女孩子呢，其实她也不懂花语，也没有卖花经验，但是这个女孩子是一个本性特别清纯善良的孩子，所以她看到那些个残花败朵的时候，她也舍不得扔掉，但是她也不会把它用牙签再插回去。她就总是站在花店门口，看见早晨有上学的小孩，她就会把那些残破了的花一个一个放在他们的小手里。晚上有散步的老人，她也会捧着一把花出去给他们发这些个残破的花朵。那这个花店的主人看过一星期以后，最后他决定留下的是第三个女孩子。其实在我们所面对的职业里，有时候专业的技巧，甚至你为一个职业所筹谋的利润，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第三个女孩呢，看起来从客观资质上来讲比前两个人都差，但是她有一颗心在，这就是一种忠心为忠。
1: 这是一颗善良而忠诚的心，他舍不得扔掉折枝的花朵，但也不用这些花朵去卖钱。他懂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女孩子运气好，她遇到了伯乐。如果我的忠心无人赏识，又该怎么办呢？
0: 其实，每一个人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世界是变化的。要求自己的心灵永远有定力，对自己保持着一个正确的估价，你的忠诚度才能不减。这就是《论语》为什么一直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天到晚在这个社会上求他人给个机会，给个岗位，提携一下，这么奔忙的人，不是说不对，固然要抓住机遇，但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总会有被人误会的时候，总会有怀才不遇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多少文人的感慨就是生不逢时啊，没有德育明君贤主啊，在这个时候内心是会动摇的，再看到自己的心会。不要发愁，现在社会上没有让你去尽忠的那个职位，真正要发愁的是你有安身立命自己那个本事吗？如果有了这个本事的话，早晚有你的位子。也不要发愁现在没有人了解你，真正要发愁的是你有什么资本让别人真了解你啊？如果真有的话，那么总会有一天，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有一个说法很好，年轻人问老者说，你看这一片沙滩无垠的小沙粒有这么多，我就像是沧海一粟一样，你说我在这世界上怎么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价值？

0: 后这老人就捡了一粒沙子，说你觉得这就是你是吧？啪一撒手掉在沙堆里了，说你还能给我找着吗？他说那当然找不着，满沙滩全都是沙子。老人就从怀里掏出了一颗珍珠，啪掉在地下，说你能给我捡起来吗？他说那当然了，因为不同嘛，所以就捡起来了。老人跟他说，那你就明白了，你怎么就不能自己先做成一颗珍珠呢？那你还怕别人捡不起来你吗？其实这些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论语》里面所说的根本的道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了解你，你就一定暴跳如雷吗？一定要着急辩解吗？一定要向世界证明吗？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愤怒，这才是君子的情怀。孔子自己是怎么做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自己通过去学习，去修炼，一切从自己的生命中寻找建立的依据，而不要动不动就抱怨，说这是老天不给我机会，动不动就去埋怨，这是别人挡了我的路。我们的心真做到不怨天，不尤人，那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不在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上去寻找理由，而在内心建立起来自我估价，这就是一颗心的所在。只有这样的一颗心真正建立起来了自我的判断，这种忠诚跟着就有了。
1: 要想保持一颗忠诚的心，不仅要在内心建立起正确的自我价值判断，还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不足和失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失误和不足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0: 其实儒家的经典就是教给我们这样一种由自省认知这样一个方式找到生命建立这样的一条可行之路。有很多人知道自己不好，看见了自己的过错，但是闻过而是非。所以孔子就感慨，他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他说算了吧，我还真没见着那个看见自己错了就认认真真反躬自省，从内心给自己一场诉讼，去检讨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不足，认认真真这么想的人，他说我好像没有见到。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觉得看到一件事情自己错了，或者能力不及，哎呀追悔，然后就想要为自己掩饰，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所以就说哎呀这是偶然的一个事故，如果不是谁谁谁偶然进来了，或者谁谁谁给我捣乱了，谁谁谁工作上失了一个环节，怎么会导致这样呢？也就是说，不自觉的就把这些理由推到别人身上。我们缺少那种内自讼的能力，就是自己内心保持着一种深刻的理性的不推卸的检讨。所以我曾经看到一些管理的典籍上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大公司啊，在这个一周五天的工作日里面，会专门有一天给这个公司定为叫无借口日。说五天要让你都不找借口好像挺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天，不管你出了什么样的闪失，都不要找借口，从这一天开始培养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其实这样的习惯成了自然，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那个境界，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温柔敦厚，有所涵养，保持了一种反躬自省的能力，薄责于人，心自己厚道了，
1: 生受用呢。
0: 其实我们平时有一句俗语哈，说这个世界上哪个不议论人，哪个又不被人议论，大家都会在私下里飞短流长。孔子的学生里头也有这样的，比如说子贡，子贡方人。什么叫方？比方的方，就是指他讥评人物，议论短长。那么他老师说了一句话，子曰：“四也贤乎哉？

不由不喜啊。次是子贡的名字，老师叫他说，次，你就已经很贤达了是吧，你已经贤达到了这个份上，可以去指点他人的短长，品评人物，那你老师我还没做到，父我则不暇，暇是闲暇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呢现在还没有这个闲功夫，我还没时候自己的幸福感就得到了满足和延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议论他人的不幸，往往不是抱着一种沉痛的悲悯，而是在这种放大之中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了一种自足的宣泄，这样的动机善良吗？我们有时候总在挑剔的看，哎呀谁谁谁今天又失败了，谁谁谁多不好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看看我就比他强多了，我是一个完美顺当的人。其实这可能就远离了孔子所说的恕，由忠到恕，由自己的心推到他人的心，其实无非就是这么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己所

0: 不要跟他较劲了。这个袋子的名字叫仇恨袋。这个世界上只有仇恨是这样的东西，当它出现你路上的时候，你置之不理，把仇恨扔在一边，你根本不碰它，它也就那么大了，它不会给你造成更大的障碍，逐渐你走远了它就被忘记了。但是如果你跟它较劲，你越踢它越打它，仇恨带的原理就是越摩擦越大，最后它会封死了你人生整条道路。这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我们今天想一想，当人这一生有太多太多要走的路，有太多太多远大梦想的时候，仇恨带，其实在他们不是一家就有2000亩了吗？这不行。想一想说我要金钱，再想我要是要了1000万，他们不有2000万了吗？还不行。想说要美女，我要是要了一个，他们不都有2个了吗？那更不行。想来想去，就是这种嫉妒仇恨导致他最后把这一个唯一的机会，他表达为什么呢？他咬牙切齿地跟上帝说，那你把我一个眼珠子挖出来吧。他想这样的话，他周围的人就都被挖出了2个眼睛。其实这是一个故事吗？我们再想想，如果我们有神话一般的机会，真的遇上了这种机会，我们首先想的是一种完美的建设还是复仇？人生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不可能没遇到过一些对头仇家，但是我们真的把一生用来去摩擦仇恨带吗？我们真的会把这一个机会表达为你弯掉我的一只眼睛吗？听起来很可笑，但自己想想，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可以允诺你美好的机会，划过之后万劫不复，可能此生永不再来。所以你的心态可能就决定了你拥有的是新一轮的仇恨、抱怨、缺失、遗憾和残缺。
1: 中国人常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当心中充满仇恨时，生活就成了地狱。所以孔子以一个数字来包括了所有的道理。但为什么这个数字并不容易做到？是什么原因令我们常常觉得生活中充满了痛苦呢？
0: 美国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爱丽丝，他提出过一个理论叫情绪困扰理论。他说一个人的负面情绪的产生引起人生巨大的困扰啊，往往不是因为事件本身，而是因为人的信念。信念又源自什么呢？源自于你对事件的判断。但遗憾的是，人往往从一些片面的判断出发，夸大了负面情绪和痛苦，所以这种负面的情绪就产生了，它形成了一种困扰。也就是说，判断导致信念，信念导致情绪，情绪导致困扰。所以在爱丽丝这个理论中，并不是事件本身造成了人的困扰，同样的事件，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的情绪投入。所以中恕之道其实一以贯之，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心都不能宽容的话，那何谈宽容别人呢？如果你跟自己都较劲，有很多事情都过不去的话，那你看这个世界肯定处处都是狭窄的。有一个故事说得好，说有一个人，就是人生还有鞋可挑，何必要那么挑剔呢？你总归能找到自己的鞋，相比于那些连鞋都没有权利去挑的人来讲，你总归是幸运的。所以人看这个世界抱着什么样的角度呢？我们往往是在一种片面的情绪里夸大了自己的痛苦。所以要对别人能实行恕道，对他人对世界有宽容之心，前提是放弃跟自己的这种较劲。有很多时候人总会看见不曾拥有的， 而对眼前拥有的一切会

0: 忽略。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哲人诉苦，完了，你想想，所说的那一切不都没在你身上发生吗？而你还如此年轻啊。其实怎么看自己的生命，建立自己这样一个心灵的坐标，是你能不能对世界抱有希望和宽容的前提。每一个生命有机缘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今天，走到我们目光的相遇，这都是一种值得感恩的机缘。其实树道里面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渊源，就是感恩之心。感恩二字又都从心旁，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现在由于过于匆忙动荡，把太多的东西看成了是本分而不是情分。如果人看到什么都是本分，那就没有感激。如果看到的说世界上情分更多，那就会有一种珍重之心。所以忠恕里面是包含感恩之心的，这种感恩就是对现在朴素的寻常的一个寄予，自己当下的日子，这一个此刻自己身边的人，抱有一种深深的珍重和淡淡的感怀。这样的一种心情会让我们对世界更加宽和。
1: 如果我们经常心怀感恩之情，就会更容易理解别人，也就更愿意宽恕别人。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常常抱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忠恕之道，是不是就容易和别人沟通了呢？
0: 我们回过头想想，现在书店里头有多少什么人际沟通的交往的技巧啊，什么人际交往多少问呢，老在说这个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都住上水泥丛林了，一个一个单元门都关得紧紧的，不像大杂院的时代，大家都嘻嘻哈哈的在一起，各家各户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大家他匆匆忙忙的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乞丐，在寒风里跟他伸手乞讨，他就摸遍身上上上下下想要掏出点钱来给这个老人，但偏偏他那天就身上分文没有，他都摸遍了发现掏不出一个铜板，看见那个老乞丐一直在瑟瑟寒风里伸着手，他就特别内疚地握住他手，他说，兄弟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今天没带钱。那个老乞丐就陡然一震，他看着这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他说，老哥，你是叫了我一声兄弟吗？他说，这我已经知足了，今天我心已经很满意了，这比你给我什么我都高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不以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乞讨，但是我们隐隐的在各种地方都希望得到一种肯定，希望别人给你这样一种关怀。其实这是什么呢？恕道有时候仅仅就是一个真诚的沟通。有时候它很简单，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你对很多事情以一种乐观的态度，而不是以一种仇恨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有的时候遇上好机遇，可能会被坏心情放走，遇上不好的机遇，一个人保持好心情也总会等到好的转机。所以阿拉伯的传说中有这样的故事，有两个朋友出门，在外面那两个人远行过程中，过去阿拉伯商人呢都要走过漫漫商旅之途，穿越沙漠，难免就会有一些争执磕碰。有一天争执起来了，一个人就愤怒地打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呢想想也很郁闷，就在流沙上写下来说，今天我的朋友打了我。两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深更半夜，暴风雪来了，他的朋友先醒了，赶紧推醒他说，咱俩赶紧逃生。两个人到了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躲在大石头后面。这个人呢又拿出小刀在石头上刻了一句话，说，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

0: 他的朋友说，哎呦，那我打你的时候你怎么写在沙子上了，我叫了你这么一声你就刻在石头上了。这个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这些伤害我们是要抒发一下，但写在沙子上就算了，反正风一过流沙就平了，这是要被遗忘的。但是别人对你的好，这是要铭刻的，刻在石头上它永远就留在心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过往，有过伤害，但也有过很多的恩典，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去面对呢？就看你把哪些写在了流沙上，把哪些刻在了石头上。我们铭刻的与遗忘的往往不同，有些人生用来铭刻仇恨，所以他就遗忘了所有的幸福；有些人生用来铭刻幸福，所以他的心只能充满感恩。所以何谓忠恕，这样的道理从2000多年前夫子一以贯之，走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说简单了，就是忠诚自己，善待他人，以这样的心走出去，不管这个世界再纷乱再迷茫，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也会有一以贯之的道理。这样的一生相信也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有我们的一颗心在。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
1: 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仁爱，因为孔子认为仁爱是做人的根本。那么孔子所提倡的仁爱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常常说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爱是不是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呢？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仁爱之道》。论语集中了孔子的人生感悟和思想精华，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如今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对于现代人来说，2000多年前的论语所包含的思想是否还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芒？从今天开始，于丹教授就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论语的殿堂。论语所记载的是孔夫子从生活中演绎出来的为人处事的经验和他对弟子的教导。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之极。其实《论语》中许多经典的词句是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谁？大雷公哥，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
0: 您好啊，好。哎呀，瞧瞧你淋的这个湿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0: 大娘你好。
2: 大娘你好。
1: 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1: 没想到同志们找到家了，
2: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1: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3: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0: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熬煎，这叫我们
4: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

0: 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儿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和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1: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0: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2: 永刚，一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3: 归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我看还得再打开下。
4: 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归田出发了。
2: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4: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局部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2: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龟田的牛鼻子。
3: 对，
2: 勇哥，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4: 哦，向各村催要，
5: 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类粮食。

0: 队长，已把张庄包围，赵永刚的很快消灭，命令我们把这里的粮食快快地运到县城进山增援，统统加强戒备。
1: 哎，
0: 大川你怎么样？
2: 还没来，
0: 快去催。
2: 是，来了。哎，你们是哪儿的？
3: 后边的大车来了。
4: 你去申诉短的年头，
5: 太君他就是。哎，
0: 喂，你是哪里？
6: 高庄的。
0: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过你？
6: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0: 哦，你真是赶车的。
5: 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6: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0: 哦，
6: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兵士下。什么调皮难道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0: 阿弟
3: 哟，
0: 你见过八路军？
5: 见过。
0: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5: 是。
6: 哦，何班长你好啊。
5: 你
6: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0: 阿弟
5: 啊，
0: 你得认识。
6: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5: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7: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0: 哦，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6: 太君放心，一粒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0: 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1: 什么辛苦辛苦的，快点警卫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2: 是，
1: 走。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0: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3: 报，贵天队长紧急命令。

0: 突然来了紧急命令，敌方在小花洲，按原计划提前行动。
1: 是。
0: 做好准备，夺取金枪。
1: 是。
0: 和你粮食精锐，通通的卸车。
1: 卸车。
0: 蔡军装车好不容易啊。
1: 八个
0: 归田队长从张庄来了紧急命令，赵永刚踪迹不明，严防他抛落西药，机枪准备。
1: 哎，
0: 通通的卸车，
1: 粮食装上了就得运。好
0: 啊，你得什么人八路军

0: 莽撞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啊！没料到我又回来，嗯，不要怕，谁要说出赵永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1: 太君说了，
2: 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1: 谁要是说出来，太君
2: 就给他房子，给他地。说吧，说话呀。
0: 张老婆子，出来，
2: 出来。
1: 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0: 怎么不说话？
1: 哼，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今儿个怎么哑巴了？
2: 你是人不是人？
3: 哼，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2: 他妈的！我不饿你，哎，
0: 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
4: 佩服。
0: 老太太，你的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啊、王道乐土就是
3: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乐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勾枪，多少人惨死，多少

天，赵永刚在哪，粮食在哪，哦，都知道，乡亲们无关，把其枪撤掉。

0: 是这个村的干部。嗯，
1: 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2: 知道。

0: 掌柜的，
1: 哎，
0: 钱放在桌上了。
1: 哦，二位走啊。
0: 嘿，走了。
2: 哦，王掌柜可有日子没见了。
3: 是啊，
2: 您的买卖
3: 好吧，刚成交了一批货。
2: 哦，
3: 下一步还得看看行情啊。
2: 没得说，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呀。
3: 掌柜的，
1: 哎，
3: 你有什么新鲜的好菜吗？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2: 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0: 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炒肉片，半斤衡水老白干。
4: 来啦，酒到菜到。
3: 掌柜的，
1: 哎，
3: 来抽支烟。
1: 谢谢。

0: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着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
1: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0: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根本进不去。

0: 难道那日本人也不能进车站吗？哎，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大和洋行，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好，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哦，这么说，还有跟特务队的长官打打交道了。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老大派人去。
0: 特务队来的。
2: 那儿的人，城西刘家桥的，进城干什么？到一家登门拜访。
0: 登门拜访？
2: 拜访谁？说，
1: 长官。
2: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遵守财。
0: 赵文刚。是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2: 跟我们走一趟。
0: 上哪儿？
2: 大和洋行。
0: 大和洋行？
1: 赵先生，大和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2: 你有特别通行证。
1: 通行证？
0: 好，赵先生，
1: 通行证兄弟放送，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2: 你还想走？姓赵的，
1: 你放明白点，
2: 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张庄，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任我们自由来往。
1: 街头巷尾

0: 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难逃罗网。
1: 唐僧称霸十方疆，学着袁崇要你唱。

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炮楼。我给他回马一枪，他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啊！我的多年研究战略战术，从没见过这样的打法。

0: 来，皇军的战术需变化，用心机巧安排，方能消灭他。
1: 好，三军司官进来。
2: 对呀，山区战局怎么样？
0: 司令官已经陷入重围，眼看弹尽粮绝，责骂我们行动迟缓，一无战绩。先令明天军火粮食团团的运到，再若迟误，军法从事。
1: 太监，太监，刚刚接到特务队报告，赵永刚又回张庄了。太监是不是马上出城清剿？
0: 出城清剿？
1: 对，
0: 你来看，司令官来电，皇军在山区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包围张狗，消灭了赵永刚。
1: 这可太好了！
0: 你的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

0: 兄长，你们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了。
2: 老太太又打了大胜仗吧，
3: 收了鬼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孙守财。
2: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3: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他们把他的拐棍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
2: 对，
3: 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3: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2: 是，我们走了。
3: 嘿，乡亲们在村里真干呐，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4: 是啊，
3: 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不破的铁壁铜墙。同志们，咱们再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4: 对，
3: 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阻

0: 经理传扬庄左的旗号，闯进去。好，龟田当年是传扬的部下，眼下传扬要掌着特务机关，龟田既对他不满，可又怕他。不过，还要多想想困难。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就立即开枪打响炸药，强行引爆。
1: 对，
0: 同志们，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排长，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龟田。
0: 等一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1: 是，
2: 好。赵排长，我们正在放哨，发现这个特务被西装警备队去了。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别。
3: 我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早张庄，踏平堡垒村。
0: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2: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偷听到龟田给西装警备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斩尽杀绝，把弟弟庄稼砍尽抢光。
3: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4: 龟田真的要来了，
2: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3: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龟田，给张大娘报仇。
4: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3: 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要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4: 那大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3: 排长，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马上把情况报告老李，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

跪舔，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舍友圈套？他的葫芦里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书接上文，天王晁盖领兵攻打曾头市，不但没成功，还上了人家的当了，伤兵损将，自己还中了一箭。哎呦，这伤可不轻啊。林冲把军机找来给天王晁盖起见，谁能担得了责任，就有点为难。这林冲一瞪眼，怎么回事？伤势太重啊，本来就出了这么多的血，再一起见血流的太多，我怕晁头领顶不住劲儿啊。那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不起见能行吗？说的也是，大家都说起吧，没办法。好一个棒小伙子摁着天王晁盖，那个年月也没有什么有效的麻醉药，就得愣起。再看这军医大夫把绣面膏碗净了净手，拿过鸭嘴钳子来，贴根儿那夹牢了。各位摁住啊，我要起箭了。像起钉子一样，哎，疼这一下把箭拽出来了。天王虽然说不出话来了，疼昏迷了，但是一股剧痛，他也惨叫了一声啊，那个血顿时就喷出来，赶紧上止血的药给包扎上，满地都是血，大伙疼得心里直蹦啊。但是天王晁盖一句话也没说，单说军医官把箭取出来之后，一看那箭头有点发傻。为什么呢？箭头发黑，再仔细一看，那箭头上有小麻风眼儿，就像那针鼻儿那小眼儿一样。马上军医大夫就明白了，各位头领，坏了，这天王中的这箭上有毒啊！你看，这上是用毒味的箭头啊，是就此罢休，马上回师。这大伙谁都没主意，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民主到时候不还有集中呢吗？哎，所以这些人谁也拿不出好主意了，都看着林冲和呼延灼。林冲一看立刻拍了板了，各位啊，我代表大伙做决定了，这仗没法打了，我们伤兵损将，粮食也没了，再不